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感应篇》第118节。这个以下几节了，是善恶果报的总结。请看经文：如是等罪，四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这几句，我们细分呢，它有两段。前面这一段是证明罪报，后一段是别名余殃啊，末后啊这两句。如是等罪，这是总结上文啊，这是我们讲的时间讲的很久了啊，这是主卧的啊。造作种种恶业，感应篇上所说的几乎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知不觉去造这些罪业。为什么会造？在前面我们也曾经研究讨论过，总结原因不外乎两种，一种就是无始劫以来的习气啊，坏习气，佛在经论上告诉我们啊，譬如大家常常读的《白法明门论》啊，这是我们佛教属于佛学常识的教材啊，不管是学哪一宗哪一派，都应当要学习的。这个小册子里面，佛告诉我，一切众生81个心所法里面的恶心所就26个，善心所11个。你看看这个比例，超过一半都不止啊！又何况善心所的力量薄弱，恶心所的力量强大啊！这通常我们讲的恶习啊，在佛家讲的是恶心所。六个根本烦恼，20个随烦恼，不知不觉呢，它就起现行啊。所以，人很容易造恶是有道理的啊。那么，在外缘上来说，尤其是今天的社会，恶缘多，善缘少啊！
啊，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境界，可以说无疑不是叫我们去做恶啊。所以说里面有严重的烦恼习气，外面有恶缘的诱惑啊，勾引他，怎么会不造罪业？造罪业的时候无知，果报现前的时候就可怕了，这个时候恐怖也来不及了啊！所以我们这些人是极少数极少数的人，非常幸运能够读到佛的这些教诲啊，堕了之后就应当升起高度的警觉，知道这个事情的恐怖，后果不堪设想。人能够有畏惧之心，他自然就不造业了。想到果报之可畏，不敢造作了。念念有畏惧之心，才能够防止造罪啊！念念能想到佛菩萨圣贤人教导我们要勤修善业，我们希求得善果，一定要断恶修善呐！恶的心、恶的念头、恶的行为，如希求善果，哪有这个道理呢？啊，那么这个一本书我们快要念完了。到这个地方来总结了，不是书本上做总结，我们自己要好好反省啊，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上做一个总结。然后才真正明了，善不可不修啊，我不能不断啊！我们这一生还有救啊！如果继续像往以往迷惑颠倒，随顺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那这上面所讲的果报，决定不能够避免。文字上说，如是等罪，这是总结造恶这一个大段，也是感应篇里头最重要的教诲。司命随其轻重啊，这司命是讲鬼神啊。现在人不相信啊，这个事情不是说不信就没有啊，信就有，不信就没有，那这个事情好解决了啊。我们不相信就没有了，不相信他还有啊，他真有啊。

命归于神很多啊。欲界有天神，道教讲的玉皇大帝，佛法里面讲的忉利天主，他们讲玉皇大帝就是佛教讲的忉利天主，一般宗教里面讲的上帝，这个是司命之神之大者。其次再其次的有许多天神呢，还再加上鬼神，我们六根接触不到，但是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啊，所谓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与我们最接近的三世神，这前面我们讲过了，介绍过了。在佛经上告诉我们，有两个神呢，是常常跟我们在一起的，一时一刻都不离的，一个叫同生，一个叫同名。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他们都看到，他们都做记录啊，都做报告啊。我们做善做恶，他们两个做正。决定不要以为我们起心动念没有人知道啊，这个想法呢就错了。人有命运啊，所以一般呢，这个看相算命啊，真正高明的人算得很准。诸位多了凡四训，你看孔先生对袁了凡算的就非常准确，不是对一个人，对所有的人都能算得很准确，这就说明人有命运。命运从哪里来的呢？要知道命运是过去生中所造善恶业，业力主宰着命运，命运不是鬼神主宰的，不是司命之神主宰的，是自己主宰的。自己能够断恶修善呢，你的命运当然好。你如果是毫无忌惮，随顺自己烦恼习气，无恶不作，那你的命运当然不好。佛菩萨不能为我们增减一丝好啊。司命之神也没有权力增减啊，就如同我们世间司法人员、执法人员。

不可以随便加给一个人之罪名啊，不可以啊，也不可以啊，随自己意思去奖惩一个人，这不可以啊，必须他对社会有贡献啊，做很多好事啊，这政府执法人员奖励他，他造作恶业，根据他的恶业所作所为啊，法律来判断来惩罚他啊，由此可知他虽然主管啊执行奖惩，他并没有权利随便奖励和惩罚一般人，一定依他的造作，司命之神亦复如是啊！所以随其轻重啊，随着我们造作恶业的轻重啊，得其计算。这个计算是人寿命，这是惩罚里头之大者。人能行善，可以延寿啊！啊，所谓是延年益寿。造作哪些善？能够延年益寿呢？感应篇前面讲的善行，利益社会，利益一切众生的事，多多的去做。利益最大的是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明了因果的理事，这是大善。帮助众生转迷为悟，人要是能行这个大善，决定延年益寿。长寿是一切众生希求的，如果自己不多多的积德累功，寿命长而身体不健康，那是苦报啊，那不是善，必须寿命长，身体又健康，这是福报啊。我们在新加坡看到许哲居士，这是我们学感应篇最好的活榜样啊！人家长寿健康啊，101岁了，还跟年轻人一样啊。他怎么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修啊，绝不是他的专利。我们看这个样子，仔细问问他的生活、思想、行持，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能学到啊。一定要立心善思啊。如果造作一切不善，你不相信因果报应，

这个罪恶做多了，你的寿命就减少了。这些事情是比较不容易理解，古书里头记载的很多啊，《感应篇》《汇编》里面所引用的公案因缘也非常之多，我们看了信不信？袁了凡先生遇到云谷禅师之后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非常认真努力改过修善，他的命运转变了。他的寿命啊也延长了。孔先生算他的寿命53岁。他活到70多岁才念佛往生。这一类的事情自古以来很多很多。下一次遇到许哲，问问他有没有算过命啊？以前算命的人算他的时候寿命多少，我相信他这个寿命是极善而延长啊。我年轻的时候很多人给我算命，说我活不了45岁，45岁一定要死啊，我很相信，我也丝毫都不怀疑。我学佛没有求长寿，现在能活到这个年岁，这个也是延年益寿啊。所以造作恶事，算尽这事。这造是损寿之死啊！这个几句是说的罪报啊，这正是给我们讲的罪报。这几句，下面两句呢，这是余殃，死有余则。来殃及子孙，他的子孙不信呐，可是我们要晓得，父子兄弟、夫妻。都有过去生中的缘分，不是偶然的。一个人积德啊，修善积德，自然有过去生中修集善业的这些人到你家里来投胎啊。善与善感应的，你造作的不善，那么决定有一些不善的冤亲债主到你家里来投胎做你的子孙。由此可知，那个死有余则殃及子孙，子孙也不是冤枉啊，受这个先人之殃，
也不是愿望，必有业因。可是这些做子孙的人，如果有善缘，遇到善知识的开导，他能够接受，他能够相信，他能够转恶为善，他的前途还是光明的。由此可知，功德里面第一殊胜功德是教化了。古代这些帝王乃至于地方政府的首长，都是把教化作为他们施政最重要的一条。所谓是做之君，做之亲，做之私。我们民间称为什么父母官呢？官是我们人民的父母啊。他爱人民就像子弟一样，教人民就像自己学生一样。那个有功德了，死后的时候他要是不念佛往生呢，那都升天了，做神明啊，接受后人的奉祀。这些事迹在中国民间很多很多。如果是贪官污吏，必定多到。这一节文里面注解注得非常之多啊，这个里面呢很长一篇，借取楞严经上讲的六交报啊，摄谢因六交报啊，那佛是这个经典里面讲这个讲得太清楚啊，所以这一段呢诸位同学自己可以做参考。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新娘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新娘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哈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6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大牙、李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笔，前面那个条啊是笔，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哈，啊后面是葫芦，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说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

之后，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爷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

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镇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郑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七月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都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我本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这样，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后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非常有意义的。

0: 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这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尖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捷径。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涓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太上感应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招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我们讲说霉运嘛，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2: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

0: 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1: 师父请开示。
2: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四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义，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啊，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我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呐，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就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他，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善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啊，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也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了。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化验。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它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了。
0: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生。

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清廉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精气。

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

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居士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

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
这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
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了、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二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

0: 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我以为这是指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

0: 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是太阳何大嫂，佛教第四宗弟子，向前公自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专困待人，以高明之岁月，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指示，你俩知道走来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二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个清远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就问政府了。 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

0: 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
1: 嗯。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

0: 与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闲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了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俺们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吃嘛。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吧。
2: 头一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2: 连
1: 一百人都说，你能改变人有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2: 太热，搁那看清了。
1: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初初五，俺们老些人都搁家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罐暖也有，臭水我们洗里喝。
2: 洗里喝的。
1: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时候的，还是野大时候野时候，转的这是一身。他玩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儿不？装个，原上个谁人？谁人了嘛？这一发的人，这不认识，长出了一口气，我兄弟。
0: 闲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 父母离场。

0: 能够，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个北京扶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宿，他也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
1: 啊，
2: 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利益。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老哥，我给他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鸡蛋的狗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
5: 好。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几碗子还不如我喝。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西院怎么来
5: 的西院？
2: 然后是谁家？这叫开，这叫开院。你当生产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是他有一年富，又不有年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年富。
2: 啊，不要年，搁谁的年？
1: 那个是放油了，搁山里，年子做事也。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7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 青青翠竹，

0: 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人家都，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个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的
1: 死
2: 了，
1: 哪
2: 来的
1: 怪？
3: 老
1: 死也是死，老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朋友，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因为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你说想要，到现在

0: 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是他说不对。
1: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都不好。以后在你手下，你知道天你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3: 啊，那你见见金罗世界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傅也跟你说说，别说，
4: 老傅也不想说，老傅也不
0: 想说。你十二天一，
4: 十二天一，
0: 那把人一打呀，这一个儿子给了侄，这侄还破了，血出牙了，那血出牙，不血出牙了。你当一个老宅户，光念个不是头，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了给你，给你讲究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说，老费都知道。
5: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0: 自己说，
5: 自己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这。
6: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9: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 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6: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

0: 万德仙，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
4: 说
3: 菩萨应是
4: 啊，
3: 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果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一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光眼，我这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生意，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

0: 子仲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跟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跟大家学习到赞叹沙。赞叹沙就是劝人去自杀，有三大类。第一大类是恶戒人，就是造恶业的人。第二大类是善戒人，是修善业的人。第三类是老病人。那么如果受了五戒的优婆塞，这三类的人去劝他自杀，劝他去死，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赞叹沙。如果被劝的那一个人真的因为这个优婆塞去劝他去死，他真的就去自杀死了，那么这个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如果那个人没有接受，这个是终罪可悔，或者是其他原因死的，也是终罪可悔，可以忏悔。这是上次我们学习三种赞叹沙。我们这一集接下来看下面的经文。以上七种沙，说犯与不犯，同如上火坑。这个是讲上面讲的我们前面的经文有广标这个广标就是列出几种杀人的方法在千要里面讲有七种这个千里面讲七种指广标中和降井波及推着水中火中坑中也这是在前面广标的经文当中有列出这几种杀生杀人的方法有河杀有降杀有井杀有波杀以及呢推到水中把人给淹死推到火坑当中把人给烧死或者做一个坑让人跌下去摔死这七种那么经文这里给我们讲以上七种杀就是鱼就是其余以上经文讲到的这七种杀生杀人的方法说犯与不犯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杀人以上这七种方式的杀人他是犯戒还是没犯戒犯了戒呢是可以忏悔还是不可以忏悔那么这个就比照同如

上火坑，啊，就是同就是跟做无烟火坑杀啊，跟那一段经文讲的啊一样的啊，根据那个例子啊，比照那个例子啊，这里经文呢就没有啊一条一条去重复了啊，就是比照前面呢做无烟火坑杀。这个例子啊，跟这个例子是相同的啊，那比照这个例子呢就对了啊。那么下面经文接着讲啊，若人做人想杀是罪不可悔，人做非人想杀，人中生疑杀皆不可悔，非人人想杀，非人中生疑杀是终罪可悔。啊，那么在祖师里面这个签要啊，按他部啊，或但人想一句绝众，或人想人疑二句绝众，今三句皆绝众也，以理着之，只应二句绝众耳啊。啊，这是偶遇祖师他签要啊，给我们解释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给我们讲，若人做人想杀是罪不可悔啊，若人就是啊，对象是人。那么这个优婆塞呢，要杀的也是人啊，这就是若人做人想啊，他主要呢目的是杀人的啊，那么这样呢把人给杀死了，是罪不可悔啊，这个罪就不可以忏悔了。人做非人想杀啊，那么对象是一个人啊，那么给他想做他不是一个人啊，是非人啊，这样啊把这个人给杀了啊，或者人中生疑啊，怀疑呢这个到底是不是人杀啊，那实际上杀死的是人，那么这样啊，皆犯不可悔罪啊，这样啊就犯了不可悔罪啊，因为实际上啊都是杀死人了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啊，他这个动机啊，还有杀人这个情况上有些不同。啊，但是呢，目的都在杀人。那么祖师给我们解释的就是这一段呢，按他部，啊，他部就是啊其他经论讲的，啊，跟这个戒律啊相关的经论啊讲的，或但人想一句绝众。啊，那么其他的经呢啊有这么绝罪的啊，就是或但人想啊，就是要杀人啊做人想啊，人想呢他就是心里想要杀的就是人啊，那么这一句呢就结这个重罪了，就不可悔罪啊，他部呢有的是这么绝罪的。那么还有呢，或人想人疑二句绝众啊，人想人疑呢啊就是要杀人啊，那么要杀的时候呢啊怀疑这个到底是不是人啊，但是

心里呢想法啊，目的就是要杀人啊。那结果如果事实上啊是把人给杀死了，那这个也是结重罪了啊，是人想跟人疑啊两句啊结重罪啊。那有的经论呢只有人想啊，只有人想啊，这样结重罪啊。这个人疑呢就是啊，比如说他去杀人啊，那么这个天色昏暗啊，或者是距离很远啊，看不太清楚啊，那到底是不是人啊？啊，但是呢，他也是杀了啊，那么杀死的呢，的确是一个人啊。那这样啊，虽然是人疑啊，杀死的是人，还是结重罪啊。那么有的戒律上讲啊，啊，是这两句啊结重罪啊，人想人疑都结重罪啊。那有的是人想，只有人想这个结重罪。那么今三句皆结重也，这个三句啊啊就是人想啊，人作非人想啊，人中生疑啊，这个三句。这里经文给我们讲，皆患不可毁。那么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解释呢，以理着之，只应二句结重啊。以理就是比照其他经论呐 啊，那么来斟酌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应该呢只有两句结重罪啊。这两句呢，为人人想啊，这是不可毁。这个对象是个人，这个优婆塞呢要杀的，心里念头想要杀的也是人啊，这是人人想啊，人呢真杀死了，这个是不可毁。那么人人疑亦不可毁啊，人人疑就是对象是人啊，但是呢，在某些情况之下呢，他看不太清楚，有怀疑。到底是不是人啊，到底是不是他想要杀的那个人啊，这个叫疑了啊。那么呢，虽然心里疑呢，但是他实际上还是去杀了，结果还是把那个人给杀死了。那么这样啊是不可悔啊。那么祖师呢只有讲给我们说明啊啊，应该只有这两句是结重罪啊，就是人人想不可毁，人人疑不可毁啊。那么其他四句呢啊，就是非人人想啊，非人中生疑啊，这个是可以忏悔的啊。所以讲疑四句，疑就是其余这个四句呢，可以忏悔。那么这里啊，祖师啊写的这个注解啊啊，我简单给他啊画一个表啊。那么这个表呢，这个人啊，人想啊，人疑啊，这两句是结重罪啊。那么后面这个人作非人想。终可悔啊，非人作人想，终可悔啊，非人非人疑，终可悔，非人非人想，亦终可悔。那么这个五事里面呢、啊，你给我们讲，非人则天龙鬼神啊，非人就是不是人了、啊。那不是人是什么呢？啊，是天龙鬼神。啊，你杀这个天龙鬼神，这个是终罪可悔。若畜生属下品可悔，啊，如果杀的是畜生，啊，这个是下罪可悔。啊，这个在这个无作戒体啊，啊来结这个罪呢，

那么这个对象来讲啊，畜生比这个灰人呐、啊，那么更降低一层啊，所以杀畜生是下罪可悔。那么这一段呢，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啊。又一人啊，被解手足，置于城阙中。又众女人来入城中，闻是啼哭声，便往旧关，共相谓言。若有能与世人药将饮，使得食死，则不久受苦。终有愚子女人，便与药将即死。诸女言：如犯戒不可悔，即薄佛。佛言：如以药将食死，则犯戒不可悔。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又是一种情况啊，这个情况啊，也是举出一个例子，啊，举出一个例子，又一人啊被解手足，置着城阙中啊，这个阙呢，啊，就是护城河。啊，古时候这个城墙外面呢，啊。啊，周围呢有一条河，啊，那么那条河沟啊，那么就叫阙啊，所以城阙啊，在城墙周围的啊这个护城河啊，这个是说有一个人啊，那么这个他的四肢被砍断了，手脚呢都被砍断了，啊，那么被人家丢在这个城阙当中。那么刚好啊，又有一些女人呐、啊，又众女人来入城中，啊，那刚好有好几个女人呢、啊，到这个城里面来。那么这个人被砍断四肢啊，丢在这个护城河当中，在那边啼哭哀叫，啊，闻是啼哭声。便往旧关，啊，那么这些女人呢，听到这个啼哭的声音，啊，大家就跑过去看了。那看了之后呢，大家就在商量了，啊，共相谓言啊，大家共同啊，互相的在讨论了，说若有能与世人药将饮，使得食死。则不久受苦，啊，他们看到这个人呐、啊，这个四肢呢都被砍断了，啊，非常痛苦。那活在这个世间呢，啊，那个也非常痛苦，啊，那么这些女人大家讨论的结果之后呢？就讲了啊，若有能与世人药将饮，使得食死啊，就是说呢，假若呢有一个人啊，能够呢拿个毒药啊，给他喝下去啊，那使他呢现在呢就赶快死了，那也帮助他解脱了，则不久受苦啊，他就不需要呢。这么长久的时间呢、啊，在受这个痛苦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很明显啊。那么这个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安乐死啊，现在在医学界里面争议很大的这个安乐死，这个意思是相同的啊。我们前面呢看到老病人。啊，那有人呢去劝这个老病人呢，啊，那你不如早一天赶快自杀死了算了，啊，早一天死，早一天解脱，
啊，免得呢在这个世间呢、啊、多受一天的苦，啊，受这个老病的折磨。那么这一类呢，就是现代这个安乐死啊。现在世界上啊，啊，有人提出这个安乐死这个方案，啊，就是帮助一些痛苦的人呢，帮助他提早结束他的生命。那么这段经文呢，啊，那啊也有。类似啊，前面讲的啊，也是看到这个人呢，他这个不是，虽然不是老病啊，被人砍断四肢的啊，你说这个人四肢被砍断了，他活在这个世间还能做什么呢？啊，只有受苦啊，所以这些女人讨论的结果呢，哎，这个那就拿个药给他吃的，让他早点死算了。不必要啊，受这么长久的痛苦。终有迂直女人，便以药浆即死。啊，终就是这个当中呢，啊，就有一个迂痴，啊，这个直就是没智慧啦，迂痴没智慧。啊，那么有这样的女人呢？他真的就去拿毒药呢给这个人喝了，啊，那个人喝下去呢，啊，那个人真的死了，啊，便以药浆即死，啊，那么这些女人就讲了，啊，说你已经犯戒不可悔了，啊，你真的拿药给他吃呢，吃死了，啊，你犯了戒了。啊，那当然了，这个就是受了五戒的优婆夷啊，优婆夷啊，女众啊受五戒叫优婆夷啊，男众受五戒是优婆塞啊。那么他受了五戒呢，那么做了这个事情，就犯了戒啊，犯了不可悔罪。即薄佛言啊，那薄佛言就是。去向佛请教了，啊，请问佛呢？他这个是不是犯戒，不可忏悔？佛言：如以药浆食死者，犯戒不可悔。啊，佛就跟他讲了，啊，你真的拿那个毒药给他吃，啊，吃了当时呢他就死了，啊，那么这个就犯了。杀戒不可忏悔了、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大意就是他也是好心、啊啊、想要帮助这个人早一点解脱这个痛苦、啊、但是不知道呢这样做呢是犯了重戒了，这样做是犯了重戒。那么从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根据这个五戒相经啊，这个戒经来讲啊，现在医学界提出来的安乐死啊，那么在佛法来讲是不允许的，啊，是不可以的。不能安乐死的，啊啊！你帮助他早一点结束生命了、啊，你犯了杀戒了。啊，他的寿命没有到啊，你提早给他结束他的生命，啊，这个犯了杀戒了。那么我们接着看这个祖师的签要啊，此结集家隐士。明判罪法而闻太略，准于律部。若作此议论时，便犯小可悔罪。若同心另比密要旨，
同患不可悔罪。若知而不遮责，亦犯终可悔罪。啊，祖师给我们说明啊，这段经文啊，此结集家隐士名判罪法。啊，结集家就是结集经典的啊这些大德。那么引用呢一个事件来说明啊这个犯戒啊判罪的这个方法啊，举出这个事情。而文太略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很简略啊，不是很详细。准于律部啊，准就是根据了啊，根据其余呢讲到戒律的啊这些方面的经典，那么一般引用的啊大部分是四分律啊大律啊，那么根据呢其他这个律部讲啊，那么还有十诵律啊，根据其他律部啊讲到了有关这桩事情的。若作此议论时，便犯小可悔罪。啊，议论就是在讨论了。啊，讨论呢，就是有人提出这个建议了。啊，提出这个意见了。啊，说这个人啊，那四肢都断了。啊，那活在这个世间还有什么意思呢？啊，不如帮助他早一点死。啊，帮助他早一天解脱。啊，提出这样的建议。啊，那么就已经犯了小可悔罪了。啊，所以讲若作此议论时，便犯小可悔罪。啊，在议论呢，在讨论这个事情，那就犯了这个小可悔罪了。若同心令彼密要者，同犯不可悔罪。啊，同心都大家共同啊花心呢。那么请一个人去找那个毒药啊，比如说这个有十个女人啊，那么其他九个呢啊就找其中一个啊，那你去你花心去找毒药啊，赶快拿来给他吃啊，大家同共花心啊，要帮助这个人呢早一点死啊。那虽然呢另外九个呢他没有去拿药给他吃呢，但是呢也是共患啊，那么同心令彼密要者啊，同样的犯不可悔罪啊。那么这里就给我们讲的比较详细了啊。若知而不遮责，亦犯终可悔罪啊。知就是说知道这样做不对的啊，是犯戒的啊。这个这一群女人当中呢啊，有人知道。啊，这样做是不对的。啊，那么知道呢，这样做不对呢，他不去劝他们，不跟他讲，啊，不遮就是不去阻止他了，啊，不去阻止他们说，哎，这个不可以这么做，啊，这样做的是犯戒的，啊，而且犯了重戒的，啊，如果他知道。啊，这样做是犯戒，犯了重戒，啊，不去阻止，不去劝阻，那么这样啊，也犯了终可悔罪了，啊，是终罪，啊，是可以接受忏悔，啊，所以不是说知道了啊，他也没有去参与，啊，但是他没有去劝，他就犯了这个罪了。啊，那么广化老法师呢，这里也举出一个啊，我们中国古代啊，啊这个玄奘大师啊，到印度取经啊，那么一个很有名的公案。那么在这个广老他这个注解里面呢，

给我们再进一步的注解啊。同理可知啊，同理就是同样这个道理呢，就可以知道了。自作教他安乐死，皆犯不可悔罪啊，就是自己亲自去做的啊，去帮助人家呢断掉生命的啊，或者呢教别人去做的安乐死啊，这个安乐死是现代的医学名词啊。那么这个在戒经上讲啊，皆犯不可悔罪啊，就犯了不可悔罪的、不可忏悔的罪啊。那么为什么这样做是犯了不可悔罪呢？因该人业报未尽，若安乐死矣，下辈子能要再受业报，而若业报尽则自然会死。啊，这个给我们说明了，一个人在这个世间呐，啊，都是酬偿业报而来的，啊，所以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酬业，啊，人生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呢？酬偿啊，过去生造的业报，啊，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则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则是。啊，这个当中啊，都有因果报应的。啊，那么一个人，他这个身体受了病痛啊，得到什么病？啊，这个种类就非常非常多了。啊，有的是外力伤害的，啊，人为的啊，有的是这个天然灾害的，啊，那有的自己是生病了，啊，啊，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现象，这是一个果报，啊，是一个果报。那么这一生到人间来呢，在人间呢，要受什么样的果报？啊，那么这个阶段呢，一定要受到尽了。啊，受尽了啊，那他自然呢，他就死了。啊，根据他这个业报，啊，那时间长短啊，这个就不一样了。啊，每个人的业报不同，啊，所以他在这个人间呢，要受一分钟的痛苦，啊，都有个定数，啊，就是一定要受到那个时间到了，他才会死。啊，那么这些提倡安乐死的人呢？他也是一番好意啦，他觉得说，看到这个人在这个世间呢，啊，救也救不了啊，就是在那里受这个病痛的折磨，啊，不如呢，啊，帮助他呢，啊，早点死，啊，不然太可怜了，啊，那么帮他早点死，这个人是不是他就不用受这些痛苦了呢？不是的，啊，他那个业报没有受完了，下辈子还要继续受。啊，如果业报受尽了，啊，他自然就会死了。啊，所以你帮助他提早结束生命，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啊，反而呢，啊，

增加他的痛苦。啊，他下次呢，他还要继续受。啊，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啊，那么这个是世间人呢，他不明了的。啊，他只看到眼前这个阶段。啊，没看到过去，也没看到未来。啊，如果呢，明了这个三世因果，啊，那么他就知道呢，这个事情啊，这样做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反而呢，使这个问题呢更复杂，啊，更麻烦。那么下面呢，就是举出啊，这个玄奘大师，啊，我们唐朝啊，玄奘法师，啊，是我们中国佛教历史上有名的易经法师啊。那么他到了印度呢，也拜一个戒贤论师。这个论师啊，我们就知道呢，他精通论藏，啊，称为论师，啊，精通经藏啊叫法师，啊，精通律藏啊就叫律师，啊，经律论。那么戒贤论师呢，他也是精通论藏佛法的一个有道高僧，啊，但是晚年呢得了重病，非常痛苦。啊，那么他本来想绝食自杀了啊，就是不吃饭，啊，让他早一点死。那么晚上啊，梦到文殊菩萨来告诉他了，啊，他说你这个果报啊，你如此痛苦呢，乃因前世为国王死啊，你现在受这个重病啊，这种痛苦的果报呢？这个原因就是你过去生，你曾经做过国王，啊，那么做国王呢，收取百岁众姓供给享乐，啊，就是老百姓那个税金呐，啊，你抽得很重，啊，你抽这个税金呢，不是用在人民身上，啊，是提供给自己享受，啊，令人民蒙受不少痛苦。啊，让这个人民呢遭受呢很大的痛苦。后因累世修行而今重报轻受。啊，那文殊菩萨给他讲，后来呢，因为呢你开始修行了啊，累世就是生生世世呢修行啊，在佛门里面修行啊，那么修到这一生呢啊，就是在我们中国唐朝那个时候啊，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啊，那个时候啊，他是一个论师啊，得了这个重病啊，文殊菩萨就告诉他呢啊，因为你生生世世累世修行啊，这个过去生啊，你当国王啊，那个造的那个业呀 啊现在是重报轻受。啊，本来这个业是堕三恶道的，啊，现在在人间呢，给你受一些痛苦，啊，把这个严重的罪报呢转为轻报了，转轻了，啊，那么这桩事情呢，啊，我们学佛的同学啊，啊，一定要明了，啊，我们学了佛呢。可能会有很多业障现前，啊，那么这个身体的病痛啊，是其中的一种，啊，在灌顶大师《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就给我们说明这桩事情，啊，念佛人呢，念佛用功的过程。啊，有五种现象，啊，是属于业障发相，啊，第一种是昏沉，

昏沉就是精神提不起来，啊，坐下来啊，听经念佛，啊，就打瞌睡，啊，这是昏沉的业障。啊，第二类呢是调举，啊，心里头妄念纷飞，啊，这个心呢，七上八下，身心不能安定下来，这是调举的业障。第三类就是见到恐怖的境界，啊，看到危险的境界，啊，有人要杀自己，啊，或者看到呢，啊，没头没脚的，啊，种种，啊，让我们身心恐惧不安的，那么这一类呢是恐惧的业障。第四类就是病逝障啊，生病了啊，没有学佛、没有念佛的时候呢，身体都很健康啊，从来也不会感冒啊。念佛念了一段时间呢，全身的病都出来了啊，这个是病逝障。第五大类是事物牵缠的业障啊，你不念佛、不修行。就没事情啊！你想要念佛、要修行呢，就事情一大堆啊，来干扰啊，让你呢不能安心的修行这一类呢，就是属于事物牵缠的业障。那么此地讲这个病痛啊，是第四大类病逝障。那么我们修行啊，有这个情况呢，不要怕。啊，不是因为啊，我们念经了啊，我们念佛了啊，才生这个病的啊。这个病呢，是你本来就有的啊，只是时间还没到啊，你还没有发现啊。现在因为你念经、念咒、念佛呢，提早发现了啊，提早发现呢，那还是有病啊。但是这个病呢，比较减轻了，比较减轻。所谓呢，重病啊转轻了啊，重业转轻了。那么很多同修不知道这个情况啊，以为呢啊，他念什么经呢，那就生那个病了啊，不是因为你念什么经啊，或者念佛才生病的啊，这个是讲不通的啊，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啊，哪里说你念经念佛会没有病，念到变成有病啊，没这个道理啊，这个病呢，你本来就有啊，只是时间还没到啊，你没有发现啊，现在因为念经念咒念佛呢，提早发现。那么提早发现呢，就是说明这个业呢有转轻了，业有转轻了所谓重业轻报了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那么才会有信心不然遇到这个业障现前呢，这个马上对佛法就丧失信心了这样就错了这个道理呢，我们也不难明了。这些病呢，这些业障啊，绝对不是说你学了佛那才把这些业障找来的才生这个病的，那不是这样的，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没有学佛的人那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那些人都通通不会生病了那些人通通不会死了。那些人都一点事情都没有了，有这个道理吗？没这个道理，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仔细去想一想，就不难明了，这些呢，都是自己过去生以及这一生造作的不善业，
我们知道这个。

真正的原因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要改变这个果报啊，就是把这个过去啊造作错误的因素，给它改正过来，啊，你那个果报就改了嘛。啊，比如说这个常常生病的，那过去以及这一生呢、啊，这个杀生的业、杀生吃肉的业造得太重了。啊，《活在经》上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啊，杀生得短命多病的果报，啊，那你现在要转这个果报呢？从现在开始啊，就要戒杀吃素放生嘛，啊，你努力做，啊，做个三年呢、啊，你这个业报就转了。啊，所以这个自杀呢，啊，不是解决的办法啊，而是会把这个问题呢搞得更严重、更麻烦。啊，这么这个戒贤论师呢，啊，那么得到这个文殊菩萨的给他托梦，啊，给他说明这个前世的以及今生的因果，啊，他说你是因为累世修行啊，那么你现在这个重报轻受了，啊，说如若自杀呢，则立刻下除旧地狱，受更大折磨。啊，文殊菩萨给他讲，你现在如果自杀呢，那你一死马上就堕地狱。啊，这个除旧地狱呢？江义直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有画出来，啊，同学可以啊在网站上去找啊去看，啊，用个铁锄啊啊给它捣碎，啊，那么这个地狱的苦那就不是我们人间的苦可以形容比较的了，啊，那实在是。更大的折磨，啊，更大的痛苦。那么文殊菩萨就给他讲了，若欲消灭此罪，三年后有大唐沙门玄奘，将来天竺求法，如教其佛法，使之回国弘扬，则可消此罪业。文殊菩萨呢，就是告诉他这个信息。啊，他说呢，你要消灭这个罪报啊，你再忍耐三年。啊，这个三年后啊，那么大唐国啊，这个国家呢，有一个出家的沙门啊，玄奘法师。啊，他将会来天竺求法啊，会来印度啊，来这里取经求法啊。如果你遇到了啊，你教他佛法啊，让他带回去大唐国啊去弘扬，则可消此罪业啊。那么你这个罪业呢，就可以消除了。啊，那么文殊菩萨呢，托梦给这个戒贤论师，啊，告诉他这个因果，啊，告诉他这个消灭罪业的方法。这些公案啊，我们学佛的同学啊，大家看到了，或者我们认识的亲戚朋友。啊，遇到有这一类的情况啊，啊，就可以把这些因果的道理啊来给他说明，啊，劝他呢啊要有信心啊，不要退心啊，这个一切的都是有因果报应的，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绝对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的。这个大家呢，读过《了凡四训》，啊，大家呢对这个

因果报应的事理啊，都会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下一段经文。若居士作方便

迁亦宜非母得方便罪，不宜母边得杀罪也。那么这一段呢，这个是属于忤逆罪了，这个若居士啊，这个居士啊，就受了五戒啊，受了三规五戒的啊，做方便欲杀母，那么做方便呢 就是他用一些方法手段想要呢杀害他的母亲但是呢结果呢所杀的杀死的不是他的母亲，而杀非母结果呢杀死的不是他的母亲那么这样是终罪可悔那么千曜给我们解释，能以母鞭得方便罪那么为什么他得到终罪呢他这个结罪呢还是在他母亲这边得的方便罪因为呢他的目的是要杀母他目的是要杀母不是杀非母非母就是不是他的母亲是他母亲以外的人所以不宜非母边得罪因为他结罪呢不是从这个非母这边呢得罪因为是误杀的那么误杀呢他对被杀死的这一个人这个非母呢他本来对他就没有杀心他目的不是要杀他的本无杀心故也所以他这个结罪呢还是在母他母亲这边呢得这个方便罪若居士欲杀非母而自杀母是犯终罪可悔非逆这个居士呢他要杀死的不是他的母亲是他母亲以外的人他要杀的是非母但是呢那不小心呢就杀到他自己的母亲了把自己的母亲给杀死了那么这个也是犯了终罪可悔非逆这个谦给我们讲亦以非母得方便罪不以母鞭得杀罪也这个非逆就是它不是属于忤逆罪如果要杀母亲那个是那母亲被杀死了那就变成是忤逆罪了这就不可悔了因为呢他要杀的不是他母亲是误杀呢不小心呢是杀到他母亲了那么这是犯了终罪可悔这个就比如说有一个女人那跟他母亲在一起他要杀死那个女人不是他母亲但是不小心呢那个女人没有杀死杀到他母亲了他母亲被杀死了他这个是终罪可悔他不是犯逆罪因为他并不是要杀害他母亲的而是不小心的杀死他母亲所以亦以非母得方便罪他是从非母这边得方便罪不是从他母亲这边得杀罪

那么这个一段啊，就是举出这么一个例子啊。那么前面的经文呢，他是要杀死母亲，但是杀死的那个人呢，那不是他母亲。那么这一段呢，是讲他要杀的不是他母亲，但是结果是给他母亲给杀死了。啊，那么这样的情况呢，都是属于犯终罪可悔啊，终可悔罪。若居士方便欲杀人而杀非人，是终罪可悔。千但于人边得方便罪啊。若居士呢，假若呢，居士方便啊，这个他用一些方法啊，便就是便宜啊，适合的，他使用的这些方法啊，他要杀人啊，他目的要杀人啊，但是结果呢，啊，没有给人杀死，是把那个灰人给杀死了啊，那个灰人就是天龙鬼神啊，八部这一类的，杀到灰人了。那么这样是终罪可悔啊，在千料给我们讲了，但于人边得方便罪啊，因为他要杀的是人啊，但结果呢，杀的是非人啊，这个是终罪可悔，结罪还是在人这边呢，结罪的。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第四品。从品题上，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经里面所说的这些事，都是属于我们这个世界。佛经里面称为南浮提洲，就是指我们这个地球。佛告诉我们，佛法的修学以经为主，这是四义里面教导我们，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这是永恒不变的原则。因为我们看到古德了有一些注解，注的似乎与现代这个科学里面所观察到的不相应。这种情形我们存疑可以，

可以说，这个现代科学所讲的是正确的，而佛经啊所说的是迷信。啊，如果我们用这个方法来观察呢，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许许多多的境界是我们肉眼见不到的。啊，我们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祖师大德没入这个境界，所说的呢不一定完全相应，我们可以拿来做参考，也不必去否定它。反正有此一说就好啊，因为诸位如果看这个注解里面呢，譬如他讲这个《长阿含说》里面，这个月亮为什么有影子？这个影子是阎浮提的树影啊。这个现在，这个接受科学教育的人呢，是绝对会否认的啊。像这些地方，我们不必争论啊。如果不能够彻底明了，存疑就可以了。请看经文：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称如来威神力故，遍百千万亿世界，分世身形，救拔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故，即不能作如是变化。”这个佛菩萨度众生呢，所谓是方便有多门，归云无二路啊。这是圆满智慧、高度的技巧所表现出来的，有许许多多设施，不是我们凡夫心思这个观念所能够达到的，所能够理解的。凡事决定不能看眼前，眼前是手段的，一定要看目的。如果目的是纯正的，手段非法也是纯正的，那是高明的。如果目的是邪恶的，手段再善都是邪恶的。啊，这个如同过去父母、老师教导子弟一样啊，有时候骂他，有时候打他，有时候痛责备他，但是那个意思是善的啊，都是望他向好处去学啊，后来的结果是好的啊。如果天天溺爱，一切都随顺着这个子弟的心啊，娇生惯养，到长大的时候作奸犯科，那这个父母师长啊，那是错误的呀。佛菩萨教化众生的手段手腕呢，那就更高明啊，更特别了啊。我们在华严经上所看到的啊，像圣热婆罗门、甘露火王啊，法索弥多女用贪嗔痴这个手段啊，好像完全是背道而驰，可是到最后看他的结果呢，都得清凉自在，都能够啊远离贪嗔痴，证得自信的圆满功德啊。所以他是属于善巧方便的。那么在地藏经上我们也看到这个现象，

啊，比这个《华严经》呢，这三位菩萨表演的还要殊胜。啊，都是用地狱这个恶毒的这些鬼王，那鬼王啊，都是菩萨化身啊，不是真的鬼王啊。真的鬼王怎么能够参加忉利天宫释迦牟尼佛的法会呢？我们人道比鬼道还高一层呢，高多了，人都不能参加这个世尊的法会啊，怎么鬼畜生能参加呢？啊，这个里面这个鬼王里头有示现的畜生身的，都是大菩萨，都是地藏菩萨一类人物啊。换一句话说，通通都是地藏菩萨。我们今天能够理解佛的教导，真正能够发心依照本经的理论方法修学，也发大心。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我们自己也就入了地藏菩萨的俱乐部了，也是地藏菩萨一流人物了。啊，地狱是表什么呢？苦难。世间所有苦难众生，他们还没有脱苦，还没有能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菩萨愿意留在世间永远教化众生，不成佛道。其实那个不成佛道是形式，不是真的。真的地藏菩萨久远劫早就成佛，他的学生成佛都那么多了，那老师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呢？不居佛位，那佛好像是校长啊，他不当校长，永远当教员啊。学生已经做校长了，老师还在这个学校当教员，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我们一定要懂得。那么地藏菩萨对佛，这是表演给我们看，虽然是佛的老师，佛是他的学生，但是今天呢，老师是菩萨地位，学生是佛的地位，一定要表示尊师重道啊。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啊！啊，任何场合当中，我们常常记住，给众生做一个好榜样。现在社会大众，几个人知道孝顺父母？几个人知道尊重师长？啊，师是老师，长是长辈也。我们要提倡啊，我们不做，等谁去做呢？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些老法师到这边来访问，或者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拜访其他的这个老法师。我们要明了啊，他的年龄比我们大，他出家的时间比我们久，戒拿比我们高，在坐席上一定要请他坐上座啊。我们虽然是客人，是他的上宾，我们也要把这个上位啊让给他啊。为什么这么做呢？尊师重道啊，千万不要人家一让你就端端正

人坐在这上面是可以，不是不可以。为什么呢？你今天是客人啊，你今天是主客，是应当的啊。但是我们请他这个上座的时候呢，对于教化众生呢更为有利呀。要明白这个道理，念念为佛法，念念为众生想，这个就对了啊。现在一切众生举世之人，大多数贪嗔痴慢与日俱增啊，三毒增上，就带来啊举世的灾难。灾难从哪里化解起呢？从人心呢。啊，地藏菩萨在此地不就是给我们做示范吗？啊，今天忉利天宫这一会，忉利天主是主人呢。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都是嘉宾啊。佛称赞菩萨，菩萨恭敬世尊，彼此恭敬啊。为什么呢？为一切众生。这个意思我们要懂，精神形象我们都要学习啊。菩萨白佛言，这个白是下对上啊，敬字啊。你看说话多谦虚多恭敬啊，说魔臣佛如来威神力故，不说他自己有能力啊。我今天有这个能力啊，在无量无边世界里面分身度化一切众生，两丈佛力加持啊。其实他不仗佛力加持，他自己也办得到啊。谦虚的话了，恭敬的话了，给我们后学做榜样。我们有能力做到，也深深感激大众力量的加持。啊，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一个法会，无论这个法会大小，要靠大众力量啊！啊，台前台后的，道场里面跟道场外面的这社会大众，他们出钱出力，善意的赞扬。都是神力加持啊！那菩萨明了，所以有一个真诚感恩之心啊，凡夫迷惑不知道啊。佛虽然教导我们，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我们不觉悟啊。你看从早到晚，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回向，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两句话念得口熟了，历史

头懂不懂呢？真的不懂啊。你要真懂了，一切众生对我都有恩德，护持的人有恩德，赞叹的人有恩德，供养的人有恩德，再跟诸位说，毁谤的人有恩德，破坏的人有恩德，陷害的人还是有功德。啊，那么这些倒行逆施的，他的功德在哪里啊？他的功德叫我们反省啊，叫我们警觉啊。菩萨教化众生，一个从正面，一个从负面啊，正面劝善啊，负面帮助你警觉，帮助你断恶啊，让你看到恶的这一面，你想到这个不好，那我应该要把恶的因断掉啊！啊，示现种种恶的果报来提醒你，让你觉悟啊！啊，没有这些逆缘、逆增上缘，人就迷惑在顺境当中，不知道觉悟啊。所以往往一个逆境来了，人一下觉悟了，一下就回头了，哪里不是恩德呢？啊，那么地藏经里面这一类的事情非常非常之多啊，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啊，就把一切业报众生造业受报啊，这些苦难的众生啊，特别是指地狱，地狱里头造作的罪业极重，受的苦极深啊，地藏菩萨以大愿力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应以什么方法教化，他就用什么方法，极其善巧方便啊！啊，幕后说，如果不施如来大慈力的加持，皆不能做如是变化啊。那么这些用意、做法啊，在我们佛家里面讲行法了啊，修行的方法，都是提醒我们，都是在此地苦口婆心示现教导我们请看下面经文，这个底下这一经文非常非常重要，我今又蒙佛咐嘱啊，至阿耶多成佛以来，六道众生千令度脱。佛在前面把入灭之后这一段时间很长，我们在前面都过了，度化苦难众生的事情，附托给地藏菩萨，以及与会的一切诸大菩萨，以地藏菩萨为主，

这个地方几句话是菩萨承担的。世尊的嘱咐他依教奉行，他承担了。换一句话说，佛不在世，谁代理佛呢？地藏菩萨代理佛，一直等底下一尊佛出世。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这部经上看到，就能够在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所见到的地藏菩萨的化身呢，是净虚空变法界。哪个世界要没有佛出世，代表佛的都是地藏菩萨不仅仅他是世尊灭度这个弥勒菩萨，弥勒佛没有出现之前他代理呀，所有一切诸佛刹土，前一尊佛灭度了，后一尊佛还没有出世的这个当中，代理佛度化众生通通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值得人尊敬地藏的宏愿，诸佛如来不能不赞叹，不能不佩服为什么呢？他度的众生是最难度的，佛所度的众生呢，那众生差不多都跟熟了，佛出现来度根性没熟依旧在造作一切罪业，极难度的众生地藏菩萨就度所以这部经呢，我们要细读，要深思，深解意趣然后才知道这个经在一切经典里面也是属于根本法轮特别是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阎浮提众生来讲这是我们修学的基本法了。明白这个道理，确实能灭一切罪，能修一切善为什么呢？你真正明了，真妄、邪正、是非、善恶，你真正通达明了了。这个不容易没有高度的智慧做不到后面这一句呢更好了，为然世尊愿不有虑，是安慰世尊请你老人家不要顾虑这个末法灭法这么长时间之内最苦的众生菩萨一肩承担把教化众生的这个任务使命他担负起来。请看经文，二是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未解脱者，性舍无定，恶习皆业，善习皆苦，为善为恶，住境而生，轮转无道，暂无休息，动静成劫，迷惑障难这是世尊告诉地藏菩萨，我们一般习惯上说为地藏菩萨开示实在说呢，菩萨在此地代表我们大众，世尊为菩萨开示实际上就是为我们。

我们现前是在一个什么样状态之下，佛在此地都给我们说出来了，我们自己说不出来啊。自己迷惑颠倒啊，佛清楚，佛明了，点醒我们啊，一切众生为解脱者，解脱两个字。我们要懂得解是对烦恼讲的，烦恼没有解除啊，现在的术语叫解放啊，烦恼没解放啊。脱是对生死讲的，六道轮回讲的，你没有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啊。那么这八个字就是指六道里面的众生啊，单说一切众生，那六道之外的四圣法界也是众生啊，也属于有情众生，但是加一个为解脱者，专指六道众生啊。六道众生是什么个状况呢？性是无定的，性是心性，识是分别执着，不定，变化太大了。前念才灭，后念又生。不一定相续啊，常常啊会改变主意啊，这个叫摄性无定啊。不要说我们对于一切人一切事，我们的主意拿不定，对自己也拿不定啊。早晨想的事情晚上就要改变了，就变卦了，这是事实啊。所有一切意念当中，佛给我们归纳叫三大类也，善、恶、无忌，这个三大类。善恶造业，无忌是无明啊，也不是好事情。那么我们懂的是无忌也造业，无忌造的是什么业呢？糊涂业，无明糊涂嘛，没有智慧嘛，恶习即业啊，这造的恶业将来要受恶报的。一个恶念要受一次恶报啊！什么叫一个恶念？
一个念头一刹那了，一刹那还说太长了。而人王经上告诉我们，一弹指有六十刹那，一刹那有九百生灭，也就是有九百个念头啊。一个念头就要受一次报啊！我们人生在世，这几十年当中造多少业，怎么能不受报呢？啊，果报随着你念头的善恶，随着你念头的轻重啊，大小偏远，果报不同啊。善业善习皆果，这个果是讲善报啊，人天福报啊。佛家讲小果啊，为善为恶逐境而生啊，这是讲一个人为什么会造善，为什么会造恶，遇到缘呢得起现行啊。善恶是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储藏的种子啊，种子习气永远不会消失的啊，遇到缘它就起现行了，遇到恶缘就把自己恶习气勾引出来了，遇到善缘呢，这善的种子就起现行了。自己做不了主，自己不能控制啊！哎，这个一般讲的是你自己没有定力，没有智慧啊。智慧是观察明了，啊，定力呢是不受诱惑。人要到这个境界才不造业，没有这个境界啊，外面境界到底是是是非，是善是恶，你不能辨别清楚啊，你不知道啊。我们是凡夫，我们也不知道。佛教导我们一个原则非常之好，让我们用纯善之心来看人看事看物，这个好，决定的利益了。看到善人好事，这是佛菩萨示现正面教导我们，看到恶人恶事，这是佛菩萨示现提醒我们，我们把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看作佛菩萨示现，我们的真诚心恭敬心才生得起来啊。华严会上善财童子就是如此这般的教导我们，五十三位佛菩萨所示现的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就是我们现

现实的社会呀、啊，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只有这样的学习。这个学习给诸位说，决定不是勉强自己。哎呀，我要一定要这个看法了，本来如是啊，没有丝毫勉强啊。我们在大经上听佛菩萨讲这些原理原则，简单扼要啊，华严所说的事处世间一切诸法为心所现，为识所变，如果我们真正能对这八个字稍有领会，就能够悟到啊，华严经上所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叫我们假设你用这个看法，不是啊，是事实真相啊，啊，确确实实除自己之外啊，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全是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大权实现，成就我这个凡夫啊。啊，不是说哎你呀试试看，假设这样子那错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这才接受啊，如来真实教诲。

所以我们见到善好事善人，勉励自己；见到恶人恶事，警策自己，则一切人事物无疑不是善知识，无疑不是佛菩萨。我们在这个境界里面，一生当中才能圆满佛道。自己学成之后，也要示现给别人看。也要给别人做一个好样子。好样子，这个好不是好坏之好，好坏之好是相对的，这个好是好坏两边都舍弃的好，真好啊！所以你可以做正面的示现，也可以做反面的示现，一个目的令众生觉悟，令众生回头。这叫好样子啊！所以要记住啊，为善为恶逐境而生，境界为缘呢。觉悟的人跟迷惑的人最大的差别，就是观察境缘。运用静缘来助修不相同，觉悟的人他善于观察静缘，利用静缘助长自己的道业。迷惑的人啊，迷在这个静缘里面造业啊。那么这个地方

讲未解脱的，未解脱是迷惑颠倒的众生呢。他为善为恶，这个善恶是相对的。

地狱为主啊。恶鬼畜生是附属的，轮转五道，轮转是轮回，五道是不说阿修罗。单指天人鬼畜生地狱，说这个五道。为什么不说修罗？楞严经上告诉我们，除了地狱道之外，其他的四道都有阿修罗。阿修罗福报最大的天阿修罗，次一等的人间阿修罗，鬼里头有阿修罗，恶毒的鬼王啊，阿修罗啊，畜生里头有阿修罗啊，所以阿修罗可以不说。如果加上阿修罗一道呢，专门讲天阿修罗啊，要不说呢，天阿修罗就归到天道一类去了啊。所以说五道说六道啊，意思是相同的啊。轮转五道，暂无休息，这是讲生死轮回。佛在大经上常讲生死疲劳啊，没休息啊，这你死了，那你就投胎去了，又就脱身去了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呢，它永远不停止啊。所以比喻作轮转啊，苦不堪言，动静沉劫，沉淀劫。迷惑障难，迷是无明烦恼，六道里面所谓是见思烦恼啊，这是迷啊，迷惑。障常讲的二障三障啊，这个三障呢，惑业苦，迷惑造业受报啊。为什么障呢？障碍你明心见性。难是讲八难呐，我们常说三途八难了，难是你遭难了。

八难里面特别要留意的视之变聪是八难之一，一般人以为它是好事，长寿天是八难之一，长寿天哪呢？四空天啊。为什么说四空天是遭难呢？四空天里面没有佛菩萨讲经说法，这个讲难呢，这八种因缘叫盲聋喑哑，八种因缘呢，是障碍你闻法的机缘啊，不容易接触佛法，没有机会学佛，这个叫遭难啊，不是普通的难呐、啊！啊，没有机会学佛就遭难了。啊，长寿天生。

到飞翔飞飞翔天，寿命八万大劫啊，八万大劫这么长的时间接触不到佛法，你说多可惜。佛菩萨在这个经上赞叹我们阎浮提人呢，阎浮提人虽然很容易造作一切罪业，但是也有个长处，也很容易回头，所以佛菩萨赞叹了。地藏菩萨讲啊，我们行善，极小的善事啊，一毛一粒呀，这么小的善事，佛菩萨看到都欢喜啊，都乐意来帮助。这就是这个地方众生虽造业容易回头。那么在天上，越是高层次的天越难回头。这个佛在经上讲呢，学佛二十种难嘛，富贵学道难，天人富贵呀，天天享福啊，享得很自在呀，学佛这么辛苦啊，他不干呐，他不知道苦啊，贫穷学道难，一天三餐饭都吃不饱，天天在挨饿的、饥饿的这个状况之下，哪有什么心情来学佛啊？这是把天上比作富贵呀，把三恶道比作贫贱呐，多难呐！所以人是一个叫小康之家了，也不太富贵，也很没挨饿啊。这种人很容易觉悟啊，他知道苦啊，他容易觉悟。所以这个二丈三丈啊，八难呢，这是很不容易脱离。下面世尊再用比喻来说：如雨有往，降世长流啊，拓入战除啊，又复造往。比喻众生啊，六道里面这些众生呢，王啊就比喻于六道啊，三界六道。长流啊，比喻的造业永远不断在造啊，拓如啊就是比喻生死轮回。正是比喻这个六道里面的众生性实无定就像鱼到处游一样，没有一定的方向，没有一定的目标常常啊游到网里面去了这个网，罗网啊，魔的罗网啊，魔是什么呢？魔是折磨的意思，你的身心呢永远在受折磨，在受摧残啊，苦不堪言啊。根本的原因佛法当中说，
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移，不生净土啊！那么说明六道轮回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情执。这不是好事情啊！情是什么东西呢？给诸位说，情就是智慧。觉悟了啊，它是智慧；迷了的时候啊，它就情。所以佛在经上常讲：烦恼即菩提。觉悟掉的时候啊，烦恼是菩提；迷了的时候啊，菩提是烦恼。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智慧呀、无量无边呐、烦恼也是无量无边。这一迷一切迷呀、把你自信里头无量无边的智慧，统统变成烦恼，变成情执。一旦觉悟之后呢，所有一切无量无边的烦恼又恢复成为无量无边的智慧。一念之间呢、一定要觉啊，一定啊要明白六道众生所讲的情，所讲的爱，它前头有个基本的原则在，性是无定。那么换一句话说，他的情无定，他的爱也无定。今天爱了，明天不爱了；今天有情，明天无情了，不定的呀。所以你一定要懂得啊，世间人不管怎么样跟你讲情讲义，讲爱，你一定要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觉悟。那什么虚情假意，可别当真啊！当真，那你就受当了，上当了，上什么当呢？生死轮回啊，不是真的啊。那个真的爱呀、真的情。跟诸位讲啊，佛菩萨才有，永远不变啊！因为佛菩萨的性实是定的，凡夫众生性实是不定的啊！所以佛菩萨那个情，真的情、真的爱，他不用这个情跟爱的名词，他用慈用悲。慈悲就是真情真爱啊，永远不变啊。这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我们要学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真正有情，真正爱护，永恒不变啊。那么这就是佛经上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可以多说几句啊，这是佛在一切经里面，可以说49年佛常说，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了，目的都是提醒我们，佛当年讲经说法，天天有新来的听众。佛很慈悲，说佛事门中不舍一人，有一个人新来的，这个重要的开示没有听到，佛都要重复说一遍。你设了自信，心性不定，这个里面
生

出来的情与爱是短暂的，是很容易生变化的，决定不是真的。我们必须要学佛，佛的情佛的爱是真的，永恒不变的，而且他这个情与爱啊是清净的，一尘不染的，是平等的，不是对这个人爱对那个人讨厌，没有，尽虚空变法界啊，对佛菩萨敬爱，对地狱魔鬼畜生也敬爱，这个敬爱一定是平等的，不会说对佛菩萨多一分，对那个畜生少一分，绝对没有这个现象啊！为什么呢？他这个大爱啊，是从自性里面呢流露出来的，是真心里面本具的德能啊！啊，《无量寿经》经题上讲清净平等觉啊，啊，他的慈悲，他的大爱啊，与清净平等觉决定相应。如果与清净平等觉不相应，那就是摄心无定了。啊，为什么呢？意摄心做主。啊，我们凡夫用心一时，心一时不定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所以一切六道众生不能够脱离生死轮回，主要的原因在此地。那么由此可知啊，我们这一生念佛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常常讲啊，要看破要放下了。这是放下里的第一条啊，要把世间的虚情假意放下，彻底放下。啊，放下之后提起诸佛菩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放得下提得起啊。提起诸佛菩萨的大爱啊，你能够舍己为人啊，什么都能牺牲啊，什么都能舍弃啊，为利益一切众生，这就效法地藏菩萨了啊。请看经文，是一世等辈啊，无当忧念啊。世尊呢所忧念的就是这段事情，你世尊心里头没有忧念别的啊，忧念呢尽虚空变法界一切最苦的众生呢，他不对某一个人呢，这前面我们看到摩耶夫人，他还好像表示有一点情执啊，特别了留念这个阎浮提众生啊，而地藏菩萨给他说法的时候，那个心量就广大了啊，都是做样子给我们看的啊。摩耶夫人做的对不对呢？对。那做的怎么对呢？我们帮助众生从近处帮助起啊，那不能说近处的不顾啊，就顾远处的，没这个道理啊，不合理啊，不合法了啊。帮助人一定要从近处，由近及远啊。哪些是近处呢？你的家人最近处啊。

要度众生，先度自己家里人啊。家里人为什么度不了啊？是自己没做好啊，自己做得不如法了，你家里人不相信啊。你自己做得如法，你家里人对你生恭敬心啊，佩服你啊，愿意跟你学啊，听你的话了。所以你自己要做得如法啊，自己要做出一个好样子来啊，给家人看的，然后是做出给你的亲戚朋友、你所认识的人看啊，逐渐逐渐的把这个面扩大了啊。摩耶夫人是教我们这个度众生的技巧啊。啊，佛菩萨是从整个面来给我们讲啊，全都是善知识啊，都是为了教导我们啊而做种种事情啊，他们表演给我们看的啊。所以实在讲，如何能把佛法发扬光大，令一切众生欢喜接受呢？你看《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是最好的剧本啊，可以把它搬上舞台啊，把它做成电视连续剧啊，把它拍成电影，没有一个不喜欢，没有一个不爱好嘛。善巧方便利益一切众生啊，可是要做这桩事情，实在讲是应当要向这个方向去发展啊。那编剧的人、导演的人、演员先要到讲堂来上课啊，我们把这个经从头到尾统统讲清楚、讲明白，大家都发心做地藏菩萨，大家都发心呢来建立地藏的事业，然后这个片子一定成功啊，才能拍得成功啊。所以现在也有一些佛教的一些电影啊，这个连续剧我看看都不甚理想啊。什么原因呢？导演演员不懂佛法啊，所以这个效果啊当然就差很多了。所以一定要演员呢、导演真正懂得教义啊，深解意趣啊，那他们写的剧本啊，演练的技巧才能展现出高度的智慧啊，才能真正的做到善巧方便。我们有这个心呢，也有这个愿呢，语言不具足啊。今天没有一批这些电影电视的演员导演来跟到我们一起来学佛，现在还做不到这个啊。如果有这么一批人因缘成熟了，众生有大福报啊，这全世界的众生都有大福报啊，啊，整部的华严经都可以搬上舞台啊。啊，你们这个华严经我们虽然没讲多少，才讲一点点，你们听起来都很有味道啊，啊，样样都可以搬上舞台，在日常生活当中样样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做出榜样啊。所以学佛菩萨就是学表演呐。那我们没有走上这些演员的舞台啊，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舞台当中啊，要懂得自己怎么好，怎样把这出戏演好
啊，让这一切未解脱的众生看到这出戏，他能有感悟啊，他会感动啊，他会觉悟啊，就达到弘法利生的目的了。所以我们看看佛又念的是什么啊，我们今天又念的是什么啊，我们又念的错了，假的，我们又念的是自己一生啊，身家性命，假的不是真的，生是无常的，身外之物啊，更是不可得，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明了事实真相，诸佛菩萨一切真实，我们要深信不疑，认真地学习依教奉行。再看后面这一句，说如既彼世往愿，累劫众世，广度罪辈，无复何虑了。世尊听到地藏菩萨的报告也非常欢喜，说你既然彼世往愿，地藏菩萨发度众生的愿不是在今天的，无量劫前的他就发了这个愿了，生生世世实践他的愿望，而且多次重发，像我们每一天呢念这个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我们是天天念四弘誓愿，不是发了，如果真发了那还得了 啊，这个愿如果真发了，你就不是凡夫了，不是凡夫是什么呢？你是发心住的菩萨，那我们看看华严经上所讲的发心住的菩萨是什么地位，圆教初住，你已经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了，这个四弘誓愿呢真发了就超越了，不但不在六道里面，你也不在十法界里面，一发就超越，天天念不行的，念不能超越，要真发了，所以我们仔细观察四弘誓愿是不是地藏本愿呢？是啊，一点都不错 啊。那么今天在忉利天宫，地藏菩萨又发愿了，接收世尊的佛陀，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这是世尊在此地是这个话也是赞叹他的，累劫众世，这个字念众行念重也行，都讲得通，众世他发的誓愿很重，重世他多次 发这个誓愿，两种读音两种意思都讲得通，这个佛看到他们直下承当，也就很安慰了，没有再顾虑，没有再牵挂的了。

其实全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啊，诸位要晓得，释迦牟尼佛也化身做地藏菩萨了。那为什么不用佛身来出现这个世间，继续跟我们说法呢？不行，这些众生呢，是性识无定。如果要看佛久住世间呢，诸位要晓得，这个众生呢懈怠懒散了，不要紧嘛，今天不听经，明天他还讲嘞。那今年不学，过两年再学不迟嘛，他老在讲嘛。如果说是啊，这个佛马上要灭度了，这下慌张了，哎，赶快学，不学说不学，机会没有了。他就提就紧张了，所以佛示现灭度、示现住世，都是善巧方便。我们懂这个意思，求学也佛如是。啊，我过去在台中求学，时间短，我得的利益呢，比一般同学多。啊，什么原因呢？我们是外地去的，到台中做客，时间很短呢，赶快学啊，认真的学啊，不定哪一天机会没有了。啊，住在台中市的人，他没有这个观念。李老师常住在台中市，今年不成，还有明年，明年不成，还有后年，那个心呢，永远是懒散的。啊，一直到李老师往生了也没学成。啊，李老师在台中住了38年了。这心情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做客，这个心情是很紧张的，是要把这个机会呀，好好的抓住的。啊，知道机会一失掉，就不容易再得到。啊，佛菩萨出现在这个世界，啊，以佛的身份出现也是这个意思。啊，不能常住啊，常住众生往后就懈怠了，佛的教学就不灵了。啊，所以不能事先常住啊。请看底下这一段经文，啊，这一段经文，世尊跟这个地藏菩萨这一问一答，啊，这旁边又插了一位菩萨进来，说是御史，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这些菩萨都是等觉菩萨，啊，都不是普通菩萨，名定自在王。啊，从他这个名号我们就晓得，啊，他在禅定里面得大自在呀。啊，佛法里面常讲，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过发何愿？今蒙世尊殷勤赞叹，唯愿世尊乐而说之。世尊在大会里面赞叹地藏菩萨，啊，定自在王菩萨哪有不清楚的道理，明知故问呐，啊，因为他知道这个一会集结的这个经藏啊，一定会传至久远。没有参加这一会的人，看到释迦牟尼佛对菩萨的
态度，对菩萨的赞叹总不免呢疑惑啊，菩萨究竟有哪些愿、哪些德行，值得世尊这样的赞叹？可是不参加法会的人呢，到哪里去问？啊，以后纵然得知这些讯息，没地方问呐。定自在王菩萨慈悲也，他知道，他代我们发问，让世尊呢来给我们说明，断除我们的疑惑。啊，所以这种发问，在佛经里面叫力要有情问，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没有疑惑，但是想到别人有疑惑，也要发问。啊，尤其是现代，我们利用科技的方法，啊，讲经、讲演，都录像、录音流通。啊，所以观听呢不一定是在现场，可能现场以外观听的人更多，啊，无法统计。那么他们有疑问，到哪里去问？啊，所以这个力要有情的发问呢，我们应当要学习。请看经文。二是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菩萨发问，世尊一定解答，而且世尊知道。啊，这个解答可以利益许许多多无量无边的没在现场的大众。啊，在未开示之前，这几句话戒劝菩萨，实在讲就是戒劝我们现前大众，啊，要谛听，谛听，善思念之，这八个字重要啊。我们能不能听懂佛的意思，关键就在这八个字。开经偈里面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如果没有这八个字，你就很难解如来真实义。啊，谛是什么呢？谛是真诚，用真诚心来听啊。什么叫真诚？力妄想分别执着，这叫谛听啊。啊，换一句话说，听法的时候，心里头不许可有一个妄念。啊，这个叫谛听。啊，善思念之。啊，善思就是悟处啊，听了之后有悟处。我们佛家讲呢，开悟了，闻法开悟了。啊，你看，谛听才能开悟。啊，悟了之后啊，要念之，念是心呐，念字在字啊。

八个字里面呢，信愿行都包括了，都在其中了。这个是文法必须要具备的心态啊，没有这个心，没有这种态度，那真是说是闻所未闻啊，闻而无闻啊。这个闻法等于没有听到，那就空过了。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若由他不可说尽，这是先说地藏菩萨往昔之事。啊，为我们介绍这尊菩萨，让我们认识地藏菩萨，啊，了解地藏菩萨，然后我们才相信他，我们才愿意跟他学习啊。那么这是要说明地藏菩萨了过去修学的因缘了，无量界中地藏菩萨的事迹永远说不尽的，只能在这一切事迹里面呢略举几个例子啊。那么这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地藏菩萨最初发心的一个例子，这个时间太久太久了啊，我们今天习惯上讲啊，天文数字啊，二十有佛在那个时代，这久远劫之前啊，那个时代啊，有一尊佛号一切智成就如来，下面应供正偏之明行足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四佛世尊。那么这个十个称号在佛家呢说是诸佛的通号啊，这十个称号啊显示佛果地上的智慧德能啊，成了佛，这是正果，那个智慧德能无量无边，也是称赞宣说不尽啊。那么佛将果地上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归纳十大类，用这十个称号来表示。啊，那么这十个称号我们略略的说一说啊，一切智成就是佛的别号啊，一切智慧也成就了，从如来往下这十个通号啊，每一尊佛都有这十个名号啊，这个是诸位同修要记住的，要晓得啊，不要产生误会，因为有很多人说佛哪个佛最大了，如来佛最大啊，这都是一个错误观念，小说看多了啊，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啊，每一尊佛都称如来啊，所以如来是通号。如来怎么讲法呢？最简单的一个说法，今佛如古佛之再来，所以叫如来。佛佛道同啊，成了佛，样样都平等，啊，完全相同。

啊，菩萨跟菩萨不见得相同，不会完全相同，佛跟佛是完全相同，啊，所以说是今佛就如古佛再来啊。那个意思要说深一点呢，《金刚经》上有个解释：如来者，诸法如意。这个解释好啊！啊，这诸法如意，这个如是说，如就是真如本性，所有一切诸法了，跟真如本性通通相应，这叫如来。啊，这个意思说的非常非常的圆满。啊，从理上讲的，啊，说如古佛之再来是从事上讲的。啊，那么其余意思还很多，我们就省略了。啊，印供，供是供养。啊，佛是一切人中真实、究竟、圆满的善人呐、啊。究竟圆满大智慧呀、啊，大德能之人，是我们的好榜样、好老师啊，应当接受我们供养啊，我们供养他，这有福报啊，所以应供啊，应当接受人天的供养。第三个通号呢，正辩知，知是无所不知，叫辩的，辩是普遍的，没有一样他不知道的。不但辩知，而且正确的辩知，他所知道的没有丝毫错误啊！啊，那佛所讲的一切经法，哪里会有错误呢？啊，如果要有错误，大概都是被后人依自己的意思改动，那就产生错误了。啊，所以经典流传到今天，几千年来，通过翻译，古时候这个手抄本，难免没有抄错的字，难免没有漏错的句子。啊，我们现在从事这个工作。都知道啊，很困难的事情啊。纵然发现到经典里面啊，这个字可能不大对，有错误啊，这个地方有问题，决定不能改动。如果你发现了，可以住在旁边啊，用小柱住在旁边，原文不能更动啊。什么道理呢？我觉得这里不对，我改一下。你觉得那里不对，也改一下。那好了，再过个几十年呢，这个经典面目全非了，这简直就不能读了啊！所以，纵然有错误，不可以改，注明。你看，古来大德，这个样子就做得很好啊。他们发现有错字，这个字可能是什么样的字，或者应当做什么样的字，他住在旁边。不改动本文啊，使这个原来的面目永远保持下去，立业后学啊，这是对历史对众生呢负责任的做法啊，我们应当要学习啊，这正辩知啊。世间人一般宗教徒赞美上帝全知全能，正辩知就是全知全能。实在讲，上帝并不是全知全能啊，佛才是全知全能啊。佛是谁呢？佛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啊，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呢，是真正的全知全能啊，因为净虚空。

变法界都是心性变现出来的，啊，他哪有不知，哪有不能的，啊，所以这是很合理的说法。如果我们自己心性完全透露出来了，完全显示出来了，那对于整个的宇宙，过去未来确确实实是真变质，那都不是假的。明行足，足是圆满，明是代表智慧。啊，行是代表修学。啊，两样都圆满了。啊，这是用佛法名词来讲，性修圆满。啊，明是自信的般若智慧嘛，性德，行是修德。啊，没有圆满的时候，成菩萨了；圆满就成佛了。啊，那么也可以看作解行的圆满。啊，明是解，啊，这个行是修学修行，啊，解行的圆满。善施，这一句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无住涅槃。啊，无住涅槃确实是善施啊。为什么呢？他这个善，啊，不住生死，不住涅槃，这才叫善呐。凡夫住生死，不善。啊，死了再投胎呀，啊，不善。二乘住涅槃，也不善。堕无为坑，不起作用。佛与大菩萨善，啊，生死涅槃两边不住，啊，这才叫真正叫善事啊！不住涅槃呢？所以他随类化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现什么身。不住生死，虽度众生，虽然化现种种身度一切众生，一尘不染。啊，心里面干干净净的，坐而无坐，无坐而坐。也就是讲呢，不但是于四相上不执着，心理上都不落痕迹。啊，这个就是不住生死。诸位要知道，不住生死就是住涅槃，不住涅槃就是住生死。啊，他两边都不住，两边圆融了，叫真正叫大涅槃。啊，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大涅槃啊！大涅槃是生死涅槃，两边都不住啊！啊，世间劫，这个世间规模小的六道，再扩展一点的十法界，再放大一点的事出世间，就净虚空变法界。佛都知道啊，没有一样他不了解啊，所以称之为世间界。无上士，士现在人讲的知识分子，古时候讲读书人呐，读书明理呀，读书人里面最高最上的
没有比他更

跟上的。啊，今天讲知识分子里，他是达到登峰造极，没有比他更高的了。调御丈夫这个名号，是从他教化众生善巧方便上建立的。佛有智慧，有能力，有善巧，能调伏众生的心。能帮助众生断恶修善，这就好像驾驭啊，丈夫所谓是大丈夫啊，大丈夫的意思跟英雄两个字的意思完全相同，别人做不到啊，他能做到啊，这称大丈夫啊。他是调御丈夫，能够调和九法界众生，帮助他们觉悟，帮助他们断烦恼，帮助他们了生死、出三界、成佛做主。啊，佛有这种能力啊！啊，这是由德能上建立的。啊，天人师，啊，师是示范。一切诸天，说一个天，说一个人，把六道十法界都包括了。啊，他是六道一切众生，十法界一切有情的表率模范。啊，佛这个字，大家都清楚，都明了啊。啊，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啊，它的意思是觉悟，里面包含自觉觉他啊，自己觉悟，帮助别人觉悟，觉心圆满啊，只求自觉不帮助别人，这是小乘阿罗汉，自己觉悟也帮助别人觉悟，这是菩萨。如果自觉觉他都圆满了，这就叫佛啊，就是佛的意思。那么圆满怎么算圆满啊？菩萨说是自觉可以圆满了，但是觉他那还有许多众生都没得度啊，他怎么圆满呢？这个圆满诸位要懂得，菩萨觉他还是帮助自己觉悟啊。我们常讲啊，老师教学生啊，教学相长啊，啊，什么时候圆满呢？在教学当中，我们自己修学时间虽然不长啊，十几年几十年当中一定有体会啊，我们得到一些学生，得到一些来问难的人，对我们的帮助很多很多啊，有一些重大的问题别人不问，根本没想到，这他一问呢，我们才想到了。看看自己有没有智慧，有智慧能解答，没有智慧还要赶紧去找资料啊，去向别人请教啊，帮助自己啊。所以教学确实相长啊，菩萨他要断见思烦恼，要断尘沙烦恼，要破根本无明，不借重一切众生的帮助，他也没办法啊。所以他在教学当中，一切大众帮助他开智慧，帮助他断烦恼，

他才能证得无上菩提，这就叫圆满。他自己圆满了，才能够圆满度一切众生。众生得度，

啊，度众生不圆满，啊，就化他不圆满。成佛呢，是一切众生，他都有能力教导，这叫圆满。这个修行圆满是这个意思。啊，有能力度等觉众生，啊，那就无所不度了。这度众生圆满是这个讲法。世尊具足前面这十个号，十种德号，这就称之为世尊，世出世间人都尊重他，啊，都尊敬他，啊，他有这样的智慧的能呢，啊，所以称之为世尊，啊，就像我们现在客气尊称别人尊敬的，啊，这个尊呢就是尊敬的，啊，那加个世尊呢，就是一切世间所尊敬的，啊，这个意思就很广很深了。七佛寿命六万劫，啊，这在那个时代啊，佛的寿长，那个时代的人民寿也长，佛所实现的寿命一定跟大众是一样的，啊，像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啊，他老人家视线是79岁圆寂的，啊，我们习惯上讲啊，佛住世80年，实际上79岁，啊，说80年呢，我们中国人讲虚岁，啊，80岁，啊，这个住世80年呢，讲经说法49年。那么这是释迦牟尼佛事先跟我们这个世间人寿命差不多啊，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一切之成就如来啊，他那个时候众生福报大了，寿命长了，啊，从这里看得出他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时代啊，众生的福报很大。未出家时为小国王，欲以邻国王为友，同行十善，饶益众生，啊，那么这样叙说一切之成就如来，啊，这一尊佛在没出家的时候，哦，这个时间不太久了，啊，他已经成佛了嘛，成佛一般讲修行凡夫修成佛很长很长的时间，啊，这要讲他九缘界因地的事情，啊，他是一个小国王，与邻国王为友，这两个国王，啊，邻国都非常难得，都是很好的国王，啊，同行十善，饶益众生，啊，他们用什么方法治国呢？用十善业道来治国，啊，这个非常难得，啊，老夷一时利益，啊，过往念念的都是希望人民的生活能过得好，啊，人民真正能得利益，啊，过得很幸福很美满。饶是丰饶，不但利，而且能得到很丰富啊，无论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上都能够达到满足，啊，这才叫饶益，啊，可见的国王的心非常之善，

说吉林国内呀，所有人民多造重恶啊，邻国是与他交界的其他的国家，里面的人民啊，造作恶业了，啊，他们这个两个国好啊，这两个地区好啊，啊，国王教得好，啊，所以古时候这个国王，你看儒家的标准是三条啊，啊，坐之君，这君是君王。你是国家的领导人呐，啊，坐之亲，啊，领导人是人民的父母啊，要以父母爱护儿女这一种心对待全国的人民，啊，爱民如子啊，你要保护他，你要养育他了。还要做之师，你是人民的老师，人民的表率，人民的楷模。啊，这才是一个最好的领导人。啊，让全国人民真正享到福报。享谁的福？领导人的福啊，他教得好啊。都是讲的示范的。你看从前帝王居住的处所叫京师，京是大的意思，师是示范的模范的城市，全国城市以他做榜样，以他做模范，叫师啊。名称多好啊，用意多善啊，啊，所以我们不要轻小看了从前帝王专制啊，你小看是错误啊。今天我们到北京皇宫里面去看看，啊，你看皇宫里面的办事的处所，这办事叫大殿，啊，大殿就是帝王开会呀、集会办公场所啊，啊，场所叫什么？太和殿。啊，太和殿后面中和殿，在后面这三个最主要的建筑物，保和殿、太和、中和、保和，他用的是什么心？他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全国人民啊？用和啊，上下和睦啊，全国一团和气，这个国家哪有不兴旺的道理？我们佛家讲六合，他讲三合。世出世间的圣人都是叫我们以和为贵也，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啊。所以这是真正的这个圣主贤王啊。如果他这个接班的人后裔都能够遵守这个原则，这个朝代会永远传下去，哪里会灭亡的道理啊？后代的人不遵守，为非作歹，这个国家就亡国了，政权就会丧失啊！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两个国王好，所以他们的这个国家治理得非常好，但是看看外面其他的国家了，那就不一样了。人民造恶造罪也，造罪当然要受报。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讲到定自在王菩萨，请问世尊，地藏菩萨每一劫以来发的是些什么愿，而得到世尊殷勤的赞叹，请求佛为大家略为开示。世尊告诉自在王菩萨，实际上呢，菩萨是带我们发问的，告诉定自在王菩萨谛听，就是叫我们要用心听法，细心的领会。那么佛叙说，这是很久之前，久远界之前，那个时候有一尊佛叫一切智成就的如来。那么佛的寿命六万劫，由此可知，那个时代众生必然是修善断恶，所以感得如此殊胜的果报。那么佛在没出家的时候是一位小国王，与他邻国一个国王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两个小国王都是以十善来治理国家，教导全国的人民断食恶修十善。当然这两个国家国泰民安了，人民都过得很幸福。可是除了他这个地区之外，其他地区就不然，这一切众生造作恶业的很多。那么这两个国王在一起看到好像整个世界这个局势，他们两个就在商量如何帮助其他国家的地区人。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接着呢就会看看经文。其邻国内所有人民都造众恶，二王即以广施方便，怎么样来挽救使用。这两个小国王在商量，二王发愿，这一王当中有一个国王发愿，造成佛道，当度世辈，令世无余。另外，唯有成佛，才能够广度众生。

如果不成佛，虽然有这个念，愿与心违啊，我们常讲啊，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还是没法子啊，这就发心了，这个求道啊，要成佛。另外一个国王发愿呢，若不先度罪苦，令是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啊。这两个小国王呢发的愿不一样啊。这位国王发的愿，自己没有得度，先度众生啊。那么这是所谓啊菩萨发心啊，不是为自己啊，要为别人啊。这一段经文我们必须要了解它真实的意义啊，我们可不可以发个愿呢？不度自己先度众生呢？如果真的发这个愿，一切为众生，一切为佛法，确确实实没有自己了，我与我所都断了，行，那个没有问题。如果还有人我，还有是非，还有得失，那就不行了啊。换一句话说，你脱离不了六道啊。凡是不能脱离六道的人，一定要觉悟。无始劫至今天，我们累积了多少罪业，这是实话了。罪业不是这一生造的，生生世世累积下来的罪业，也有不堕恶道之理，也有不堕地狱之理，你决定会堕落的。你堕落在三恶道，你拿什么去度众生？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一定要证得阿罗汉以上，才可以说我先度众生，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最低限度是阿罗汉果啊，脱离六道轮回了。到六道里面呢，那是示现啊，是帮助众生啊，自己成佛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我慢慢再来，我先度众生这才行啊。你自己有本事才行啊，没有本事发这个愿空愿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留意，千万不要产生误会。那么最殊胜的方法，这是对我们来说的，我们这个业习深重，一品烦恼没有能力断的人，最好的方法是发心求生净土。求生净土，说老实话，我们要想自己修行证得阿罗汉果，不简单呐。说老实话了，做不到啊。但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人可以做到。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就成了佛了呢？没有，一品烦恼都没断啊，凡圣同居土的往生的人啊，烦恼没断了，但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加上自己的善力啊，自己也有愿心啊，也有点善力啊，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啊，这个时候行啊，我不着急。

即成佛，我即着先度众生，学地藏菩萨，那是你有本钱呢、啊，你得到阿弥陀佛本愿为身加持，可以到十方世界。啊，应以什么身度化，就实现什么身。地藏菩萨也是如此啊。啊，我跟大家讲的周邦道夫人遇见地藏菩萨是出家比丘像啊。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实现什么身啊。啊，应以佛身得度者，地藏菩萨也能实现八相成道，也能实现佛身啊。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千万不要误会。啊，因为我们在台湾曾经见到有些法师发心，心发得很大，啊，不愿意成佛，愿意生生世世在这个世界做法师度众生，走的时候相都不好，啊，实在上比不上一个念佛的一个在家居士念佛的，啊，我们这么多年来在家念佛居士往生的瑞相，啊，有不生病，欲知实质，站着走的，坐着走的，很多啊，出家法师当中一个都没有。啊，这你不能误会啊！啊，他们确确实实有能力。啊，做小国王的时候，这是实现的。啊，他的本地是什么？什么身份？我们不知道啊。佛说出这两个小国王，佛告定自在王：一王发愿早成佛者，即一切智成就如来世。啊，一王发愿呢，永度罪苦众生。未变成佛者，即地藏菩萨是。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啊，时时发愿呐、啊，那个愿心呢，永远不退呀、啊。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啊！所以我们真正要想发心，学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的殊胜功德是一切其他菩萨不能比的啊！佛在这个经上讲啊，除了文殊普贤观音菩萨啊，其他菩萨都不能为比啊！即使啊，这个观音、文殊、普贤这些大菩萨，啊，在愿心上来讲呢，地藏菩萨超过他们。啊，但是我们在大乘佛法里面接触多了，我们明了，所有一切菩萨的愿心，就是自己自性里面的智慧的能力。我们帮助苦难众生这个愿心特别强，这就是所有一切菩萨法里面地藏法门的最为殊胜啊，道理在此地啊。特别是我们今天看到现前这个世界众生苦难无边啊，依旧不断的在造重罪，不知道回头啊，迷失了自信，起心动念无不是罪，都是为自己啊，为个人的利益，不顾社会的安全，纵然学佛

这个自私自利深重的习气它断不掉啊，经不起外界的诱惑，外面一诱惑，里面烦恼立刻起现行，把佛法忘得一干二净。学佛的人尚且如此，何况不学佛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实实在在讲，一定要效法地藏菩萨，宣扬地藏菩萨的法门。决定从自己本身做起，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念佛求生净土。如果我们的愿心恳切，未生净土之前就得阿弥陀佛，得一切诸佛如来加持啊，使我们消灾灭罪，增长智慧，增长能力啊，能把这个经讲好，讲得让大众喜欢听，生喜欢心，喜欢依教奉行，这种智慧能力不是自己的，佛力加持的，自己业障深重的凡夫哪有这个能力既然得诸佛如来加持，得龙天善神拥护，自己就要更庆幸，更认真，更努力，不能辜负诸佛菩萨的护念啊，要做得更好啊，做得更如法，做得更圆满啊，我们向这些地方学习，那就没错了。下面世尊又给我们讲一则地藏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故事啊，请看经文。佛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这个时间越说越远，有佛出世名清净莲华末如来，其佛寿命四十劫。这个我们从这个寿命上来看，就晓得当时人福报实在是不可思议啊！前面我们看到寿命六万劫，这个地方看到四十劫，都是以劫来论来算的。那么回头想想，我们现在的人间寿命不过百岁，长寿了啊，不到五十岁而走的，好多啊！诸位要是每天看看报纸上登的这些讣文啊，不到五十岁走的，占一半都不止。古人所谓呀，人生七十古来稀啊，就很少了。一切福报用这个寿命啊来行事啊，你看到这个众生寿命长，佛的寿命跟众生寿命是一样的啊，它视线呢一定是相等的，都会有特殊。就知道这个时代众生他们的智慧德行啊所感得的福报嘛啊，这我们在大乘经里面

深深地领会到一正庄严是心性所变现啊，心地善良变现的境界好，尽心境界善啊，殊胜众生心性不善，造作恶业啊，那么我们依报的环境就衰了。让我们深深感到这个世间不值得留恋啊，没有能令人生欢喜的处所啊。追究其根本原因，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自作自受吧，哪能怪人呢？是吧？请看经文，说效法之中，有一罗汉佛度众生。这是在清净莲花末如来效法时期，这就说明佛已经入般涅槃了。没有住在世间，一切诸佛的发愿都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佛的寿命长，当然他的发愿呢也长啊。但是这个在这个相法的时期啊，相法时期所谓是塔寺坚固的时代。因此教化欲业女人自月光目摄施供养啊，这在相法时代寺庙里面只塑造佛的形象啊，佛的形象就能教化一切众生，所以造像的功德很大。可是虽有这些硬体的设施，如果没有善知识讲经说法，一般人见到塔寺，见到佛菩萨的形象，虽种善根，这个善根呢在这一生当中不能成熟啊。所以是你眼睛见到佛像，耳朵听到佛菩萨的名号了，这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他这一生当中他不知道修行啊，他的愿心信心发不起来，但是这个种子种下去了，金刚种子永远不坏呀。如果能叫他这个种子提前成熟啊，那就要有善知识讲经说法啊，他见相，知道这个相的意义，文明知道名的意义，其真实清净的信心，发起如佛的愿行，他的一生就成就了。啊，那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啊，如果遇不到善知识，只是文明见相，不结精义，不能发心修行啊，他所得的利益是有限的啊，虽有限

实在讲也是不可思议。鲁光牧女设斋供佛这个在寺庙佛像前面设斋供佛。罗汉问之，余音何等这个有一个罗汉，相法当中有一位罗汉罗汉是出家人呐这是一个善知识住在这个寺庙里面呢度化众生那么这个光摩这是寺院的一个信徒他今天来打斋来供佛罗汉问他余愿何等你今天来设斋想求什么光目大爷我以母王之日自负求拔未知我母身处何去果然他是有目的而来的正是这谚语所说的无事不登三宝殿他到寺庙里面来拜佛一定是心有所求他求得不错他母亲过世所以设斋来抄经那这法师竟然问他呢他心里很想知道他母亲在什么地方母亲现在在哪一道这个何去就是六道里面的哪一道可见这个做子女的人对于父母过世之后常常挂在心上念念不忘这是孝思常常怀着一个心愿如何帮助过世的亲人罗汉敏智未入定观见光目女母度在卧趣受极大苦这是度在地狱里罗汉诸位在此地想一想他还要入定他才能够见到他要不入定呢他就见不到这是定功前者定功要深的人不必入定你一说他就知道他就见到这个还要入定出定之后告诉他他在定中所见到的境界那么诸位要晓得为什么不入定的时候见不到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不入定的时候心散乱罗汉比我们的心清净多了我们怎么能比人家那个定功是九次地定的四禅八定再往上去第九定这么深的定功还是不行还是要入定才能够见到境界不入定还是不行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凡夫的心杂乱心杂是夹杂乱是不定所以这样的心就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障碍这个障碍是什么呢

现在科学家里面所讲的时空啊，所以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到无限度的空间，这个时空啊，本来是一个啊，一个就是佛家讲的一真法界。一真法界为什么会变成了无量的法界呢？我们佛法里面讲法界，就是科学家讲的这个不同维次的时空啊，三度时空，三度空间是个界限，四度空间又是个界限啊，五度六度各个不同的界限，断住了啊。我们今天只能看到三度空间，只能接触到三度空间的，四度五度我们接触不到啊。无量无边的法界，我们只能接触到现前这个法界啊，我们讲人法界啊，出生法界里面我们见到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见不到啊，我们见到的小部分。为什么呢？这一部分的畜生呢，也住在三度空间，我们见到他要住在四度五度空间呢，我们就见不到，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而入定呢，这个定是清净心，把散乱心暂时扶住，这一扶住之后啊，它的空间就扩大，就突破了。定愈深，突破的空间越大啊，小定能够突破三度，看到四度，那我们就讲了，这人有神通了，有特异功能了。更深的定呢，再突破一度，能够看到五度空间，就这么个道理。所以现在这个西方人有一本很畅销的书啊，讲这个预言的圣经的密码啊，也许你们有人看过啊。写这本书的人倒是非常客观，他说这个预言呢，预言的这么正确，而这个书是3000年前人所写的啊，他很肯定。他说绝对不是上帝，这如果是上帝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提醒我们有这个灾难要发生啊，可见的他不是上帝。所以他的猜想呢，一定是很有智慧呀，很有慈悲心的人写的，这个说法正确啊，他头脑很清楚啊，他不迷信啊。那么有人来问我，为什么会呀、把3000年后的这个事情说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古德曾经给我们说，这个预言呢有两种根据啊，中国也有不少预言啊。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世，我们也向他请教过啊，他的说法也是如此。第一种呢是数学，大多数是根据数理来推断的啊，中国很多预言是数学推断的，所以它的根源是易经的，易经是高深的数学，数学是科学之母啊。啊，你像在中国很流行的这个算命的、看相的，都是根据易经，都是根据数理啊。但是数理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如果有一点点推算的不对了，那个结果就不一样啊。换句话说，它的正确性呢，可以达到50%、60%、70%，不是很圆满。

这要看这个推算人他的程度。二有所不同。但是从定功上观察了，那就完全不一样。定功是限量境界，他亲眼看到的。这不是比量。所以这个推算是比量啊，这是限量。所以圣经写圣经密码这个人呢，他是定功禅定里面看到的。禅定里面看到三千年前后的事情，不足以为奇啊。那有什么奇怪啊？忉利天地一天，是我们人间一百年。忉利天地一天的，在忉利天上，一个月，结果人间就三千年了。如果再往上面去，那就更容易了。夜摩天的一天是人间两百年，那么三千年是五天。再往上就是斗率天，斗率天的一天是人间四百年。那么由此可知，如果要到欲界第六天，三千年不到人家一天的时间，一天里面的事情他怎么会看不清楚？当然清楚啊！所以写这本书的人，在我们这个佛门里面的观察，他是定功这个定功啊，能够突破时空的界限。这个道理现在科学懂得，他承认，他肯定，但是现在他们找不到方法，如何能够进入时光的隧道，他们叫时光隧道，如何能够进入未来或者回到过去他们晓得在理论上都有可能，现在找不到技术他不知道在古老的佛法里面，禅定就是这个技术你入甚深的禅定，你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进入到未来所以圣经密码是这么来的，所以它的正确性百分之百那么这个句式可不可以改变呢？可以，他这个说法很中肯的灾难可以化解，化解以什么方法呢？人心，人心都能够向善，这个灾难就化解了可见的，他也是把善恶心这个心行认定作这个世间一些吉凶祸福转移的一个枢纽这个说法很正确那么这本书现在在世间很流行，有很多文字的译本在台湾我们也看到中文的译本，值得我们警惕，我们要想救自己、救社会、救一切大众，一定要懂得断恶修善，而断恶修善的教学无过于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世尊在忉利天宫这一会，把末法时期以后一直到弥勒佛出生之前这么长的时间度众生的任务交给地藏菩萨是正确的这个我们是

完全可以肯定的。地藏菩萨主持教化了，观音是指文殊普贤弥勒辅助地藏菩萨啊，好像在这个教学里面，地藏是校长啊，佛不在世，他代表佛啊，其他一切菩萨来辅助地藏菩萨，帮助地藏菩萨来教化这些苦难的众生。祖罗汉入定，定中突破时空的界限啊，他见到地狱了，看到光目女的母亲在地狱里面受苦啊，受极大苦。出定之后啊，罗汉问光目言，问他如母再生作何行业，今在卧去受极大苦。再问光目女，你的母亲呢在世的时候做些什么事情啊？实在讲呢，这是经上的文字啊，就是说他造了些什么样的罪业，他现在都在地狱很苦。光目大言，这个光目女就老老实实的说，告诉他了，我母是习，习是习性喜欢啊，爱好唯好适当与别之肉，今天讲海鲜呢，哎，他非常喜欢吃海鲜啊，所舍于别啊，多舍多舍其次啊，特别喜欢这些，或炒或煮，自请食啖，记其命数啊，千万佛辈，尊者慈名如何来救？我们今天在饮食里面说吃肉没有罪，这能讲得通吗？

一定要觉悟啊。所以读了这个经呢，了解事实真相啊，怎么感知众生肉，尤其是喜欢吃鱼子，喜欢吃一些小鱼啊，你这个一盘一碗里面多少条生命你说这个杀业多重啊，这些被杀的这些众生他的怨恨多深，他甘心情愿给你吃吗？啊，如果是甘心情愿拿这个肉来供养你，那他是菩萨，他觉悟了，他就不是众生了。啊，只要是众生，你看你去抓他的时候，你仔细观察，他逃命啊。他不是甘心情愿被你吃啊！你要杀猪，你叫猪来，我杀你，我吃你的肉，他是不是乖乖就来了？你只要他一看到刀，吓得就跑啊，到处跑啊！啊，他知道啊，你要害他命啊！啊，他被你捉到了，被你杀了，啊，这是他没有反抗的能力，你晓得这怨恨多深？结怨。

尘愁啊。人不是一生的，有来生的，出生也有来生的，机缘成熟了也有不报复之理。世间的战争怎么来的？佛就讲的，都是从杀生食肉而来的。佛曾经说过一句话了，要想世间永远没有刀兵劫，没有战争，他说除非众生不食肉啊，众生不食肉了，这个世间呢，战争呢，这个灾难就没有了。那么换句话说，世间众生还要吃肉，刀兵劫就决定不能避免。为什么现在这个战争一次比一次残酷？累积的这个冤业太重。以我们这个记忆里面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死人残酷的现象，第一次大世界大战轻得多啊，第二次严重多了，这第三次核子战争更不得了了。想想佛的话有道理啊，我们今天造作这个罪业，就跟光目女的母亲一样，知情适当。放纵任意，弱肉强食，这还得了吗？所以要记其命数啊，千万佛倍，不止一千条命，一万条命啊，还要增加好多倍，他一生所杀的所吃的，这是他造作的罪业。下面两句话是求这个法师怎么样来救他，尊者慈悲，这个尊者是我们现在所称尊敬的，尊敬的法师啊，尊敬的罗汉啊，你一定要帮忙，要想方法啊，救他的母亲啊。罗汉明知，罗汉看到这么一个孝女啊，有孝心，非常同情他啊，教导他，劝光目言，如可至诚念清净莲花末如来，建造坚书画形象，是存亡获报啊！这个里面关键至诚念这三个字，真诚的心呐。尊念佛啊，我们在这个经上所看到，消极重的罪业，度最苦的罪报，都是教的念佛法。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为什么经上没有教他念阿弥陀佛呢？佛说法了，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了。

这是无量劫之前呢、啊、那个世间出现的那一尊佛是清净莲花摩如来，是他们的本师啊。

火爆，纯是光目女啊！你在世，你修福，你得福报；王是你的母亲，你的母亲也得福报啊！这教他了做这个事情。当然，武汉为他讲经说法。为他说明这些道理跟事实真相，经典文字省略，我们一定要明了。光目闻已，即舍所爱，寻化佛像而供养之。佛恭敬心被其占领啊，光目女依教奉行，舍所爱，所爱的是财物啊，要把他自己的财物啊用来造像。现代造像比过去方便多了过去造像注意一下的完全是手工艺品速度非常缓慢雕塑要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一尊好像就是彩画也不是容易事情画一张佛像也要好多天呢这是我们晓得现在科技发达了造这个佛的像雕塑的佛像可以先造模型现在人数在大量生产可以普遍供给许许多多大众来供养那这个佛就更大了彩画现在可以印刷可以画一张庄严的佛菩萨形象这一印呢就上万张几十万张几百万张乃至于几千万张普遍供接一切大众供养所以现代人修福比古时候方便太多现在人造业比古时候也方便可是修福也方便这地藏经上说的阎浮提众生虽然很会造罪业但是他也很容易回头真正有人劝导他说明他回头也很快呀在一切菩萨众当中最殊胜的无过于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九华山的观世音菩萨应化在普陀山与我们中国人特别有缘分那么地藏菩萨本愿经康熙年间青年法师的

可住，住得非常好。文字虽然深了一点，对现代人说，实在讲，也正好啊，便利我们学习过文嘛。我们把《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注解当作过文来读，岂不是很好吗？这个注解以后我们如果能够有缘分，再找到一个时间把注解详细地讲一遍，就像讲过文一样啊，使我们对于中国的文字啊、文学更能呢提升一个境界，而对于本经的内容有更深入更透彻的认识，对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必定啊有更大的利益，像经上所说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那么在现代这个大时代当中，一般社会大众都把佛法的教学看成宗教，使我们学佛的同学们迷失了方向。这是非常不幸，有机缘接触到正法，就有责任将佛法本来的面目介示给社会大众啊，让大家呢真正明了佛法不是宗教啊，也不是哲学，是什么呢？生活教育啊，破迷开悟的教学，利苦得乐的教导。我们对他认识纯正，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那么这一段是叙说光目女接受啊罗汉的指教，回去依教奉行。邪所爱断贪了，贪是根本烦恼，所有一切烦恼都是从他而生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断一切恶啊。塑化佛菩萨形象供养，斩理修一切善，斩理供养称名必定是依教修行啊，修行修正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一切错误的行为，这叫修行啊。那么他这样去做果然有感应，或与

夜后梦见佛身，金色黄耀如须弥山，放大光明。他的感应是在梦中得的感应，他这个从经文上来看，他是画佛像，供养的是彩画的佛像，这种佛像就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这个恭敬供养呢，他就感得佛在梦中出现。孝心恳切，感动佛的加持，而告光目乳母不久当生儒家，才觉饥寒，即当言说。这就告诉他，你的母亲不久啊，他会又到人间来了。这就告诉他脱离卧道了，因为他是学才造像供养恭敬的功德，他的母亲呢脱离地狱了，重罪也消了，他还有余罪啊，所以不久啊会生在你的家里。这个小孩出世就会说话，很特殊啊，这个出世就会说话了，我们这个世界也有啊，一生下来就会说话啊，他记得他前世的事情了。这种情形在佛法里面讲呢叫堕胎，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母亲怀孕的时候，怀孕的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跟他的母亲缘很薄啊，来干什么？讨债的，就讨债鬼，欠的不多，所以让他十个月难受，给他的罪受，这个小孩一出生就死了而光目女的母亲呢就借着他的身呢活过来，是堕胎，他这个是 神魂离开啊，这个光目女的神魂就落进去，是这么回事，情叫堕胎，他没有经过这十个月怀胎之苦所以他的事情就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这么个道理。一般人呢是坐胎，这十个月叫胎狱之苦啊，十个月里面就像在地狱里头一样啊，受极大之苦啊，把这个前世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那么这种事情我们可以理解的，我们曾经看到过有些小孩小时候两三岁算非常聪明伶俐那么到个四五岁害一场大病，一场大病发了高烧之后才变成白痴变成弱智什么事情都不能记忆。诸位想想，一次严重的大病都把你这个记忆完全丧失，何况十个月胎狱，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就把前生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唯有堕胎来的，因为他没有受过这个苦，他就很清楚很明白那么他家里果然发生这个事情了，

其后家内被生一死，未满三日而乃言说即收悲泣告于广目。他家里面的佣人生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呢就是广目女母亲来投胎，跟梦中佛所跟他讲的完全相应了。生下了这个小孩到第三天呢，看到光目就给他稽首啊，这个稽首给他点头啊，三天的小孩我们晓得动作不灵光但是他晓得点头，晓得这个礼敬表情是很悲痛给光目说，生死业缘，果报自受，无事如母，久处暗冥，自别如来，累堕大地狱。这是讲他，他死了虽然没多久，可是在地狱里面所受的这些罪受的这些苦我们常讲度日如年这个也说明时间不是真实的不是设法，时间是我们抽象的概念像中国古时候笔记小说里面唐人的笔记小说写的黄粱梦梦中的时间很短暂黄粱小米煮小米稀饭，小米很容易煮的比一般米的时候要快多了，稀饭还没有睡好，他在旁边打个瞌睡做了一个梦梦醒了，那稀饭还没烧煮好，你说这个时间多短不过几分钟但是他在梦里面呢已经过了几十年了说明那个时差很大了所以我们人间呢好像没多久时日不久他在地狱里面呢似乎已经过了几个大劫了他那个感受是真实的真正是很长很长的时间久处暗冥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时空的感受不是相同的在地狱里面感受是极长极长的事情也如同天人看我们一样如果从斗率天看我们我们人间百年活一百岁很长很长在斗率天几个小时如果用24小时来算一天的四分之一6个小时人间一百年在斗率天6个小时斗率天人感觉的很快怎么这一会儿在人道已经100年了所以我们人间呢这个几十天呢地狱里面已经是几个大劫了他堕的是大地狱

普通地狱，造的罪业太深太重。我在年轻时候没有学佛，也是喜欢肉食。我造的业比一般人造的业重。抗战期间，我常出去打猎，所以读了《地藏经》之后，恐怖了，真的害怕。就吃长素了，不敢再肉食。知道自己造作的罪业很重，小时候无知，我父亲喜欢打猎，所以我们常常跟着大人上山打猎，天天都有野物带回来。我打猎打了三年了，17岁，17、18、19，16岁就开始打猎了，所以我这个枪法几乎是百发百中，不需要瞄准的。我有这个本事，每天至少要打20发子弹，不打猎也练习。我父亲是个军人，那个时候对日本人战争，他管军械的，管这些武器，所以我们家里枪支就很多。这机会造业，天天让你练习，小朋友是哪个不喜欢玩枪啊？我们玩真枪啊！是这个枪法打得好，是天天练出来的。你不练怎么行？要练啊！什么事情都是一门深入，长期熏修。所以我的枪法就打得很准。可是造的业呢就很重。那个时候不知道，以后学佛读地藏经，这个是读的，真是真叫寒毛直竖啊！看到我父亲死的那个状况，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我父亲死的时候发癫狂病啊！看到山就往山上跑，看到水就往底下钻，跟人家讲完全一样。我亲身所见到的。我们上山就是猎打这些野兽啊，水里面我们用那个黄色炸药炸鱼啊，那个炸药下去之后，真的几千条几万条的鱼飘上来了。你说这个罪业多重？打猎猎物比较少啊，那个河里面大鱼不得了。你说那个，我们常干这个事情。小的知道这个罪业非常非常之重。杀生短命报，我父亲45岁就走了。以后我学佛了，这人家给我算命的，他说你的寿命不能超过45岁，我相信。所以我学佛很精进啊，因为时间只定到45岁，45岁那一年害一场病，害一个多月，我也没有找医生，也没有吃药。因为心里想到命到了，医生是医病的，不能医命啊，所以就一个月当中念佛求生净土，这么念一个月，病自然好了。

啊，以后有一年在台湾人王法会当中啊，遇到甘珠和福，这也是老朋友啊，他看到了之后非常喜欢啊，告诉我你这么多年来讲经弘法功德很大啊，他说你本来没有福报而且短命，现在你不但有福报啊，而且长命，这个都是这一生弘法利生的福报现前啊，我没有求长寿啊，只是明白觉悟之后不再为自己啊，一切为佛法为众生啊，所以得的感应呢，对我自己来讲，我随时都想走啊，我对这个世间一丝毫的留恋都没有，身体留在这个世间呢，众生之福啊，众生需要，佛法需要，多留几天，众生不想要了，佛法也不需要了，立刻就走了，毫无留恋，这是我自己现前的心态，我很欢喜早一天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所以这是叙述造业受报，我要不学佛必然也是地狱里的受报，没话说的，你的业缘在此地方，生死业缘，果报自受嘛，这哪里能逃得了的呢？啊，就光目你的母亲，只是好持，我们不但好持，还造业杀生呐、啊！啊，杀的太多太多。下面说得下面感谢他，蒙汝佛力方得受生，为下贱人又复短命寿年十三，更多我道如有何计令吾度脱免啊，这是告诉他的女儿，我蒙你啊，这个造像供养修福能够脱离地狱，这个的人生，的人生是个下贱人生，啊，是他家里面奴婢的小孩，啊，而且又短命，只有十三岁，啊，这个十三岁之后啊，还要堕恶道，啊，得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救我？光目闻说知目无疑，哽咽悲啼二百辈子，既是我母，何知本罪，作何行业，堕于恶道啊，这光目你听到这个事情预现在梦中，佛告诉他这完全兑现了啊，知道确确是他母亲又到人间来投胎啊，听到他说这些事情啊，寿命呢只有十三岁，所以越感到他真正可怜了 啊，这才问他，你既然是我母亲再来，你应当知道你自己造的是什么罪，都在这个恶道里啊，被子大爷一杀害毁骂二业受报，若非蒙福

五八无难，一世业故，为何解脱？啊，这个说清楚了。在生之前呢，杀生害命。啊，就喜欢肉食，特别喜欢海鲜，是前面说过的。啊，杀生害命太多太多。这些冤业，那个冤业的报偿，这里还没有来。这个堕地狱啊，是性罪啊，五戒里面佛所制定的，啊，杀生、偷盗、淫欲、妄语，性罪啊，不受戒造了也有罪呀，不能说没有罪呀。四重罪，不管有没有佛法，不管学不学佛，你只造了都是极重的罪业。造的时候看你用的是什么心，看你造这个业之深广，结罪也不同。他造的这个业是任意，恣意所为，那这个罪业就重，即杀生害命，毁骂，一般都是讲的是对于善人善事佛法，他不相信，别人劝他，不但不能接受，还要毁谤，还要骂人，如果我们把《地藏经》这个故事给他说，他摇头，他不相信，骗人的。那么这个就是谤佛谤法，这个罪就更重了。是这两种罪业受的这个地狱苦报。若非蒙福，救拔无难。要不是蒙女儿给他修福，他没有办法解脱。这个地狱苦报够他受的。地狱里面罪报受满了之后，这还要堕恶鬼畜生偿债呀。这个命债怎么得了？你所杀害的这个众生都要偿债，欠钱的要还钱，欠命的要还命。过去安世高大师在中国两次偿命债，这传记里就有记载，这两次的命债过去是他误杀，不是有心杀的，误杀了，还是要偿债。这两次也被别人误杀，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我们要觉悟啊！如果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脱离不了六道轮回，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过去这一生跟众生所结的这些冤业，要知道通通要偿还，这怎么得了？哪一辈子才能够还清？我们不能不觉悟，不论你学佛不学佛，这是事实，谁都不能够避免，谁都无法逃过。我们明白这些事实真相，唯一能够救自己的，
能够度众生。

0: 把无量劫来这些冤业能够化解，只有一个方法，求生净土。生到净土之后，我们有能力每一天上供诸佛，下化众生，将所积的这一切功德回向给无世界来冤亲债主啊，帮助他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才能将这个无世界的冤业把它解除，把它化解。除这一个方法之外，决定找不到第二个方法。所以诸佛如来劝导我们，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就是这个道理。再看底下经文，光目问言，地狱罪报其实云何？光目女也想打听打听的，地狱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备子大矣，最苦之事不忍称说，百千岁中啊，诸百难尽。当然他给他说了一些，能说得完吗？说不完，太苦了，苦到不忍心陈述。一百年一千年也说不完呢。那么这是他母亲堕在地狱亲身感受的。光目闻已，涕泪浩气，耳背空界，这对着天空这发愿，愿我之母永脱地狱，彼十三岁更无重罪，借力贤道。这是光目女人为母亲发重大的誓愿，首先祈求她母亲呢永离恶道。本来他这个母亲十三岁之后还要堕恶道，还要继续受苦啊！他向空啊祷告啊，设方诸佛慈爱悯我，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若得我母永离三途，即是下界，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者，愿我自今后对清净莲花目如来向前，却后百千万亿界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度最苦众生誓愿救拔，令离地狱恶趣，畜生恶鬼，如是罪报之人敬称佛经，我然后方成正觉。观目女是地藏菩萨的亲生啊，他的母亲确确实实永脱恶道，
1: 是
0: 为什么？如果没有母亲堕地狱这一桩苦事，他怎么会发心呢？他母亲的功德是从这里来的呀，是因为他堕落地狱受这么大的苦，激发这个孝子发这个大心。他能发这样的宏愿，稀有的因缘是从他母亲堕卧道而生的。没有这桩事情，他就决定不会发心的，他也不会去设斋供养，也不会去舍财造像。那么他母亲给他是逆增上缘啊，所以真的是成王都得利，得大利，不可思议的利益。这个愿一发，给诸位说，他母亲就永脱三恶道。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啊，这个他的这个愿心我们要记住。如果我们也能够以地藏菩萨发这个愿作为自己的本愿，自己也发同样的愿，你就是地藏菩萨的化身了。

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不但自己，过去的父母眷属能够永脱恶道啊！佛家常讲啊，一直成佛，九祖升天的啊，往上去，九代的祖先都能够离恶道苦啊，升天享天福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从这一段经文上，你深深能体会到啊。他在佛像面前发愿，从今而后，百千万亿劫中，这个是的愿力之强啊，不是一时，不是短时间的，也不是为一处啊，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啊！你看这个愿心多大，空间多大，时间无限啊！在空间，尽虚空遍法界，只要有地狱及三恶道的地方啊，这里面所有苦难的众生，他发大誓愿去救拔，要帮助这些人永远离地狱、恶趣、畜生、恶鬼啊！愿这些受罪的人像他母亲一样遭遇到这个苦难的人，他们完全都成佛了，自己最后成佛啊。那么这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狱空了，魔鬼畜生道当然空啊，这个一定的道理。

法师愿意，具闻清净莲花目如来，而告之曰：光目如大慈悯，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孝感诸佛，这个愿一发，就听到有声音，没有见到佛像，听到佛的声音，这个感应非常的明显，显感显应。他在佛像面前发愿，这是感啊，明显之感，立刻得到佛明显之应，佛就给他说，他听到佛的声音，告诉光目，你大慈悯，这是真正如来的大慈大悲。普度一切众生，善能为母，你这个愿心，大慈悯心，是因为你母亲堕恶道的因缘，你才发的。无关如母，十三岁毕，学此报矣，身为凡智，寿年百岁。这佛告诉他，你的母亲这个业报转了。愿意法就转。你的母亲十三岁死了之后啊，她还得人身，而且很殊胜，身为凡智，是修行人。婆罗门教里面的修行人，而且长寿，他活一百岁。过世报后啊，当生无忧国土，无忧国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他在修道当中啊，有殊胜的因缘闻到佛法，闻到佛法之后，他发心念佛求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寿命不可计劫。同阿弥陀佛无量寿啊，后成佛国，在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一生成佛。所以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的法门。成佛之后广度人天，速如恒河沙。这是清净莲花目如来告诉光目，你母亲往后的这些善报。那么这是光目女一段的故事，地藏菩萨因地这个发愿的。佛说完之后告诉定自在王，请看经文，佛告定自在王：二十罗汉佛度光目者，皆无尽意菩萨时。那个时候的罗汉叫光目度母亲的这个人，就是现在的无尽意菩萨，这等觉菩萨了。当年是个罗汉，罗汉不一定是四果，这个诸位要晓得，初果也叫罗汉，二果三果都叫罗汉。那么现在是等觉菩萨，光目母者即解脱菩萨时，现在也是等觉菩萨。光目女者即地藏菩萨时，将他的本集因缘呢，统统说出来了。

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请看下面经文，过去久远界中，如是慈悯，发恒河沙愿，广度众生。我们佛在这个地方呢，再次的劝勉我们，要明了这个事实真相。过去久远劫中，地藏菩萨生生世世遇到这些苦缘，激发他的悲怨啊，生生世世发愿发恒河沙愿，发愿次数这么多，所以他的愿心这么强啊，愿力这样广大，对象都是尽虚空变法界苦难的众生。请看底下这段经文，未来世中，这个未来世就是指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去佛在世的时候啊，照这个西洋人的说法也2500多年啊，照中国历史的记载3000多年啊，所以这个未来世中啊，就是指我们现在。若有男子女人啊，这个男子女人没有加上善啊，换一句话说，造业的男子女人啊，啊，底下讲了，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信因果者啊，邪淫妄语者，两舌恶口者，毁谤大乘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啊，这是讲现在世啊，啊，造这些业的，在今天社会太普遍了，随时随处啊，我们都能够见到。啊，他们如果继续再造，不知道回头。必堕恶趣，三恶道啊！而且人生在世是非常短暂的啊，短暂的时间极容易造作恶业，造作重大的恶业，转眼之间就看他要受苦报。若遇善知识，劝令一弹指间皈依地藏菩萨，示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几个人遇到真正的善知识呢？能够听从善知识的教诲呢？

真正的善知识，明了因缘果报的道理，明了因缘果报事实的真相啊，他的劝告是真诚的，是慈悲的，是亲切的啊，我们听了之后应有感动啊！啊，一谈之间，

是讲时间之短，很短的时间，你能够皈依地藏菩萨。皈是回归，从前造作一切恶业，现在回头不造了。一是依靠，依靠地藏菩萨的教诲去修行。地藏菩萨的教诲在哪里呢？就是这一部经。这部经不很长啊，不难受持啊。我们每天能够读诵，能够解义，能够依教奉行，这叫皈依地藏菩萨。各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叫皈依。而不是每一天把这个经念一遍就算了，这不行啊。念一遍是你阿赖耶识里面增长善业的种子，你的行业要不改啊，不能改过自新，不能回头，还是要受恶报啊。不过这个恶报会轻一些啊，脱离这个恶道的时间呢会快一点，这是一定的啊。但是要想不堕恶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这个因缘果报的理论就被推翻啊。因为常常读诵呢，你没有去做啊，这个心里头啊，阿赖耶识的地藏经的种子多，容易起现行，容易觉悟，有这么个好处啊。什么时候在恶道里面觉悟过来了，那你就马上就离开恶道啊。而阿赖耶识里头没有这个深刻的印象，遇到这些苦报啊，他不觉悟，他不回头啊，那么这个苦就有的受的了。如果你读诵又能解义，所以这就要善知识啊。所以善知识的原因有浅深不一样啊。浅的劝你一谈之皈依啊，深的要把这个事实给你讲清楚讲明白，再劝导你怎么去修行啊。这善知识研究深了啊，你都清楚都明白了，真的回头了，回头救自己不是救别人的啊。如果不回头，如果不救自己，必定堕恶道啊。那就像光目女母亲讲的，地狱里面的苦况说之不尽啊，不忍心说啊。果然回头依教奉行啊，遵守佛陀的教诲，每一天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那这个人呢即得解脱三恶道报啊，决定不会造三恶道的业，也不会受三恶道果报啊。这什么原因呢？扭转了啊！诸位要晓得，佛法是讲理的，你过去造作这些业习种子永远存在啊，不会说你今天修善了啊，这个善呢可以抵罪过，不能相抵的啊。善有善果，恶有恶报，永远不能够相抵啊。但是罪业深重，这个罪报决定有，我现在暂时不想受这个
恶报，我想把这个善的果啊提前，这些这个可以做到。道理在哪里？缘，我从今天起断一切恶，我把恶缘断掉了。

啊，所以我们从今天起一定要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断一切恶就是把恶缘终止了。过去最造极重的恶因，没有恶缘，恶因不会结果。啊，善虽然恒，未如做的善事少，这一点点小善也行。从今而后加强它，使这个善缘增长，善果先现前。啊，这就好啊。下面佛教导我们，啊，教给我们怎样转变这个果报。啊，这段开始很重要了。若能至心归尽，这是第一句，这是根本。归是皈依，啊，皈依注意要记住，决定是依教奉行才叫皈依。如果不能做到依教奉行呢，不叫皈依。啊，你没回头嘛？啊，归是回归嘛？真正回头，必定有尽，成尽。啊，印光大师讲的，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啊，这是有人向祖师请教啊，啊，佛法修学啊，入佛门有没有什么秘诀啊？啊，大师的答复有，沉静，这是入佛的秘诀。所以说，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啊，沉浸能感动诸佛加持。啊，我们看婆罗门女、光目女，看这些故事。啊，他们为什么能得到这么明显的加持？沉浸。啊，所以这是总。下面是别说，沉浸表现在哪里呢？展礼、赞叹。这个赞叹就是为人说法，为人演说。啊，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就是赞叹地藏菩萨，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赞叹阿弥陀佛。啊，这讲经说法了。下面这是琐碎的事情了，香花衣服、种种珍宝、饮食的供养，都是表现给别人看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讲到此地。

世尊告诉定自在王菩萨，这个光目女的一段公案说完，接着佛要给我们讲这个文明供养利益之事啊，是说在过去九缘界当中，地藏菩萨如是的慈悯，累劫的发愿，来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说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若有男子、女人，啊，男子、女人上面没有加一个善，啊，指一般人，说不行善者。行恶者，啊，这些男子女人不行善行恶，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念舌恶口者，毁谤大乘者，不是诸业众生彼堕恶趣，啊，这个是很肯定的教诲。这个恶业当中是以这个四种为极重的罪业，不相信因果，他就恣意的为非作歹，他不相信有报应的，所以在这个世间作威作福，不肯饶恕别人，他不晓得后来的果报不可思议啊！邪淫妄语，念舌恶口，邪淫佛在经上讲的很多，这个世法里头也说，淫为万恶之首，所有一切的罪业几乎都从这个地方生的。那我们看看今天这个社会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动乱，佛讲的这四种原因我们一看就明了了，啊，今天世人几个人相信因缘果报呢？啊，几个人知道啊，邪淫妄语两舌恶口是社会一起动乱灾祸的根源，谁知道，那么尤其是大乘佛法，对于大乘佛法，别是对大乘小乘一般的佛法都认识不清楚，把他说作迷信就是毁谤，啊，加上迷信这两个字就让许许多多众生断绝文法的机缘，啊，何况根由甚者，造作这些罪业的人多，果报没现前，花报先现前的，花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动乱灾难的频繁，天灾人祸啊，苦不堪言的，啊，造这么极重之罪，佛在此地说了，彼堕恶趣，这个恶趣是地狱，极

俗的无间阿鼻地狱。这个下面就说明了，若欲善知识，善知说明不是感情的知，理性的知，真有智慧，对于宇宙之间一切万事万法道理他真通达了，现象作用啊，认识得很清楚啊，这叫善知识啊。欲善知识给你开导，你听了之后明白了，觉悟了，劝令一弹指间，一弹指是形容时间之短，皈依地藏菩萨，皈依两个字极其重要，不是形式上的皈依，做一个皈依仪式没用处啊。有样子没有诚意，那有什么用处啊？为什么有这个形式而没有诚意呢？心发不起来呢？对于事理呀，没透彻啊。那么这个当然是善知识的问题了啊，知识还不行，善知识。能把皈依的道理、皈依的事项、皈依的真实功德利益，一样样说清楚、说明白。啊，皈是回头啊，依是依靠啊，啊，依靠谁呢？依靠地藏菩萨。地是什么？性地，心性啊。藏是什么呢？自性里面无尽的智慧功德德相，这是地藏。如果你看到地藏菩萨这个塑像形象，你认为你皈依那个，那是佛门里的常说，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啊，它是一个形象，让你见到这个形象有所启发，啊，知道是心地宝藏。我们要以这个，以信德，这个你是真正皈依。那么心地宝藏，心地里面具足圆满的功德，我们不知道在哪里了。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世尊为我们开显自信宝藏。那这个我们真的有了依靠了啊，皈依地藏菩萨，依照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理论方法境界去修学啊，这个叫皈依。从前我们在观念上、言语上、行为上与本经所说的相悖的地方，赶快回过头来，依照经典的教训把它修正过来，就是依啊。从错误回头是归，依照经典

一桩一桩把它修正过来，这叫一。啊，皈依就是真修行啊。能够这样做法，佛说了，是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啊，为什么？啊，这些众生过去做了无量无边的罪业，为什么现在他能够离开呀三恶道的苦报？啊，这个说法有没有违背因果呢？啊，造恶为什么不受恶报呢？啊，决定不违背因果。啊，他为什么不受恶报啊？他的恶缘今天断掉了。啊，诸位要晓得，因要结成果，当中有个缘。啊，没有缘，虽有这个因呢，果报不能现前。啊，比如说瓜子，啊，瓜子是个种子，将来可以结成瓜了，但是它要缘。啊，它要土壤，要肥料，啊，要阳光，要水分，啊，它条件具足，这个种子会发芽，啊，会长成，将来开花结果。如果把这一粒种子的缘都断掉了，放在这个茶杯上，放一百年，它也不会结果。啊，这个就是你过去造作这些罪业，阿鼻地狱的罪业，一定要到阿鼻地狱去受报。佛菩萨今天教你把这个恶缘断掉，你虽有这个业因，现在可以不受果报。这个讲的很有道理 啊，是把缘断掉，从今天之后身心因果啊，不淫欲，不妄语，不两舌，不妄不恶口，赞叹大乘。你看这个缘，这马上就反过来了吗？啊，过去那个罪在不在呢？在。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就等于说把它装在茶杯里面去了。种子不会消失，诸位要知道，善恶种子永远不会消灭。啊，遇到缘，它就起现行，遇不到缘，永远藏在阿赖耶识里头。阿赖耶识是个仓库啊，收藏在里面的，那永远不能消灭，将来成了佛怎么办呢？成了佛就有好处了。哎，你有阿鼻地狱的这个种子，你将来就可以到阿鼻地狱度众生。啊，你阿赖耶识没有阿鼻地狱种子，地狱没份呢，你见不到啊。所以往昔所做一切善恶的业因呢，成了佛通通起作用，普度九法界一切善恶众生啊。因为那个时候清楚不迷惑了嘛，啊，堕地狱是什么堕的？度众生啊。在地狱里面说老实话没有苦受啊，是现的。所以你要没有恶鬼的缘，你怎么能度恶鬼？你没有畜生的缘，你不能度畜生啊。我们看诸佛菩萨在三恶道现身，过去在因地当中他造三恶道的业，现在这个三恶道也可以拿来用了啊。他那个用啊，他不是受报，他是叫度众生啊。所以我们对于过去造一切罪业也不要后悔，哎，晓得成佛之后有大作用啊。不成佛那可不得了啊，那你也是加上现在再造上恶缘呢，你准到三恶道受苦报啊。所以觉悟之后啊，有觉悟的作用啊，觉悟就是到三恶道去帮助啊苦难的众生。这是我们一定

要晓得的。那么再看底下这段，若能至心归敬，这个归还是归依，敬是尊敬。这一段文里头关键的字眼在至心，至心是真诚心，没有一丝毫的虚妄。真诚心依教奉行，佛教给我们的，我们要牢牢的记住，天天去做，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就是至心归依，这个就是要依教奉行。受是什么呢？佛在经上讲的道理我们接受，没有怀疑，佛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我们接受，完全照做啊，经上讲的境界我们契如啊，契如就是正的了啊，这才叫至心归敬。下面举出几张四象，这是举几个例子，实在讲在日常生活当中修学的面很广很深，底下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展礼赞叹，这是通通是为人演说，供养佛菩萨形象每一天要如法的去供养礼拜称名就是赞叹，读地藏菩萨本愿经是赞叹地藏菩萨，称地藏菩萨名号是赞叹地藏菩萨像我们现在这个居士林的念佛堂四楼念佛堂你们每天在念佛之前讲经之前都去念佛，念佛就是展礼赞叹给谁看的呢？给一切众生看一切众生里面人是少数人到居士林寺楼看到你们了，生欢喜心二类也是里面种善根种佛的种子一粒而根永为道种，那你们就多了更殊胜的是天龙归仙，你要晓得这个道场里面多少护法神诸天鬼神都在那个地方你们念佛讲经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四周围无数的天龙鬼神不仅是四周围还上下空中地下面都是护法神如果你的心很清净你能够感受到你会觉得他们通通都在，而且这个数量就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些护法人来呢？他们在因地里发愿，只要是正法道场他一定要来拥护他如果不拥护违背他的本事那他怎么对得起

度佛如来，他在佛面前发的愿。啊，我们今天完全是在弘扬正法。啊，正法里面绝对没有一丝毫自私自利的意念在其中。啊，如果有夹杂这么一个意念，那护法神可以不来。那他佛菩萨不能怪他，啊，佛菩萨，你为什么不护法？那个人有私心啊，他可以不来啊，佛菩萨不能怪他了，啊，如果这个道场这个修学的人都没有私心，这个讲经的人没有私心，护法神不去，他就有过失。啊，这些理事我们都要懂。所以我们一定要真诚至心归敬的瞻礼，啊，要礼拜，要赞叹，啊，笑话衣服，啊，这件供养具一定要燃香，啊，香表的意思很多，前面有说过，啊，表信，表鉴定，表五分法身相，啊，表这个意思。啊，花表阴行，一定要供花，供花生，提醒道场大众修阴，阴殊胜呢，将来果报一定殊胜。去供好话，在古时候就没有假话了，供的都是鲜花，鲜花要天天换啊！啊，诸位晓得，花是表法的，啊，所以过去没有鲜花，怎么办呢？古人也有方法做这个宝花，啊，金银琉璃呀，做成的花，啊，那个不必换了，啊，所以古时候啊，用这些供养具，啊，用金银器宝做成的花，啊，做成的果。啊，以这个来供佛，啊，宝物啊，表自己的敬意。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现在工作又忙碌，天天去买花了，也是相当麻烦。佛是很通达人情的，不会叫你很麻烦的。啊，如果有很好的。这假花也能供养，啊，绝对不是对佛不敬，啊，那个敬与不敬啊，是在你的心。你的心要是至心归敬，供什么都是表达你的敬意。如果你这个心不敬，你就供七宝宝花也不行，那也是不敬。所以这是一个形象啊，表自己的心意，啊，也含着自行化他，啊，所以供香供花，啊，衣服啊供衣，啊，衣是什么呢？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裁缝的衣，啊，不是这个衣啊，啊，你要想到这个佛法是从3000年前古印度传过来的。3000年前他们穿的是什么衣？啊，什么叫衣？衣就是整块的布匹。啊，那么在新加坡很方便的，我们在路上常常看到印度人啊，啊，你看印度人穿的衣，一块很大的布包在身上，啊，供的是那个衣，不是我们有领子有袖子这个衣。这衣不好看了，啊，它是一块布。

啊，那么我们今天披的这个袈裟，这就是一。啊，这个世间有福报的人啊，他这个衣是整块布披的。啊，佛法僧团当年是七十这个制度。啊，日中一时到外面就托钵，一餐饭容易得到，一件衣非常困难。啊，很不容易得到。啊，从前都是手工制的，很费事，得一件衣不容易。啊，实在讲，得一钵饭呢也不容易啊。有的时候这个一钵要讨好几家才吃一钵啊。这个地方给你一点点，那里给你一瓢羹，啊，要托六七家了才托一钵饭呢。所以说古时候这个资源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啊，生活很艰苦啊，所以出家人穿的这个衣到哪里去找呢？啊，看人家穿旧的衣服了，丢弃不要的了，叫粪扫衣嘛，丢掉不要的，啊，破了不能用了，出家人把它捡起来，啊，看看这一块布里面还有一些完整的，把这个完整的裁下来，啊，然后再把它拼凑缝起来，成一件衣。啊，那么这样子捡起来的，质料也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穿起来的时候多难看嘛，啊，所以缝起来之后一点染色，啊，穿染衣。意思在此地，啊，那么今天我们的供衣供袈裟了，啊，供这个衣，啊，衣表什么呢？表忍辱，啊，衣遮身体遮羞啊，表忍辱啊，这是衣服，种种珍宝，啊，这是供养佛菩萨用珍宝供养，珍宝形状种类很多，都是表自己的敬意。珍宝也表法，这是世间人所喜爱的，世间人所重视的。有了珍宝，他的生活就有了保障了。啊，这个珍宝就表法宝。佛法僧是三宝啊，供养珍宝啊，是表这个意思啊，让人家从这个宝一看到宝，就联想到三宝啊。世间之宝，只能够解决我们贫穷之苦，不能帮助我们出离三界六道之苦啊。没法子，所以佛法僧能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脱离轮回苦海，那是真正的宝，绝不是世间宝所能够相比的。供养珍宝的意思在此地啊，何夫饮食？饮食是世间一切人活命的资产啊，没有饮食。

知，这个命就不能活了。啊，出家人也不例外，也要日中一时，啊，也要出去徒步。啊，那么供养饮食，这里面重要的意义，就是让我们从这一桩事情想起，对修道的人要知道事事供养，啊，让他安心修道。修道的人呢，没有什么欲望，他可以过很简单的生活，这有道心呢，真正给世人做出最好的榜样，帮助世间人断贪嗔痴慢，啊，世间人这个四种烦恼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我们怎样去劝导他？要现身说法，你要做出样子来啊！啊，你只是讲劝他，你自己不肯做，人家看到假的，你看他自己都不肯做。啊，他叫我们学财，哦，他的财越来越多了，那人家怎么会相信？不但不相信，他还谤法，他还造罪业，啊，所以一定呢要明了，一定要认真去做，啊，一个修道人接受的供养，啊，四种，啊，饮食、衣服、卧具一样，四时供养，这是一个人有身体在这个世间，啊，这个生活降到最低的限度，这个四样不能够缺少。这四时供养具足了，心就可以安了，安心办到了。一日安，一日半到，明天不要去想，明天还没到，啊，如果想明天想明年，那叫打妄想，如果我们的心果然在到，明天真的缺乏了，我们深深相信诸佛菩萨会来供养，啊，人不会来供养，诸佛菩萨来供养，啊，你相信吗？有事实在，啊，我相信许多同学看过虚云老和尚念谱，那个里面记的事情真的不是假的。老和尚发心朝五台山，三步一拜，路很远呢，拜三年才拜到啊。三年这么长的时间，经过三个春夏秋冬，哪有不生病的道理？路上生病了，在荒山里面人迹不到的地方，他走这些路，很少人走这些路，他病了怎么办？谁去救他？谁去帮助他？文殊菩萨去了，你看他朝五台山的时候，文殊菩萨帮助他好多次啊，照顾他了，最长的时候差不多一个星期七天呢，啊，因为他身体不好，给他熬这个姜汤，熬稀饭，啊，这个找这些医药，啊，文殊菩萨化一个身乞丐，啊，所以好几次

遇到灾难，哎，都碰到这个人，奇奇怪怪的啊。所以老和尚对他就很感激，就问他啊，问他，他就告诉他，说他叫文吉啊，他姓文，名字吉祥的吉啊，他说我家就住在五台山下面啊，你到五台山去问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我。这佛菩萨来供养啊，啊，老和尚到五台山之后了，就拜了文殊菩萨，就打听文吉，这个人就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化身啊，才恍然大悟。啊，你真有道心呢，至心归敬呢，佛菩萨哪有不照顾的道理？啊，你心不在道了，当然佛菩萨不会照顾你，护法神不会照顾你。啊，真心在道啊，佛菩萨护法神常常在左右看着你啊，没离开你啊，到你真的急难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他就来了，他就化身来了。啊，为什么没有这些人来帮助呢？人没那么大的福报啊！啊，供养修行人，照顾修行人，那个福德是无量无边的。啊，要有大福报才能遇到这个机会呀，才能种这个福田呐。没有这个福报，看到当面错过。啊，我们如果对经教要没有一点深入，我们哪里懂这个道理？啊，那么这是举几个例子，注意了，每一个例子里面都有深广表法的意趣。啊，然后我们才晓得怎样做法。如是奉事者，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常在诸天受生妙乐。啊，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修学，啊，这样的表演给人看看。

如是供养佛，供养菩萨，再回过头来供养一切众生。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能令一切众生回头觉悟啊，所以他得这么大的福报。这个不仅是福德，给诸位说，这已经是功德了。从福德了变成了功德，念念是利益众生，不是利益自己。念念为众生呢，这就成了功德了。他的果报常在诸天，欲界天、色界天，受甚妙乐，在享天福。若天福尽，下生人间，有百千劫，常为帝王。享人间的福报，天福尽了，他还有余福。到人间来啊，做帝王啊！这是说人间福报最大者。后面这一句话重要了。能以续命因果本末，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一句话了，一享福就享糊涂了。享糊涂了，有福报没有不造业的。

那你造作罪业的时候，后果又不堪设想。他能够知道续命，知道这个果报是从哪里来的，知道以前修的什么样的善因，所以他享福还继续修福，他的福报就享不尽了。那么追求他的根源就是至心归敬，地藏菩萨的功德了啊！说地藏菩萨一定要明了啊，心地本具的德能啊，你这叫真正皈依地藏菩萨。一切诸佛如来都是至心归敬地藏菩萨才修行成功的，才证无上菩提的。如果不依地藏法门，决定成不了佛。啊，不但成不了佛，说老实话，连阿罗汉都成不了。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世出世间一切法，通通都是以心地法门而建立的。啊，能够顺信德，成就一切善果；违背信德，再变六道三途啊，变这个恶境界。善恶境界全是自信变现，就是看我们这个一念是顺性还是逆性。所现的境界果报不相同，所以他们能够还记得续命因果本末，这是菩萨威神的加持啊，这是感应道交啊，众生有感，佛就有应。感决定是以真诚清净心啊才能感啊。一般人为什么跟佛菩萨没有感应？心不诚啊，心不清净啊，那哪来感应啊？如果心有邪思啊，像前面所说的造十恶业啊，那你所感的都是些恶鬼恶神啊，都是造恶的，造恶跟造恶相感，修善跟修善的人相感，这一定道理嘛？那《易经》里的孔老夫子都说嘛，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善人总喜欢跟善人在一起嘛，那恶人一定跟恶人在一道嘛，啊，那我们的心要善，就跟佛菩萨善神在一起，心里要是恶，就跟恶鬼恶神在一起啊，这个是感应道教的原理。再看底下经文，定自在王啊，这是世尊叫着他的名字，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了，广利众生，如等诸菩萨当即世经广为广宣流布啊，我们佛在此地这机会教育，今天与会的菩萨们太多了啊，释迦牟尼佛要把他老人家圆寂之后教化众生的使命付托给地藏菩萨啊，同时也要求这些诸大菩萨共同协助啊，

啊，请地藏菩萨带头啊，一切诸菩萨要来协助他啊，所以让他了解这桩事情啊，所做的是广利众生，一切诸佛菩萨都是这个愿望啊，所以任何人带头做都好啊，他带领我们在旁边站住嘛，全心全力的支持嘛，功德完全是平等啊，只是个人的语言不一样，除语言之外决定是平等啊，这个理要参透了，你才会很欢喜的去修随喜功德啊，而且告诉诸位，随喜的功德是圆满的啊。他做这桩事情做了几十年，几十年的功德，我们到那里看了，生一念欢喜随喜的心，他这个一百多年功德我全得到啊。为什么？真心里头没有戒心啊，它是平等，所以一德是一切德啊。那么一般人为什么得不到呢？他心里有戒心，他做的不是我做的，我没做、好了，你这个德的就很有限了，自己化戒心那有什么法子？哎呀，自己范围自己，这就坏了。所以前面讲至诚心的啊，一念至诚呢，这个心里头没有界限，是清净心，是平等心的。以清净心、平等心随喜，你得的功德是圆满。我们今天果然真的用清净平等心来随喜地藏菩萨无量界所修的功德，我们得来是圆满的，我们怎么不感激啊？他老人家生生世世修行无量界的修行，我们全部费功夫全得来了啊！你要说为什么你能够全得来，因为我们的心跟地藏菩萨的心是一个心的、一个心的、不是两个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身的发身就是自性 啊，自性本具的不仅是地藏菩萨所修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所修的就是自己所修的。问题是你敢不敢承担，你敢不敢接受啊？真正通达明白这个道理，一切诸佛是自信诸佛，一切菩萨自性菩萨，一切佛土自性净土。那经上不是跟你讲的明明白白吗？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嘛。啊，弥陀是自性，哪一尊诸佛如来不是自性变的？哪一尊菩萨不是自性现的？自信现、自信修、自信成就，通通归自信。

你要见了自性，通通都得到。原理如是啊！啊，我们真的搞清楚了，真的明白了，我们信心才建立。啊，真心、纯善之心，一丝毫恶念都没有的那个心，会现前。啊，一般人这个修学《金刚经》是讲的。这个自信不定啊，那是什么？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他的自信心没有法子建立起来啊。所以佛在这个经上一再说，要与善知识啊，善知识开导，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说明白，你这个自信心就能建立。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啊，这是最难的一桩事情啊。所以佛要嘱咐这些大菩萨做一切众生的善知识啊，汝等诸菩萨啊，这余慧的定自在王菩萨都是等觉菩萨，当记世经，广宣流布，你们应当要把这一部经记住啊，要广泛的与一切众生宣说，流通散布啊，这个布是散布啊，把这个机会机缘给一切众生，那么世尊在塔利天宫的嘱咐我们深深相信啊，无量无边的余慧的这些菩萨们必定是依教奉行的啊，他们不是普通人的，都是大菩萨了啊，化身大士里面的摩诃萨啊，那你是凡人呢，哪有不弘扬宣讲地藏经的啊，地藏经它这个功德可以令一切造作极重罪业的众生回头是岸的，不堕三途，长远的享人天福报，这是他的功德利益了，偏在这一方面。往生经是度成熟的众生，这个是度没成熟的众生，这些众生还没想到要脱离三界，还没想到要去做佛做菩萨了，念念之想着人天福报，这占绝大多数啊！你要不相信，到马路上去调查调查，你问问他什么愿望啊？哪一个人都是想人天福报啊？所以《地藏经》里的人天福报就讲的特别多啊，我们晓得他用意之所在。再看底下这一段，那菩萨果然直下成道啊，定自在王拜佛言：“世尊，愿不有虑啊，请你老人家放心，你老人家不必挂虑，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余慧的菩萨众之多啊。”

以千万亿来形容啊。菩萨三贤位的菩萨，摩诃萨十圣位的菩萨，

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阴附体啊，设法无量无边世界，特别偏在这个阴附体上。定自在王菩萨代表与会的无量的菩萨大众，在世尊面前接受释迦牟尼佛的嘱咐啊，说彼能成佛为神，这一句话很重要，我们不能轻易看过，这是比较谦虚。菩萨教化众生一定得佛力加持，不是自己有能力做的，得佛力加持啊！实在说，这都是等觉菩萨，他当然能讲经，能说法，能度苦难众生，这么做法都是做给我们看的啊！教我们谦虚，教我们礼敬。清净真是信德，广言世经，语言菩提，利益众生。实在讲，弘经利益的范围是尽虚空遍法界啊，怎么可以局限在言菩提呢？言菩提就是指我们今天地球啊，怎么这个范围这么小呢？啊，要晓得释迦牟尼佛这一次示现在阎浮提，啊，那么说阎浮提就是说尽虚空遍法界，对阎浮提这些众生的关怀爱护帮助，跟十方其他世界一切众生关怀爱护没有差别，平等平等啊，是这么一个意思，而不是偏心呢，偏爱阎浮提，那就错了啊。话说到这个地方呢，也是善导大师所谓的语言不同，今天阎浮提众生运气不错，语言很好，遇到了嘛？绝不是佛菩萨有偏心。这个地方语言成熟，语言成熟，先来得度。那么像我们这个法缘也是如此啊。我这个几十年来，可以说从刚刚出家，就偏爱华严啊，我第一部请的这个经书就是华严经疏钞啊，是一个老居士供养我的啊，那个时候很不简单呐 啊这部书价钱很高的啊，从香港智开法师那个香港佛经流通处请来的一套啊，现装本40本呢，现在把它这个印成你们大家都有了啊，那个原本是40本的现装本啊，跟到我也有30多年了啊，这个书的原本我已经送给佛陀教育基金会给他们做地板啊，就这次印的这个字就非常清楚啊，印得很好啊，但是美中不足，我没有在台湾，他们印成平装本，我要在台湾决定会印精装本啊，但是也算是不错啊，有这么好的这个本子。喜欢华严，喜欢

言，习惯将来有缘分讲华严经，但是这个缘始终没成熟啊。在台湾讲过一阵子，断断续续，就是常常接受国外的邀请，这一出国讲经就中断了，而且常常出国，所以这个经断断续续，我在台北讲了17年了，只讲一半了。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呢，因缘成熟了，怎么想都想不到。哪个地方缘成熟了，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真干了。所以佛法也是因缘生嘛。我们心是清净平等。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缘成熟了，我们都一样做。绝不是说偏爱某一方，我们是平等慈悲博爱。爱护这一方这一种热忱，对待其他缘不成熟的地方同样的热忱爱护，绝对没有说是多一分少一分，绝对没有。你们诸位同修修学将来也是如此，一定要建立在清净平等觉的基础上，来广演大经。实在讲，今天真正能够救这个世间的无量寿经与地藏经，华严的缘非常非常稀有，非常难得，我们可以学习。但是看将来佛法了会兴旺，国家兴旺了，佛法必定会兴旺。佛法再兴旺呢，我们相信这个机缘呢会很多，到时候要有人宣讲啊。那么我们在此地将华严讲一遍呢，提供诸位做一个参考，做一个基础。诸位可以将来在这个基础上广泛的发挥，利益一切众生。世尊嘱咐这些大菩萨们，我们要有勇气直下成道，我们也要入他的法会，也要成为大会里面的一份子，这就无量功德。千万不要把自己认作一个外人，与大会不相干，那我们就全错了。这个里面殊胜功德利益你一分都得不到，要肯定，认为我是大会的一份子。释迦牟尼佛嘱咐这些大菩萨的，也嘱咐我，我也是诸菩萨之一。像华严经上所说的，烦恼虽然没断，大心众生就是华严的当机者。地藏会上也一样，如果我们是大心凡夫，我们也跟这个菩萨摩诃萨了，也能够亲近了，也能够加入他们的团体了。电自在王菩萨

啊，拜世尊已，或掌恭敬坐礼而退。啊，这定自在王菩萨向释迦牟尼佛请教的。啊，到这个地方圆满了。啊，告退，退归自己的坐席。 再看下面经文：二是四方天王，俱从坐起，或掌恭敬。啊，定自在王请教完了，回到座位了，这又引起四大天王来了。啊，四大天王他们是一个小团体。 从自己座位起来，或掌恭敬的向佛请法，啊，先致敬，啊，对佛致敬。四方天王，我们中国人呢，俗称为四大金刚。 像九华山这个道场，一进山门，这个天王殿，啊，这是第一个建筑物，里面所供养的，就是四大天王，啊，但是天王殿当中啊，供养一尊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的造像，现在习惯上呢，都造布袋和尚的像。啊，布袋和尚是宋朝人，南宋初年时候的人。我们在南宋历史上出名了一个。 民族英雄啊，岳飞，啊，这中国人差不多提到岳飞呀、啊，都知道。布袋和尚跟岳飞是同时代的人，出现在浙江奉化。啊，这个人很奇特，也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啊，他从哪里来的？没有人知道。啊，就在奉化这一个地区啊，在那里游化。啊，人长得很胖，啊，肥肥胖胖的。啊，每一天呢，拿一个大布袋到处化缘，啊，不管人家给他什么，都往布袋里边一放。 他背着就走了，所以大家就叫他做布袋和尚。布袋和尚因此就出名了。他在原籍的时候，向大家说出身份，他自己说的，他是弥勒菩萨再来的。啊，说完之后他就走了，无疾而终啊。 不是说了还不走啊！现在有很多人说他是什么菩萨佛再来的，说了又不走。啊，布袋和尚啊，说了就走。啊，所以以后我们晓得他是弥勒菩萨化身的。从此之后，中国造弥勒菩萨的像啊，都造弥勒的像，啊，都造布袋和尚的像。啊，布袋和尚笑口常开呀。 真正是教我们长生欢喜心，教我们皆大欢喜。啊，所以他那个形象为人演说嘛，他表演给人看嘛。啊，那个形是最明显的。

真的就是长生欢喜心。啊，所以有人称他做欢喜佛。啊，他表示的是生平等心，成喜悦相。平等心从哪里看呢？任何人供养他的东西，无论贵贱，一律平等，都装在袋子里。啊，这个大布袋装的东西，形式平等，没有分别。啊，成喜悦相呢，是他的形象。啊，见到善人欢喜，见到恶人也欢喜。那见好事欢喜，见坏事也欢喜。那视线的清净平等，跟我们看。啊，传记里面有记载。啊，是有一次有人在路上碰到他。啊，问他怎么样修行。啊，他老人家把那个布袋往地下一放。两个手展开，就表示这个，他也没说话。人家看这个样子懂得了，这是什么呢？放下嘛。不懂得，放下。那放下之后怎么办呢？他老人家把布袋子拿起来背着就走了，一句话不说。放下之后就提起嘛，走就是了嘛。所以放得下，提得起。放下是什么呢？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提起是什么呢？上求佛法，下化众生呐。啊，弥勒菩萨教我们这个。啊，天王殿这个旁边供养的四大天王。四大天王经典里面都有名号的，啊，东方持国天王，持是保持，持国护国，我们今天讲爱国爱家，啊，爱国爱乡，东方天王就代表着，代表这个意思。护国要从护自己身做起。啊，我们今天所谓的自爱自重啊，这个自爱自重啊，就是护自己。能护自己，你才能够护家；能护家，你才能够护持社会。能护持社会，你才能护持国家。啊，能护持国家，你才能够护持世界和平。啊，他表这个意思。啊，视线的精神就是负责任，负责尽职。教我们这个，你要不负责任，要不能尽你自己的职分，啊，你职责里头应该要做的事情，你都不肯去做，你怎么能够护国？啊，人人能够尽责，我自己是什么样的工作岗位，我要把我的工作做好，啊，我要负责任。我要认真努力做好，这就是护国，就是这个护国了。啊，那么他手上拿的这个道具，啊，我们现在讲道具，啊，他拿的是琵琶了，表法的，啊，绝对不是说，这个天王。

王呢，哎，喜欢唱歌，那你就错了。啊，琵琶代表中道，我们中国儒家讲中庸啊。啊，琵琶是弦乐器，你看这个弦松了，它就不响了；紧了，它就断了。一定要调到适中，音色就很美呀。这就是告诉我，我们无论是对人对事啊，对物，一定要行中道，要做到恰到好处，不过分，也不能不及啊，这叫行中道啊！啊，就好像弹琴一样，调这个琴，这个弦不能紧，也不能松。啊，调到恰到好处，啊，表这个意思，啊，在儒家讲中庸之道，在佛法里面讲中道第一义，啊，南方天王叫镇长天王，啊，你看他的名号上，啊，镇长，镇长是什么意思呢？进步啊。我们的智慧要增长，我们的德行要增长，啊，我们的生活也要天天提高水平啊！一切的一切都要求进步啊！你才晓得佛法讲精进，他求进步，他不会退步啊！有人曾经跟我说，我们佛法要追上时代，这个话错了，应当说时代要追上佛法了，佛法是领导时代的，这才是正确的啊！但是今天怎么样呢？今天佛法落在时代的后面，成什么话了？它本来是带头的，现在变成尾巴了，大大的颠倒啊！啊，佛法是领导这个时代，指导人生的。我们人生要想得到幸福，家庭得到美满，事业能够顺利成功，啊，社会祥和，国家富强，世界和平，佛法在领导啊。能够依照佛法所讲的原理原则，决定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啊！我们不要忘记，清朝初年啊，康熙、雍正、乾隆，那个时候中国是世界第一强国，这些帝王用什么来教导大众呢？用无量寿经啊！清朝这些帝王了不起啊，他用无量寿经来团结全国上下军民一致啊！如果他这个方法一直绵延下来，清朝不会亡国啊，亡国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把这个经典废除了，我们相信这是很大的一个因素啊！什么人废除的呢？慈禧太后。大概慈禧太后听了《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都是她的毛病，听了不高兴，把它废除了，不读了，这个有影响，不能说没有影响啊！所以清朝最盛的时候是以佛法治国。

上下相合和睦啊。那么这是我们要明了的啊，所以佛法永远是在求进步啊，儒家也是如此，儒家教学讲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他也是天天在求进步啊。佛法六波罗蜜里面精进波罗蜜，哪里会落在人家后面？哪有这种道理吗？啊，所以南方天王代表的是进取啊，奋发了，表这个意思。啊，他手上拿着是剑，啊，剑代表着智慧也。啊，我们中国人俗话讲“快刀斩乱麻”，啊，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他喜欢舞剑的，不是的。啊，表智慧，唯有高度的智慧，才能够带动进步。啊，唯有高度的智慧，才能够带动真正的幸福美满。东南方天王。西方天王叫广目，梵语的名称也翻作杂语啊。西方天王很会说话，能说种种不同的语言啊。我们今天讲语言天才。广目北方天王叫多闻啊，这两个天王是表上表方法，前面两位天王是表目标啊。啊，我们的目标是要护持国家了，是要有高度的智慧呀，天天求进步啊。西方天王在方法上如何能够达到前面两个目标，你要多看多学习啊。那么现在我们讲的观光考察啊，观光考察这个西方天王领队啊，他带头啊，他叫我们多看。北方天王啊，叫我们多听啊，看看别人的，多听听别人的。在这个里面吸取经验教训，学人之短，取人之长，来建造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就变成第一了吗？啊，现在的科技啊，我听说啊，在我们中国卫星地很普遍啊，外国刚刚发明不普遍，那，中国普遍啊，什么道理呢？那就是天王他们的意思吧。我们要后来居上啊，我们今天学这些科学技术一定学最进步的，不会去学老的 啊，我们今天造一架飞机一定造最好的啊，把别人这东西产品拿来它的缺点我们再把它改进，我们造的比它还好，绝对不会去造100年多前刚刚那个莱特发明的那个小飞机，从那里造起，那不叫傻瓜吗？啊，那是愚痴之人吗？啊，所以必定是在人家已经成就的基础上再把它改，就缺点改进，改了它的缺点，我们就更进步了，比它还要进步啊。这个叫你多看啊，广目是多看的。天王手上拿的是

龙啊，或者是蛇啊。龙跟蛇表什么意思呢？表示变化。今天科技日新月异，龙跟蛇都是善变的啊。这个意思就告诉你，这个社会非常复杂啊，变化无穷啊，你要仔细去观察了啊。在变化当中，你能够掌握到不变，你就有成就啊。所以一个手拿着珠啊，珠不变啊，龙会变，这个珠不变啊。无量变化当中，掌握到不变的原理原则。西方天王教给我们啊，能够有语言天才，通达各种语言，就可以给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种族文化、技术、科技上的交流啊。啊，这才能做得圆满呢。啊，八方天王多闻啊，广目天王教给我们的是现前的啊，叫我们到处去参访，到处去看，去学习啊。八方天王多闻是书的啊，我们常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是横的，读万卷书是竖的。我们要吸收历史的教训，要接受古人的智慧经验，以这个基础，我们再发扬光大。这四大天王教给我们，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普通神明来看待，那就全错了啊！接受四大天王的教训啊，教诲啊，他手上拿的是伞，伞表什么意思呢？防止污染啊！所以在古时候，这污染还没有什么严重，不太严重，他伞是收起来的。现在我要做四大天王像，那个五体多闻天王伞我一定让它张开，这污染太严重了，它是防止污染的啊。防止，你看在这么复杂的社会里面啊，他知道污染是决定不能避免的啊，思想的污染、间接的污染、精神的污染、心理的污染、生理的污染，不得了啊！啊，这几千年前佛经里面就提倡啊，这是环保啊。现在讲环保，环保就是防止污染。诸位想想，佛法的教学多么高明。几千年前佛法就运用艺术来表达教义啊，非常可惜近代的时候把它当作宗教，把这些表法的意趣啊都当作神明来看待啊，只知道烧香膜拜啊，许愿哀求，什么用也没有啊！你求佛菩萨保佑，佛菩萨真保佑你了吗？哪有这种道理啊？佛菩萨保佑是教导你，你明白了，你接受了，那真的得到他保佑啊！所以他的保佑是教学啊，不是其他的啊，我们不能够把它想错。那么这是四大天王在此地六位给诸位做一个介绍啊，我们要认识他，我们要了解他，我们听到他的名号

到他的形象才真正得利益。啊，所以这个天王殿上这么一堂课，啊，让我们了解这些大道理，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应该怎么做。啊，使自己个人得到幸福，家庭得到美满，啊，事业能够成功，啊，社会安定繁荣，啊，国家富强，天下太平，啊，这个四天王教我们这些大道理，教我们很好的方法，决定不迷信。请看底下经文，不要怀疑，他们先致敬，啊，致敬之后就向佛提出报告了。地藏菩萨于久远劫来发如是大愿，云何致敬啊？幽度未绝，更发广大事业，唯愿世尊为我演说。他们提出问题了，这个问题相信呢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问题，啊，地藏菩萨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这个久远劫没有法子计算，什么人也算不出来，啊，诸佛如来共同算也算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它是自性本具的德能，自性本具无始无终啊，哪里会有始终？啊，无始无终啊，才真正是久远劫来的真实意义啊！无间断的重复的发愿，这是教我们，啊，为什么呢？佛在经上讲得很好，言菩提众生信实无定，很健忘的，哎，今天发了，早晨发了，晚上就忘掉了，快得很呐，啊，甚至在佛菩萨面前这里发愿，磕三个头之后出了大殿门就忘掉，啊，这个就是信实无定，那个贪嗔痴慢呢忘不掉，啊，为什么忘不掉呢？天天发，时时发了，所以他忘不掉啊，那更很牢啊。地藏菩萨示现给我们看，如何把贪嗔痴转变成三德，啊，那也要是加强熏习，不断的发愿呢就是熏习，啊，天天发愿，天天早晚都发愿，养成一个习惯了，起心动念的是愿力，啊，而不再造罪业了。对治阎浮提众生这个病痛啊，这是一副非常有效的药方，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我们要学地藏菩萨，天天要发愿，啊，我们天天这个愿，啊，每一天，发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岂不是一出大定就忘掉了，啊，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有口无心，

烦恼的熏习太久啊，真是无量劫来我们受烦恼的熏习，现在乍闻佛法啊，纵然过去是有续根，缘缘不足啊，还是恶缘多啊，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通通是恶缘，恶缘引起贪嗔痴慢，没有善缘呢，把你四弘誓愿引发出来啊，所以在生活当中随顺烦恼，把烦恼无尽誓愿断了，忘得干干净净啊，学经教懒惰懈怠，不能精进啊，把那个法门无量誓愿学也忘得干干净净啊，不学地藏菩萨这个办法怎么能成就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才晓得不断发愿的重要性，不断发愿意义之所在啊。四天王既然有疑有其请啊，佛必定为他开示啊。请看经文，佛告四天王：“善哉，善哉！啊，这是两个赞叹啊！佛说法，字字句句都含义深远。”第一个善哉，赞叹他问得好，利要有情问他。第二个善哉，他们是护世的护法神，不论世人学佛不学佛，不论是人是善人是恶人啊，是行善是造恶，他都护持啊。啊，恶人造恶是愚昧无知，如果不得这些护法神的护持，他堕落得更苦啊，他所说的恶报不是眼前这个状况啊！啊，换一句话说，护法神已经帮他减刑了啊，世间人并不知道啊，也不懂得感恩啊，还要倒过头来笑他迷信啊，可是护法神不会见怪啊，为什么呢？你愚痴，你没有了解事实真相，你果然了解事实真相，你决定不是这个说法啊，他知道 啊，如果说护法神说这些愚痴的人啊毁谤他的啊，侮辱他的啊，伤害他的，破坏他的形象的，伤害他的，他不见怪啊。他如果见怪，那他是凡夫，跟一般凡人一般见识啊，他有智慧，都是菩萨实现的啊，示现天王身。

本经里面讲的很多，还有许多佛菩萨示现鬼神圣啊，在鬼道里面，在地狱道里度众生啊，越是苦恼的众生，诸佛菩萨对他越慈悲呀，越是要去帮助他。啊，很有耐心的，等他回头，等他觉悟。没回头、没觉悟的时候，给他做种种正善缘，啊，来诱导他，来启发他。啊，无论是直接的，是间接的，啊，是显著的还是不显著的，才看到真正的慈悲眼。叫大慈悲心呐、啊，啊，所以这两个赞叹呢，意义很深。悟净为汝，啊，佛说了，我今天为你，啊，为你说，也为未来、现在天人等众广利益故啊。啊，今天你起行，你来问。为你说，同时也为未来现在天人大众，这个未来现在天人大众涵盖尽虚空变法界啊，所有一切诸佛国土里面六道众生都包括在里头，不仅仅是娑婆世界啊，广利益故，广大的利益了，这个不是小利益了，大利益了。说地藏菩萨与娑婆世界阎浮提内生死道中慈爱救拔，度脱一切最苦众生方便之事，你问问我就跟你讲啊，啊，讲哪里能讲得完呢？说不完的，地藏菩萨度众生的那个事说不尽啊。啊，所以佛说也只简单举几个例子来说，啊，希望我们从这几个例子当中细细的去思。然后能够体会到菩萨度众生的愿力，菩萨度众生的善巧方便，真正不可思议。你想的越多越清楚越透彻，你对菩萨的这个恭敬心越增长啊，效法菩萨的这个心愿越真实。你不了解，你的敬意怎么生得起来？不可能啊！那只有真的认识他，真的了解他，那个恭敬心是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啊！这凡夫做不到啊！凡夫说老实话，对一个人连外表都看不清楚，他怎么能理解啊？凡夫肉眼，那个肉眼很差劲啊！啊，菩萨有天眼，那比我们就高明多了啊！天眼是起心动念，他能看到啊。我们看凡夫起心动念，我们看不到。那么像这些大权实现的那更殊胜，他们所居住的五眼十眼都居住了，他们有慧眼，他们有智眼。

清楚，看得明白。啊，所以那个真诚的恭敬心就油然而生。我们学佛进入这个境界，世间人瞧不起，不足以为怪，不可以计较啊。谁尊重你呢？诸佛如来菩萨这些善神，他们恭敬你啊，他们清楚啊。你有颗真正善心，也不必到处去宣扬我的心怎么真怎么善怎么好，你怎么说人家听见假的，谁相信你？谁知道你存的什么心呢？佛菩萨知道啊，天龙鬼神知道啊，啊，世间人不知道侮辱你回报你正常的呀，一点都不稀奇，他是凡夫啊，啊，经常讲他是可怜悯者，你怎么可以跟他计较？你跟他计较，那你的慈悲一点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自己应该认真好好的老老实实的修学。世间人赞叹你也好，回报你也好，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他赞叹你，他没有见到你内心里面真实的德能，那个赞叹不可靠的。他回报你，也没有看到你内心里面的造作。所以那个回报也是假的。诸佛如来的赞叹那是真的，那一点都不假。啊，像这个世尊，啊，在本经里面赞叹地藏菩萨那是真的，这个一点不假。啊，所以他做的是广利益。地藏菩萨在娑婆世界阎浮提内，特别指我们这个地区，以此为例，啊，他在这个地区生死道中，生死道就是六道轮回，啊，在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里面，他用的是什么心？他做的是什么些事情？慈爱就罢了，慈是大慈的意，这是讲他的心呐。啊，从清净平等心里面升起的大慈悲。啊，这个大慈悲是清净的慈悲，平等的慈悲。就罢。是他的事业，他在这里做的些什么事？他在做救济的事业。我们今天讲啊，慈善福利的事业，他做这个。拔是拔除一切众生的灾难。拔除一切众生的痛苦啊！慈悲心是动力。菩萨从事这个工作没有报酬啊！世间人做事啊，不为民总为利嘛！啊，不要报酬。不为利呀，也没有一个人赞叹他，也没有一个人奖励他，不要名啊。

忉利天公大会，佛赞叹他，除佛之外谁赞叹他？为什么没有人赞叹呢？他的心他的行没有人知道。诸佛如来知道，诸佛如来尊敬赞叹啊，赞叹他的法心，赞叹他的事业。下面这一句，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之事，再举几个例子来讲啊，他做些什么样的救拔众生之事啊？度脱这两个字，我们要懂得它的意思啊。佛家常讲度众生，现在人对这个度很含糊啊。什么叫度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帮助一切众生啊，关怀众生啊，爱护众生，全心全力的帮助他们，解除他们的困难啊！啊，这一切受罪受苦的众生，这叫受报啊！果报从哪里来的？要把那个因解除，诸位要知道，果上没有办法了，要在因上下手啊！罪苦都是恶因造成的啊！要想在罪苦里面脱离，一定要修善因。心行善良，这个恶道自然就出来了。菩萨度众生还是教学啊，众生听了觉悟了，肯接受肯回头了，他就从六道出来了啊。他要听了怀疑不能接受，这个话未必可靠，未必是真的，那还继续受苦。哪一天接受了，哪一天明白了，他才能真正脱苦啊！所以地藏菩萨跟佛陀一样，从事于义务社会教学的工作。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西卦传呢是把64卦的哪一卦在前面，哪一卦在后面，它有次序，先后的彼此这个它的关系，在定出这个次序出来。讲这个意义，比如说那个汉儒的注解呀，把这个乾卦之后，接着就研究坤卦。那么他就用虚卦传里的讲的呀，乾卦之后，接着就讲这个坤卦是意思在哪里。那么坤卦之后讲这个震卦，震卦为什么就是个震卦接在这个坤卦后面讲呢？它有它的道理。震卦之后用蒙卦。他的这个开始讲蒙卦之前呢，又讲这个为什么坤卦接在这个震卦之后的研究，这有一定的次序，与他的道理在当中。

虚寡者呢是讲这个道理的啊。这是杂卦传，杂卦传杂肉，这个字啊有读两种读法，一个是读肉，一个是读肉，肉是第三声，这是读第四声，读肉。还有读平声，读肉。这里根据陆德明的这个经典诗文呢，他确定的这个读第四声，读肉。肉这个字是当杂字讲。杂卦传的意思就是肉中卦粗中极呀、啊。肉中卦就是肉，就是杂，前面那个虚卦有次序的，不会乱的，它有一定这个说明的那个次序，这一卦接着那一卦。那个杂卦呢，就是肉，肉就是杂的意思，把这个六十字卦了，把它杂起来，把这个杂乱起来，对，不按次序，对，不按次序也有不按次序的道理。这个杂乱跟我们现在世间一般人那个讲杂乱不是这个讲法。我们现在乱的是毫无章法的乱呢、啊，人心也是这么乱，人所办的事情也是杂乱。他这虽然叫杂卦。杂卦是杂起来，就是每一卦把它次序乱了，次序杂混杂起来，就在混杂之中啊，找出它的条理出来，找出它含有它的意思出来，这就是杂糅众卦错综其意。这个当中有两个重要的意义，一个是错，一个是宗。这个错宗其一是按照以韩康伯的解释，那么以或者是同类的，或者是异类的，那么这个按照这个类别啊，把它粗纵起来，就看出它的有一个这个一定的意义在当中。到后来汉儒也是这种讲法，讲的比较简单。到后来这个明朝这个赖之德啊，他的讲啊，讲的就多了。赖之德的这个集注，他的那个也注啊，关于错综这个意义讲的非常多，所以一般人讲一提到赖之德的著所著的就是周易，就是啊，他是讲错综的，他专门讲错综的。那么这个错综是这个讲啊，就拿这个例子来说吧，讲这个用言语用文字讲还比较不大容易懂，就举例子来说，比如说这个准卦，准是

乾坤的坤卦之后那个遁卦了。遁卦是有上下两卦那个组成的，上面是坎卦，下边呢是这个是这个震卦。就这个两卦的大象来读啊，就是水雷震。这一卦来看，如果你把这个震卦上下一颠倒，上下一颠倒啊，那么这个坎卦就到下面来了。坎卦到下面来啊，好像还是坎卦了。可是在原来震卦下面那个震卦了，一跑到上面来啊，它的卦就变了，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个艮卦，由震卦变成艮卦。原来在震卦下面的那个震卦，那个是初爻，初爻是阳。你把它颠倒一翻过来的时候，上下一颠倒啊，哎，它最下边，然后就跑到最上面去了。所以震卦，然后以这个跑到上面来呀、啊，就变成艮卦。艮卦就大象来读的时候，就是艮为山。那么下面呢，坎还是坎啊，山水蒙卦。再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更好懂了。比如说，就这个浮卦。浮卦是最初的一爻啊，就初九啊。初九上面是五个爻，都是阴爻，是吧？初九上面就是啊，这个六二、六六、六三、六四、六五，到的这个上六。那么这就两体大象来读的时候啊，就是上面三画就是坤卦，坤为地，下面三画呢是震卦，震为雷，叫这个是这样，震为雷，地雷浮，地雷浮卦。现在讲中呢，你把它一颠倒过来，你这样想象，好像这一块牌子，这块牌子你把它整个的是上下一颠倒，对，一颠倒，这个原来这个浮卦初爻是初九啊，初九现在跑到上面来啊，变成这个上九了。变成上九啊，浮卦的初九下边三画是震卦了，现在跑到上面来，那个上面三画就起了变化了。上面三画在浮卦的时候，上面三画是坤卦，现在这个地位变了，上面的因为这个上九这一爻它是阳爻，那么这个上面三卦不是坤卦了，是艮卦了，艮为山。那么这样大象来一读的时候啊，山地博卦，这就纵卦。这赖志德讲的最多的时候，凡是能够用这个纵卦来解释，他都用这个方法来解释。这简单的解，就拿这个

两卦的意思啊。一卦讲中卦什么呢？一卦就可以讲成两卦，就这个卦象来讲，上下两体的卦象来讲啊，一卦就看成两卦啊。为什么看成两卦呢？这就告诉我们研究周易的人呢、啊，这些卦爻都是代表天地万有这个象啊。人类社会是，政治也好，社会各个民间团体、个人所做的事情也好，这都是象啊。我们看象，看那个事情的象啊，一般人只看那个表面的，看那一面的。听人说话也说是一面之词，这样的话不得真相。你要得真相啊，你看这一面的不够啊，必须要多方面看，然后你才能够得到真相。解决问题不会武断，才能客观的分析，然后得了真相。真相得出来以后，你想的办法你才能够有效，才管用。凭一面之词武断的呀，没有得了真相，你自己想出这个办法，那个办法不管用。再讲这个错卦，这个纵卦呢是上下颠倒，错卦呢横的，横排的，横排这个交错，阴阳交错，就拿这个这个坎卦啊，跟这个离卦来错，只要阴阳一交错啊，这边就是变成那边的了。你比如说，那个拿乾坤两卦，乾卦是纯粹是阳爻，坤卦是纯粹阴爻。乾卦这个，我们就拿这个二五两爻来做例子来说吧。乾卦的九二，跑到坤卦的二爻的那个位置里边去。这个坤卦呢，原来是纯坤呢，由于乾卦这个第二爻一来了，这个坤卦就变成坎了，变成坎卦了。相对的来讲，坤卦这个六二跑到这个乾卦这个九二那边去，把九二换过来，九二这个原来的内卦是纯粹是乾卦了，由于坤卦的六二跑到九二这边来了，把九二拉出去，他来代替九二，那么这个乾卦这个内化内里面的三化就变成这个变成离卦了。照这个例子，每一爻这个交换讲这个，实际上阴阳这个错啊，就是两爻是互相交换的，这叫错卦。赖志德是错卦也讲的很多，比如说你们各位要看这个赖志德的注解，他在前面就把这个纵错每一卦64卦都列出来了，每一卦这个是错哪一卦，这是纵哪一卦，讲的很够详细了。就是因为太详细了，后来人就注解呀，就说他这个注解太麻烦了。

你要在法案列上提一提就可以了嘛。你后边每一条都列出来了，那人家研究是增加人家的这个研究，这太费事了。哎，他就这样做注解。汉儒也讲，汉儒他这个这一卦往那一卦去了，讲这个互相交换的、交易的，他意思还是这个粗的意思，这个叫做旁通啊。你比如说这个于凡注解的，就是这一卦跟那卦旁通。例如说震卦旁通蒙卦，注解蒙卦的时候，他就直接啊与坤卦旁通，是用这个方法来解释的。所以旁通呢，就是错卦的意思。这是从判传、象传、文言传、系辞、说卦、虚卦、杂卦合起来有十篇传文，也叫做十翼。翼是鸟的翅膀那个翼啊，用这个翼来辅助这个经文的，因为有这个翼来一解释，我们研究经文才明了。没有这个释义来解释啊，我们看经文也看不懂，那看卦爻更看不懂。因此我们在研究周易的时候，无论是汉儒注解、宋儒注解，到清朝以至于我们现在民国时代还有很多注解的，看见那些注解的不同，各有各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就凭孔子的释义啊来折中。这个我们就把握着要领了。我们根据这个来研究的话，以孔子的释义所讲的为准。比如说讲的说卦传里面，说卦传里面这些象，有的讲人身的象，有的讲动物的象，有的讲这个植物天地的象。如果其他来解释，现在有很多人来解释啊，这个社会现象那个社会现象，你那个论七扯八拉的那个，跟这个跟孔子讲那个象不相符的话，我们就一概不采纳。以孔子讲的象为准。现在你研究，你古人还没有，秦儒还没有，特别现在在我们这个台湾呢，有很多那个研究周易的人，他这象呢是超越那个规矩了，不知道讲什么象。那个各位，你看了这一篇的话，你就知道那些都应该不要采取，采取了就偏离了经文了。当然在这个汉儒解的像于凡解释的像呢，在这个说卦传的这个像以外，它有很多它都有理由的，他一解释跟说卦传的象呢都是相符的。你现在一般人，你讲那个象，你拿说卦传的一比较一解释，合不起来呀、不能够取信于人呢，那就不要相信他的话啊。这个说过去了啊。那么现在请各位看第十讲表。

地质讲表就在这个《都邑简说》里面第四十页，它这个题目叫做“明题答用”。明题答用啊，这当中少不了象，所以表列出来“题象用”这三个字。题是什么呢？题就是太极，这在第一章讲表里面就讲到了。太极就是这一部《周易》的这个经的这个经的本体。经的本体，《周易》这部经研究叫我们研究，它的本体就叫我们明了经的本体啊。经的本体就是说明我们每个人的本体，人人都有本体。这个本体就是我们真心，那就是《周易》就是叫我们明心见性的。它的作用就是在此，明心见性，把我们自己心性明了了，我们就成就圣人了。成就圣人，你看我们现在生死这些痛苦，这些在社会上跟人家争夺，有恐惧，没有别的，就是怕。他一旦那个严重的，到了严重的话，就是这种这个身体这个生命不存在，就怕这个。真正明了自己有太极，那个心性明了之后，那有什么害怕的？没有生死，那有什么害怕的？所以研究周易，我们觉悟要觉悟这个。那么太极虽然是伏羲氏发明的，也是伏羲氏自己证道的这个真理，但是他没有说明，没有文字说明，连周这个文王周公也没有说明，到孔子把他定出一个名字出来叫太极。他在《系辞传》里讲，亦有太极啊，世生两仪，这个太极。后来又解释太极什么意思呢？亦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啊。这就是讲太极的本体呀、啊，无思无为呀、啊。这个思就是我们一般人的思想，为就是我们人为的种种的造作。我们现在这个所起的思想啊，都是靠不住的。这个思想起来，接着就消失掉了，落下去了。这个是还没有等到这个思想消失呢，那个思想又起来了。就是这么个现象啊。这个太极是没有这个现象，无为，凡是有这个有所行为的话，这个行为一起来的时候啊，接着就消失掉。那个太极是无为的，无私的，他就不可以用言语这个思想来表达。老子也讲道可道非常道啊，道就指的这个太极，可道就是用言语能够道得出来，能够说得出来。凡是用言语能够说得出来，你

说这个道啊，就这个道是个名词，它不是指的本体。所以这讲无私无为，寂然不动，它是寂，是那是那个静态的，是不动的。它为什么不动呢？凡是能动啊，它就是有限的了。儒家讲知大无外呀，没有外是往外，你想想看，这个天地太空以外，太空以外还有太空，这个太极是没有外的，就是楞严经讲说是这个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周遍法界是不动的。体讲这个相呢，相是一相卦爻，一是两仪。孔子在西子传里面讲，一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是小乘，然后重叠起来有64卦，64卦有384爻，这个都是象。太极是本体，本体这个要起作用的时候，作用怎么起来呢？当然要出现象，要发生现象。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这个生字古人呢都把它当这个发生的生出来的生字讲。母体生出子体来了，这个生字到这个讲法，这个在这里不是这个讲法，是出现的意思，显现的意思。或者到分字讲，有太极分成两仪啊，或是出现两仪。那么即使分成两仪，出现两仪啊，这个仪也好，象也好，卦爻也好，你就明白了，无论就哪一方面来讲都是太极。太极在寂然不动的时候，没有显出相来的时候啊，它是看不出来有各种形状。那么显出来这个相的时候，有两仪，有四象，八卦，384爻，它还是太极啊。太极是象，是太极的象啊，这象是从太极来的，象与体是一体的。这个一般人研究佛法往往不明了，那个善知识告诉你啊，象有体无啊。怎么叫象有体无呢？真如本性讲到本体无相，讲到相呢就有相了。有相这个你要觉悟的话，我们宇宙万象一花一草，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哪一方面都是真心显露出来的。释迦牟尼佛那些大弟子，那些大菩萨都懂得，这就是真心，
就是我们普通。

同人，凡情俗见，不明了这个相是从哪来的，才把这个相呢与真心呢分成两绝了。心是心，真心是真心，这个还是就我们学佛的那个才了解有真心，有这个有这个假象啊。不修佛的人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真心呢、啊、就拿这个虚妄心当作心，当作自己啊，那更不足道也了。学佛的人他虽然知道有真心有假象，他这个融不起，融合不起来的。所以禅宗叫我们悟，你怎么悟啊？吃茶去，茶就是真心。干时觉，马三斤，那干时觉就是自己真心。马三斤那个这个马上就是真心。哦，你不懂了，你不敢承认了。哟，这个干时觉，这是怎么能是？怎么是佛性啊？怎么是佛啊？你不敢了，不敢讲了。懂得这个相有体无，就明了啊，圆融一体的来讲啊，你无就在这上面无啊。这里讲周一，也是第一个道理。你从这个两仪四象八卦这个三百八十四爻啊，这都是太极的象，都是我们自己。六爻之微，有这个即使有爻了，那你怎么样这个观察这象呢？你就在六这个胃上面，爻的胃上面来观察了，在六爻之胃上观察。三花卦是三个位置，六花卦是六个位置，每一爻占一个位置。六爻之胃，这个胃，这个爻卦象仪，这个都是象，这个都是象啊。在伏羲是在观这个宇宙的时候啊，他就直接从这个现象来观察，阳观天文，俯察地理。这后面那个两行文字解释：阳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这就是孔子在《系辞传》里讲的。伏羲是当初往上面观天象，观天上的一些日月星辰，俯观大地的这个法。大地的法是什么呢？有高山，有这个大海，有长江黄河，各山上有这个涧溪，这就是地的法了，地形啊。天地之间还有万物啊，它是直接观察的。那么我们要学周易的时候啊，我们自己直接观察，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因此伏羲氏就画出卦爻出来，叫我们从这个卦爻在六位上观察。六位有上下啊，这个六位比如说这个下面两画代表地，地有表面有地下，最下一画是地下的，上面也第二画是地面。

中间两画三四两画就代表人世间，人世间是除了人世间以外，除了人以外还有动物，还有这个天地间的万物。那么讲就是拿这个人做代表，我们这个人。那么上面第五第六代表天，第五第六是五，无爻的时候啊，就是跟我们人人家有密切关系的，是这个虚空，这个大气层以内的这个虚空。这个最上一爻啊，是大气层以外的那个外太空的，那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呢？大气层以内的有一层这个保护网，保护我们这个人类。那个龙啊，你们这个那个乾卦这个龙啊，飞龙在天呢，它才发挥它的功能啊。到了上游的时候，亢龙的这个飞到外太空的话，它没办法行云作雨了。外太空没有什么雨啊，大概你研究天文的是，大气层以外有没有雨啊？大概没有吧。它要发挥它的功能，就是在第五爻上面。那么就是我们观察的时候，在六爻之位是观察万象。这个观察万象的时候特别重要的，怎么呢？通得内情。对，后面这个两行文字，第二行，一通生明之德，一类万物之情。这也是西辞传讲的。观象观的结果，你要知道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啊，从这个象啊，你要观察到象就是体，通德，通什么呢？通着明德。曾子所写的大学，大学开头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那个明德就是太极的那个性德，叫我们能够通了，通就是明白了，明白这个相就是德了，就是太极啊。你明了太极，任何一个相就是我们自己，那我们在人世间跟人家争夺这个争夺那个，有什么好争夺的啊？他们现在是争夺，就是争的那个生灭法了，争夺了以后一到手就没有了，就跟海里那个波浪一样的，他所争的那个波浪那个起来的那个象啊，那个象靠得住吗？靠不住的。这个象是那个有体的象，他们所争的那个幻象。有通德，类情是什么呢？一类万物之情。万物之情啊，这个情在什么？情有变化出来的，一变化它就有一种各种情况就不同。我们普通人呢，变到什么程度，他就起心里就起什么反应，在什么位置，他有什么样的心理。你做官的人啊，做小官是小官的心理，我现在做官了，做了大官升了官以后，我现在又升

升级了，我这个地位又高了。那学路老人在世常常讲呢，官大脾气长啊，官越大的脾气越大了，他对他的部下动不动的就是发脾气了，这就是情啊，凡情所见呢。我们研究这相的话，你总得要懂得这个情，通达人情。你要是教化众生的话，教化人的话，你要明了人的心理，针对人们什么样的心理，你再对他讲什么样的方法，讲什么的教育，通德内情，这就从观相阳观伏差就是这样的。我们开始学周易是从卦爻六位上观察，学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啊，不用占卜，你就直接跟分析师一样，直接看这个人世间这个社会现象，看宇宙这个自然界这个现象。我们现在就拿这个台湾，你看呢，每一天在这个一天是一个卦一个爻，你看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这变化，变好变坏，你知道哪一个政治人物说一句话出来，你知道这是什么现象出现了，你懂的。后面讲用就是变化了，变化是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周是这个循环的这么这个流，这个在这个流动啊。六虚就是指的六位。六位为什么叫虚的呢？本来就没有位啊，什么位啊？就是因为你有爻总是占一个位才好说嘛。有六爻才有六位。而且这个六爻在位置上也是不是固定的，随时在变动，所以叫这个虚位置。你就拿着现在这个政治上来讲呢，古时候做皇帝，做上皇帝天子这个大位了，九五大位了，这九五大位也不是固定的啊。你这个天子好像在古时候这个封建时代、君主时代的话，可以一直做下去。所以，有死的时候啊，一死了，你的位置，你再想死了以后，就拿秦始皇来讲，秦始皇一死了以后，他到哪一个位置上去啊？是跑到这个地下那个位置，土窑那个位置啊，还到天上那个位置啊？到天上的位置靠不住，大概到地下那个位置上去了，不固定的是虚位啊。上下无常，就这个位置来讲，从初位到这个上位啊，没有一定的无常啊。懂得无常法，普通人不懂的。他把无常当作是实实在在的，讲究现实嘛。一般叫功利主义嘛，功利还不够，叫做急功近利。讲功就马上就拿到手了。利也是马上就兑现了。我们现在教育、政治、社会，一般人的心里都是急功近利啊。这个急功近利，这个功利都是无常的，他不懂啊。圣人懂，让我们明了上下无常的。上下无常的，不要跟人家争夺。我们可以呀，知道这个原理呀，我们用这个

法师讲的这个助缘增上缘自然的变动，我们加上圣人的这个正确的这个方法，让他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感应篇》第118节。这个以下几节了，是善恶果报的总结。请看经文：如是等罪，四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这几句，我们细分呢，它有两段。前面这一段是证明罪报，后一段是别名余殃啊，末后啊这两句。如是等罪，这是总结上文啊，这是我们讲的时间讲的很久了啊，这是主卧的啊。造作种种恶业，感应篇上所说的几乎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知不觉去造这些罪业。为什么会造？在前面我们也曾经研究讨论过，总结原因不外乎两种，一种就是无始劫以来的习气啊，坏习气，佛在经论上告诉我们啊，譬如大家常常读的《白法明门论》啊，这是我们佛教属于佛学常识的教材啊，不管是学哪一宗哪一派，都应当要学习的。这个小册子里面，佛告诉我，一切众生81个心所

里面呢，卧心所就26个，善心所11个。你看看这个比例，超过一半都不止啊！又何况善心所的力量薄弱，恶心所的力量强大。这通常我们讲的恶习，在佛家讲的是恶心所。6个根本烦恼，20个随烦恼，不知不觉呢，他就起现行。所以人很容易造恶是有道理的。那么在外缘上来说，尤其是今天的社会，恶缘多，善缘少啊！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境界，可以说无疑不是叫我们去做恶啊。所以说，里面有严重的烦恼习气，外面有恶缘的诱惑啊，勾引，他怎么会不造罪业？造罪业的时候无知，果报现前的时候就可怕了，这个时候恐怖也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这些人是极少数极少数的人，非常幸运能够读到佛的这些教诲。堕了之后就应当升起高度的警觉，知道这个事情的恐怖啊，后果不堪设想啊！人能够有畏惧之心，他自然就不造业了啊！想到果报之可畏，不敢造作了。念念有畏惧之心，才能够防止造罪啊！念念能想到佛菩萨圣贤人教导我们要勤修善业，我们希求得善果，一定要断恶修善呐！恶的心、恶的念头、恶的行为，如希求善果，哪有这个道理呢？那么这个一本书我们快要念完了。到这个地方来总结了，不是书本上做总结，我们自己要好好反省啊，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上做一个总结。然后才真正明了，善不可不修啊，恶不能不断啊！我们这一生还有救啊！如果继续向往以往

王迷惑颠倒，随顺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那这上面所讲的果报决定不能够避免。文字上说如是等罪，这是总结造恶这一个大段，也是感应篇里头最重要的教诲。四命随其轻重，这四命是讲鬼神，现在人不相信这个事情，不是说不信就没有信就有，不信就没有，那这个事情好解决了我们不相信就没有了，不相信他还有他真有四命鬼神很多欲界有天神，道教讲的玉皇大帝佛法里面讲的忉利天主他们讲玉皇大帝就是佛教讲的忉利天主一般宗教里面讲的上帝这个是司命之神之大者其次再其次的有许多天神还再加上鬼神我们六根接触不到但是他们看得清清楚楚所谓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与我们最接近的三世神这前面我们讲过了介绍过了在佛经上告诉我们有两个神呢是常常跟我们在一起的一时一刻都不离的一个叫同生一个叫同名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他们都看到他们都做记录都做报告我们做善做恶他们两个做正决定不要以为我们起心动念没有人知道这个想法呢就错了人有秘密所以一般呢这个看相算命真正高明的人算得很准诸位多了凡四训你看孔先生对袁了凡算的就非常准确不是对一个人对所有的人都能算得很准确这就说明人有命运命运从哪里来的呢要知道

命运是过去生中所造善恶业，业力主宰着命运，命运不是鬼神主宰的，不是司命之神主宰的，是自己主宰的。自己能够断恶修善呢，你的命运当然好。你如果是毫无忌惮，随顺自己烦恼习气，无恶不作，那你的命运当然不好。佛菩萨不能为我们增减一丝好啊。司命之神也没有权力增减啊，就如同我们世间司法人员、执法人员啊，不可以随便加给一个人之罪名啊，不可以啊，也不可以啊。随自己意思去奖惩一个人，这不可以啊！必须他对社会有贡献啊，做很多好事啊，这政府执法人员奖励他。他造作恶业，根据他的恶业所作所为啊，法律来判断，来惩罚他啊。由此可知，他虽然主管啊执行奖惩，他并没有权利随便奖励和惩罚一般人啊，一定依他的造作。司命之神亦复如是啊，所以随其轻重啊，随着我们造作恶业的轻重啊，夺其计算，这个计算是人寿命，这是惩罚里头之大者。人能行善，可以延寿啊，所谓是延年益寿。造作哪些善能够延年益寿呢？感应篇前面讲的善行，利益社会，利益一切众生的事，多多的去做。利益最大的是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明了因果的理事，这是大善。帮助众生转迷为悟，人要是能行这个大善，决定延年益寿。长寿是一切众生希求的，如果自己不多多的积德累功，寿命长而身体不健康，那是苦报啊，那不是善。必须寿命长，身体又健康，这是福报啊。我们在新加坡看到许哲居士，

这是我们学感应篇最好的活榜样啊！人家长寿健康啊，101岁了，还跟年轻人一样。他怎么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修啊，绝不是他的专利。我们看这个样子，仔细问问他的生活、思想、行持，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能学到啊。一定要立心善思啊！如果造作一切不善，你不相信因果报应，这个罪恶做多了，你的寿命就减少了。这些事情是比较不容易理解，古书里头记载的很多啊，《感应篇汇编》里面所引用的公案因缘也非常之多，我们看了信不信？袁了凡先生遇到云谷禅师之后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非常认真努力改过修善，他的命运转变了。他的寿命啊也延长了，孔先生算他的寿命53岁，他活到70多岁才念佛往生，这一类的事情自古以来很多很多。下一次遇到许哲，问问他有没有算过命啊？以前算命的人算他的时候寿命多少，我相信他这个寿命是极善而延长啊。我年轻的时候很多人给我算命，说我活不了45岁，45岁一定要死啊！我很相信，我也丝毫都不怀疑，我学佛没有求长寿，现在能活到这个年岁，这个也是延年益寿啊！所以造作恶事，算尽这事。这造是损寿之死啊！这个几句是说的罪报啊，这正是给我们讲的罪报。这几句，下面两句呢，这是余殃，死有余则来殃及子孙。他的子孙不信呐。
可是我们要晓得，父子兄弟、夫妻都有过去生中的缘分，不是偶然的。一个人积德啊，修善积德，自然有过去生中修集善业的这些人到你家里来投胎啊。善与善感应的，你造作的不善，那么决定有一些不善的冤亲债主到你家里来投胎做你的子孙。由此可知，那个时有余则殃及子孙，子孙也不是冤枉啊，受这个先人之殃，也不是冤枉，必有业因。可是这些做子孙的人，如果有善缘，遇到善知识的开导，他能够接受，他能够相信，他能够转恶为善，他的前途还是光明的。由此可知，功德里面第一殊胜功德是教化了。古代这些帝王，乃至于地方政府的首长，都是把教化作为他们施政最重要的一条。所谓是做之君，做之亲，做之私，我们民间称为什么父母官呢？官是我们人民的父母他爱人民就像子弟一样，教人民就像自己学生一样那个有功德了。死后的时候，他要是不念佛往生呢，那都升天了，做神明啊，接受后人的奉祀这些事迹在中国民间很多很多如果是贪官污吏，必定多到这一节文里面注解注得非常之多这个里面呢很长一篇，借取楞严经上讲的六交报摄谢因六交报那佛是这个经典里面讲这个讲得太清楚所以这一段呢，诸位同学自己可以做参考。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百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新娘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新娘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6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大牙、李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哦，啊，后面是俘虏。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什么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所以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爷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郑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郑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 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就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法兰克，
1: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2: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本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1: 朝圣朝圣，
2: 看一下是什么。
1: 那你呢？
0: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1: 好，
0: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又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1: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0: 请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这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啊，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奸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洁净。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太上感应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中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遭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上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

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上少恶多，而且呢恶是上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

0: 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啊，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啊，我们讲说霉运嘛啊，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1: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2: 师父请开示。
3: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4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育，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啊，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我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啊，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他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啊。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缘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啊。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它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

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主。

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事规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议，行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

独冒辞，会时为人所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才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

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呐、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先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啊，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

时间呢、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收心，要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功。

错，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就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他智慧才开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慧三学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矮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0。

0: 1911年，是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肤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纲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余力，专贵待人，以高龄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呢师傅？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走来，我还坚决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了年呢， 这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夫爷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啊，不用住院，叫人住院的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5: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个清安寺，是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6: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7: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

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

0: 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

0: 一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提斗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不要念佛，
1: 不要念佛，
2: 没时间也不跟你说。
0: 仙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仙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仙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仙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仙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仙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仙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仙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仙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仙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了疼，得了3000斛，俺就是还种个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我能走吧，还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斋，从小都吃斋。
2: 我也吃嘛。小时候他老妈老40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什么，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问的多，
1: 干嘛
2: 他连一百的都说、哦、你能改变什么事都这回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
1: 冷了，开城里了。
2: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初初五，搁病，老百姓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着我们，稀里喝。
1: 稀里喝的。
2: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时候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松，转着这时候一睡，到晚了，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的，他装个谁人不是？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嘛？这一发的这不是谁？唱出来一口气，
1: 就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2: 我是给我分了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土著，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来姓都行。
1: 谁呀、
2: 啊？
1: 还没呀、
2: 啊？
1: 我啥回讲是吧？
2: 啥回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2: 我早我就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2: 没讲过
1: 啊。
2: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2: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利益。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娴熟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 贤公一直为大众视线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2: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鸡蛋的狗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2: 啊？
1: 酒啊？
2: 酒？
1: 嗯。
2: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人也喝酒。
2: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再喝。
5: 就谁学的啊？
2: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2: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1: 一般的不
5: 如。来个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俩开，这俩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2: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人家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火。
1: 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2: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个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 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

0: 成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了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
1: 是说
2: 抽屉都收到算
1: 了，你到底是？

0: 当时
1: 是
0: 你想当时
1: 不是我可不认识
2: 阿弥陀佛娘，你表法了吗？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用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0: 谁不叫说？
1: 嗯，
0: 谁不叫说？
1: 那不用不用
0: 说，
1: 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应回应，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1: 不说何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0: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都不好。以后到你是不是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金罗世界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0: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0: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这么念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实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1: 真说，
3: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是这。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

0: 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

0: 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
4: 说
3: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一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

0: 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了，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生意，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 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5: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 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跟大家学习到赞叹沙。赞叹沙就是劝人去自杀，有三大类。第一大类是恶界人，就是造恶业的人；第二大类是善界人，是修善业的人；第三类是老病人。那么，如果受了五戒的优婆塞，这三类的人去劝他自杀，劝他去死，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赞叹杀。如果被劝的那一个人，真的因为这个优婆塞去劝他去死，他真的就去自杀死了，那么这个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如果那个人没有接受，这个是终罪可悔，或者是其他原因死的，也是终罪可悔。可以忏悔。这是上一次我们学习三种赞叹沙。我们这一集接下来看下面的经文。以上七种沙，说犯与不犯，同如上火坑。这个是讲上面讲的我们前面的经文有广标这个广标就是列出几种杀人的方法在千要里面讲有七种。这个千里面讲七种，指广标中和降井波及推着水中、火中、坑中也。这是在前面广标的经文当中有列出这几种杀生杀人的方法有河沙，有降沙，有井沙。

有剥沙啊，以及呢推到水中把人给淹死，推到火坑当中把人给烧死，或者做一个坑让人跌下去摔死。这七种。那么经文这里给我们讲啊，鱼上七种沙啊，就是鱼就是其鱼啊，以上经文讲到的这七种杀生杀人的方法，说犯与不犯啊，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杀人啊，以上这七种方式的杀人。他是犯戒还是没犯戒犯了戒呢，是可以忏悔还是不可以忏悔那么这个就比照同炉上火坑就是同就是跟做无烟火坑杀跟那一段经文讲的一样的，根据那个例子，比照那个例子，这里经文呢就没有，一条一条去重复了，就是比照前面呢，做无烟火坑杀，这个例子，跟这个例子是相同的，那比照这个例子呢，就对了啊。那么下面经文接着讲若人做人想杀，是罪不可悔；人做非人想杀，人中生疑杀，皆不可悔。非人人想杀，非人中生疑杀，是终罪可悔。那么在祖师里面，这个签要按他部或但人想一句结众，或人想人离二句结众，今三句皆结众也，以理着之，只应二句结众耳。这是藕益祖师他签要给我们解释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给我们讲，若人做人想杀，是罪不可悔。若人就是对象是人，那么这个优婆塞呢，要杀的也是人，这就是若人做人想。他主要呢目的是杀人的，那么这样呢把人给杀死了，是罪不可悔这个罪就不可以忏悔了。人做非人想杀，那么对象是一个人那么给他想做他不是一个人是非人。这样把这个人给杀了，或者人中生疑，怀疑呢，这个到底是不是人？杀那实际上杀死的是人，那么这样皆犯不可悔罪。这样就犯了不可悔罪，因为实际上都是杀死人了，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他这个动机还有杀人这个情况上有些不同，但是呢，目的都在杀人。
那么祖师给我们解释的就是这一段呢，按他部，啊，他部就是啊其他经论讲的，啊，跟这个戒律啊相关的经论啊讲的。或但人想一句节奏，啊，那么其他的经呢，啊，有这么节罪的啊，就是或但人想，啊，就是要杀人呢，啊，做人想，啊，人想呢，他就是心里想要杀的，就是人，啊，那么这一句呢，就结这个重罪了，就不可悔罪。啊，他部呢，有的是这么结罪的。那么还有呢，或人想人离二句结重。啊，人想人离呢，啊，就是要杀人。啊，那么要杀的时候呢，啊，怀疑这个到底是不是人。啊，但是心里呢，想法啊，目的就是要杀人。啊，那结果如果。事实上啊，是把人给杀死了，那这个也是结重罪了，啊，是人想跟人离啊两句啊结重罪，啊，那有的经论呢，只有人想，啊，只有人想啊这样结重罪，啊，这个人离呢，就是啊，比如说他去杀人啊，那么这个天色昏暗啊，或者是。距离很远，啊，看不太清楚，啊，那到底是不是人，啊，但是呢他也是杀了，啊，那么杀死的呢的确是一个人，啊，那这样，啊，虽然是人疑，啊，杀死的是人还是结重罪，啊，那么有的戒律上讲啊这两句啊，结重罪，啊，人想人离都结重罪，啊，那有的是人想，只有人想这个结重罪。那么今三句皆结重也，这个三句啊，啊，就是人想啊，人作非人想啊，人中生疑啊，这个三句，这里经文给我们讲，皆患不可悔。那么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解释呢，以理着之，只应二句结重啊。以理就是比照其他经论呐，啊，那么来斟酌，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应该呢只有两句结重罪，啊，这两句呢为人人想啊，这是不可悔。这个对象是个人，这个优婆塞呢要杀的，心理念头想要杀的也是人，啊，这是人人想，啊，人呢真杀死了，这个是不可悔。那么人人疑亦不可悔，啊，人人疑就是对象是人，啊，但是呢，在某些情况之下呢，他看不太清楚，有怀疑。到底是不是人，啊，到底是不是他想要杀的那个人，啊，这个叫疑了，啊，那么呢虽然心里疑呢，但是他实际上还是去杀了，结果还是把那个人给杀死了，那么这样啊是不可悔，啊，那么祖师呢只有讲给我们说明啊，应该只有这两句是结重罪，啊，就是人人想不可悔，人人疑不可悔，啊，那么其他四句呢，啊，就是非人人想，啊，非人中生疑，啊，这个是可以忏悔的，啊，所以讲疑四句，疑就是其余这四句呢可以忏悔。那么这里，祖师啊，写的这个注解啊，我简单给他
画一个表啊，

那么这个表呢，这个人啊，人想啊，人疑啊，这两句是结重罪啊。那么后面这个人作非人想啊，终可悔啊，非人作人想终可悔啊，非人非人疑终可悔，非人非人想亦终可悔。那么这个五事里面呢、啊，你给我们讲，非人则天龙鬼神啊，非人就是不是人了、啊。那不是人是什么呢？啊，是天龙鬼神啊。你杀这个天龙鬼神，这个是终罪可悔。若畜生属下品可悔啊，如果杀的是畜生。这个是下罪可悔，这个在这个无作戒体啊啊来结这个罪呢，那么这个对象来讲啊，畜生比这个非人啊，那么更降低一层啊，所以杀畜生是下罪可悔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啊。又一人啊，被劫手足，置于城阙中。又众女人来入城中，闻是啼哭声，便往旧关，共相慰言。若有能与世人药将饮，使得食死，则不久受苦。终有愚子女人，便与药将即死。诸女言：如犯戒不可悔。即薄佛。佛言：如以药将食死，则犯戒不可悔。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又是一种情况啊。啊，这个情况啊啊，也是举出一个例子，啊，举出一个例子。又一人啊，被劫手足，置着城阙中啊，这个阙呢、啊，就是护城河。啊，古时候这个城墙外面呢、啊。啊，周围呢有一条河，啊，那么那条河沟啊，啊，那么就叫阙，啊，所以城阙，啊，在城墙周围的，啊，这个护城河，啊，这个是说有一个人啊，那么这个他的四肢被砍断了，手脚呢都被砍断了，啊，那么被人家丢在这个城阙当中。那么刚好啊，又有一些女人啊，又众女人来入城中，啊，那刚好有好几个女人呢、啊，到这个城里面来。那么这个人被砍断四肢啊，丢在这个护城河当中，在那边啼哭哀叫，啊，闻是啼哭声。便往旧关，那么这些女人呢，听到这个啼哭的声音，大家就跑过去看了。看了之后呢，大家就在商量了，共相慰言，大家共同啊，互相的在讨论了，说若有能与世人药将饮，使得食死。则不久受苦、啊、他们看到这个人啊，这个四肢呢都被砍断了啊，非常痛苦。那活在这个世间呢啊，那个也非常痛苦啊。那么这些女人大家讨论的结果之后呢就讲了啊，若有能与世人药将饮，使得食死。

就是说呢，假若呢有一个人啊，能够呢拿个毒药啊，给他喝下去，啊，那使他呢现在呢就赶快死了，但也帮助他解脱了，则不久受苦啊，他就不需要呢这么长久的时间呢、啊，再受这个痛苦。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很明显，啊，那么这个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安乐死，啊，现在在医学界里面争议很大的这个安乐死，这个意思是相同的。啊，我们前面呢看到老病人，啊，那有人呢去劝这个老病人呢，那你不如早一天赶快自杀死了算了，啊，早一天死，早一天解脱，啊，免得呢在这个世间呢多受一天的苦，啊，受这个老病的折磨。啊，那么这一类呢，就是现代这个安乐死啊，现在世界上啊，有人提出这个安乐死这个方案，啊，就是帮助一些痛苦的人呢，帮助他提早结束他的生命。那么这段经文呢，啊，那啊也有类似啊前面讲的，啊，也是看到这个人呢，他这个不是。虽然不是老病啊，被人砍断四肢的啊，你说这个人四肢被砍断了，他活在这个世间还能做什么呢？啊，只有受苦啊。所以这些女人讨论的结果呢，哎，这个那就拿个药给他吃的，让他早点死算了啊，不必要啊，受这么长久的痛苦。终有愚子女人，便以药将即死。啊，终就是这个当中呢，啊，就有一个愚痴，啊，这个子就是没智慧啦，愚痴没智慧。啊，那么有这样的女人呢，她真的就去拿毒药呢给这个人喝了，啊，那个人喝下去呢。啊，那个人真的死了，啊，便以药将即死，啊，那么这些女人就讲了，啊，说你已经换届不可悔了，啊，你真的拿药给他吃了，吃死了，啊，你换了戒了，啊，那当然了，这个就是受了五戒的优婆夷，啊，优婆夷。啊，女众啊，受五戒叫优婆夷啊，男众受五戒是优婆塞啊。那么他受了五戒呢，那么做了这个事情，就犯了戒，啊，犯了不可悔罪。即薄佛言，啊，那薄佛言就是去向佛请教了，啊，请问佛呢，他这个是不是犯戒？不可忏悔。佛言：“汝以药将食死者，犯戒不可悔。”啊，佛就跟他讲了：“啊，你真的拿那个毒药给他吃，啊，吃了当时呢他就死了，啊，那么这个就犯了杀戒，不可忏悔了。”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大意就是。他也是好心呐，啊，想要帮助这个人早一点解脱这个痛苦，啊，但是不知道呢，这样做呢是犯了众戒了，啊，这样做是犯了众戒了。

从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根据这个五戒相经啊，这个戒经来讲啊，现在医学界提出来的安乐死啊，那么在佛法来讲是不允许的，啊，是不可以的，啊，不能安乐死的，啊，你帮助他早一点结束生命啊。你犯了杀戒了，啊，他的寿命没有到啊，你提早给他结束他的生命，啊，这个犯了杀戒了。那么我们接着看这个祖师的签要啊，此结集家隐士明判罪法而闻太略，准于律部。若作此议论时，便犯小可悔罪；若同心另彼密要旨，同犯不可悔罪；若知而不遮止，亦犯终可悔罪。啊，祖师给我们说明啊，这段经文啊，此结集家隐士明判罪法。啊，结集家就是结集经典的啊这些大德，那么引用呢一个事件来说明啊这个犯戒啊判罪的这个方法啊，举出这个事情。而闻太略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很简略啊，不是很详细。准于律部啊，准就是根据了啊，根据其余呢讲到戒律的啊这些方面的经典那么一般引用的啊大部分是四分律啊大律啊，那么根据呢其他这个律部讲啊，那么还有十诵律啊，根据其他律部啊讲到了有关这桩事情的，若作此议论时，便犯小可悔罪。啊，议论就是在讨论了。啊，讨论呢，就是有人提出这个建议了，啊，提出这个意见了，啊，说这个人啊，那四肢都断了，啊，那活在这个世间还有什么意思呢？啊，不如帮助他早一点死，啊，帮助他早一天解脱，啊。提出这样的建议啊，那么就已经犯了小可悔罪了啊。所以讲，若作此议论时，便犯小可悔罪啊。在议论呢，在讨论这个事情，那就犯了这个小可悔罪了。若同心另彼密要者，同犯不可悔罪。啊，同心都大家共同啊，花心呢，那么请一个人去找那个毒药啊，比如说这个有十个女人啊，那么其他九个呢啊，就找其中一个啊，那你去你花心去找毒药啊，赶快拿来给他吃啊，大家同共花心呐，要帮助这个人呢早一点死啊。那虽然呢，另外九个呢，他没有去拿药给他吃呢，但是呢，也是共患啊。那么，同心另彼密要旨啊，同样的犯不可悔罪啊。那么这里就给我们讲的比较详细了啊。若知而不遮止，亦犯终可悔罪啊。知就是说知道这样做不对的。啊，是犯戒的，啊，这个这一群女人当中呢，啊，有人知道，啊，这样做是不对的，啊，那么知道呢，这样做不对呢，他不去劝他们，不跟他讲，啊，不遮就是不去阻止他了，啊，不去阻止他们说，哎，这个不。

可以这么做啊，这样做的是犯戒的，而且犯了重戒的啊。如果他知道啊，这样做是犯戒，犯了重戒啊，不去阻止，不去劝阻，那么这样啊，也犯了中可悔罪了。啊，是中罪，啊，是可以接受忏悔，啊，所以不是说知道了啊，他也没有去参与，啊，但是他没有去劝，他就犯了这个罪了。啊，那么广化老法师呢，这里也提出一个，啊，我们中国古代啊。啊，这个玄奘大师啊，到印度取经啊，那么一个很有名的公案。那么在这个广老他这个注解里面呢，啊，给我们再进一步的注解啊，同理可知啊，同理就是同样这个道理呢，就可以知道了，自作教他。安乐死皆犯不可悔罪，啊，就是自己亲自去做的，啊，去帮助人家呢，断掉生命的，啊，或者呢教别人去做的安乐死，啊，这个安乐死是现代的医学名词。那么这个在戒经上讲，皆犯不可悔罪。啊，就犯了不可悔罪的、不可忏悔的罪。啊，那么为什么这样做是犯了不可悔罪呢？因该人业报未尽，若安乐死矣，下辈子能要再受业报；而若业报尽，则自然会死。啊，这个给我们说明了，一个人在这个世间啊，都是酬偿业报而来的。啊，所以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酬业，啊，人生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呢？酬偿啊，过去生。造的业报啊，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则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则是。啊，这个当中啊，都有因果报应的啊。那么一个人。他这个身体受了病痛啊，得到什么病啊？这个种类就非常非常多了啊，有的是外力伤害的啊，人为的啊，有的是这个天然灾害的啊，那有的自己是生病了。啊，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现象，这是一个果报，啊，是一个果报。那么这一生到人间来呢，在人间呢，要受什么样的果报？啊，那么这个阶段呢，一定要受到尽了。啊，受尽了啊，那他自然呢？他就死了，啊，根据他这个业报，啊，那时间长短啊，这个就不一样了，啊，每个人的业报不同，啊，所以他在这个人间呢，要受一分钟的痛苦，啊，都有个定数。啊，就是一定要受到那个时间到了，

才会死啊。那么这些提倡安乐死的人呢，他也是一番好意啦，他觉得说，看到这个人在这个世间呐，救也救不了啊，就是在那里受这个病痛的折磨，不如呢，帮助他呢，早点死，不然太可怜了。那么帮他早一点死，这个人是不是他就不用受这些痛苦了呢？不是的，他那个业报没有受完了，下辈子还要继续受。如果业报受尽了，他自然就会死了。所以你帮助他提早结束生命。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反而呢，增加他的痛苦。他下次呢，他还要继续受。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这个是世间人呢，他不明了的。他只看到眼前这个阶段，没看到过去，也没看到未来。如果呢，明了这个三世因果，那么他就知道呢，这个事情这样做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反而呢，使这个问题呢更复杂，更麻烦。那么下面呢，就是举出这个玄奘大师我们唐朝玄奘法师是我们中国佛教历史上有名的译经法师那么他到了印度呢，也拜一个戒贤论师。这个论师我们就知道呢，他精通论藏，称为论师。精通经藏叫法师，精通律藏就叫律师，经律论。那么戒贤论师呢，他也是精通论藏佛法的一个有道高僧，但是晚年呢得了重病，非常痛苦。那么他本来想绝食自杀了就是不吃饭，让他早一点死。那么晚上梦到文殊菩萨来告诉他了，他说你这个果报你如之痛苦了，乃因前世为国王死你现在受这个重病这种痛苦的果报呢？这个原因就是你过去生，你曾经做过国王，那么做国王呢，收取百岁众姓供给享乐，就是老百姓那个税金你抽得很重，你抽这个税金呢，不是用在人民身上是提供给自己享受，令人民蒙受不少痛苦，让这个人民呢。遭受呢很大的痛苦，后因累世修行而今重报轻受。那文殊菩萨给他讲，后来呢，因为呢，你开始修行了累世就是生生世世呢修行，在佛门里面修行，那么修到这一生呢，就是在我们中国唐朝那个时候。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那个时候，他是一个论师，得了这个重病，文殊菩萨就告诉他呢，因为你生生世世累世修行，这个过去生你当国王那个造的那个业现在是重报轻受。

啊，本来这个业是堕三恶道的，啊，现在在人间呢，给你受一些痛苦，啊，把这个严重的罪报呢转为轻报了，转轻了。啊，那么这桩事情呢，啊，我们学佛的同学啊，啊，一定要明了。好，我们学了佛呢，可能会有很多业障现前。啊，那么这个身体的病痛呢，是其中的一种。啊，在灌顶大师《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就给我们说明这桩事情。啊，念佛人呢，念佛用功的过程，啊，有五种现象啊，是属于业障发相。啊，第一种是昏沉，啊，昏沉就是精神提不起来，啊，坐下来啊，听经念佛，啊，就打瞌睡，啊，这是昏沉的业障。啊，第二类呢是调举，啊，心里头妄念纷飞，啊，这个心呢，啊，七上八下，身心不能安定下来，这是调举的业障。第三类就是见到恐怖的境界，啊，看到危险的境界，啊，有人要杀自己，啊，或者看到呢，啊，没头没脚的。啊，种种啊，让我们身心恐惧不安的啊，那么这一类呢是恐惧的业障啊。第四类就是病势障啊，生病了啊，没有学佛、没有念佛的时候呢，身体都很健康啊，从来也不会感冒啊。念佛念了一段时间呢，全身的病都出来了，啊，这个是病势障。第五大类是事物牵缠的业障，啊，你不念佛不修行就没事情，啊，你想要念佛要修行呢，就事情一大堆，啊，来干扰，啊，让你呢不能安心的修行。这一类呢，就是属于事物牵缠的业障。那么此地讲这个病痛啊，是第四大类病势障。那么我们修行啊，有这个情况呢，不要怕啊，不是因为啊我们念经了 啊我们念佛了 啊才生这个病的啊，这个病呢是你本来就有的。啊，只是时间还没到啊，你还没有发现。啊，现在因为你念经、念咒、念佛呢，提早发现了。啊，提早发现呢，那还是有病啊。啊，但是这个病呢，比较减轻了。啊，比较减轻，所谓呢，重病啊转轻了啊，重业转轻了。那么很多同修不知道这个情况啊，啊，以为呢啊，他念什么经呢，啊，那就生那个病了啊，啊，不是因为你念什么经啊或者念佛才生病的，啊，这个是讲不通的，啊，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啊，哪里说你念经念佛会啊没有病念到变成有病，啊，没这个道理。啊，这个病呢，你本来就有，啊，只是时间还没到啊，你没有发现，啊，现在因为念经、念咒、念佛呢，提早发现，啊，那么提早发现呢，就是说明这个业呢有转轻了，啊，业有转轻了，啊，所谓重业轻报了，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啊，那么才会有信心。啊，不然遇到这个业障现前呢，

这个马上对佛法就丧失信心了啊，这样就错了。啊，这个道理呢，我们也不难明了。啊，这些病呢，啊，这些业障啊，绝对不是说你学了佛啊，那才把这些业障找来的，啊，才生这个病的，那不是这样的，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没有学佛的人啊，那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啊，那些人都通通不会生病了啊，那些人通通不会死了。啊，那些人都一点事情都没有了，啊，有这个道理吗？没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仔细啊去想一想，就不难明了，啊，这些呢都是自己过去生以及这一生造作的不善业，啊，我们知道这个真正的原因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要改变这个果报啊，就是把这个过去啊造作错误的因素给它改正过来啊，你那个果报就改了嘛。啊，比如说这个常常生病的，那过去以及这一生呢、啊，这个杀生的业、杀生吃肉的业造得太重了。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啊，杀生得短命多病的果报。啊，那你现在要转这个果报呢？从现在开始啊，就要戒杀吃素放生嘛。啊，你努力做，啊，做个3年呢、啊，你这个业报就转了。啊，所以这个自杀呢，啊，不是解决的办法啊，而是会把这个问题呢搞得更严重。更麻烦啊！这么这个戒贤论师呢啊，那么得到这个文殊菩萨的给他托梦啊，给他说明这个前世的以及今生的因果啊。他说：“你是因为累世修行啊，那么你现在这个重报轻受了啊。说如若自杀呢？”则立刻下除旧地狱，受更大折磨。啊，文殊菩萨给他讲，你现在如果自杀呢，那你一死马上就堕地狱。啊，这个除旧地狱呢，江一直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有画出来。啊，同学可以啊在网站上去找啊去看。啊，用个铁锄啊，给它捣碎，啊，那么这个地狱的苦，那就不是我们人间的苦可以形容比较的了，那实在是更大的折磨啊，更大的痛苦。那么文殊菩萨就给他讲了，若欲消灭此罪。3年后有大唐沙门玄奘，将来天竺求法，如教其佛法，使之回国弘扬，则可消此罪业。那文殊菩萨呢，就是告诉他这个信息。啊，他说呢，你要消灭这个罪报啊，你再忍耐3年。啊，这个3年后啊，那么大唐国啊，这个国家呢，有一个出家的沙门啊，玄奘法师啊，他将会来天竺求法啊，会来印度啊，来这里取经求法啊。如果你遇到了啊，你教他佛法，啊，让他带回去大唐国啊，去弘扬，则可消此罪业啊。那么你这个罪业呢，

就可以消除了。啊，那么文殊菩萨呢，托梦给这个戒贤论师，啊，告诉他这个因果，啊，告诉他这个消灭罪业的方法。这些公案啊，我们学佛的同学啊，大家看到了，或者我们认识的亲戚朋友啊，遇到有这一类的情况啊，就可以把这些因果的道理啊，来给他说明，啊，劝他呢，啊，要有信心啊，不要退心。啊，这个一切的都是有因果报应的，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绝对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的，啊，这个大家呢，读过了凡四训，啊，大家呢对这个因果报应的事理，啊，都会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下一段经文。若居士作方便欲杀母而杀灰母，是终罪可悔。啊，这个下面呢有签啊，这个签要了给我们解释。能以母边得方便罪，不以灰母边得罪，以是误杀。本无杀心故也。若居士欲杀灰母而自杀母，是犯终罪可悔。灰逆迁亦以灰母得方便罪，不以母边得杀罪也。那么这一段呢，这个是属于忤逆罪了，啊，这个若居士啊，这个居士啊，就受了五戒啊，受了三规五戒的，啊，作方便欲杀母，那么作方便呢，啊，就是他用一些方法手段。啊，想要呢杀害他的母亲，啊，但是呢，结果呢，所杀的杀死的不是他的母亲，而杀灰母，啊，结果呢，杀死的不是他的母亲，啊，那么这样是终罪可悔。那么千料给我们解释，能以母边得方便罪，啊，那么为什么他得到终罪呢？啊，他这个结罪呢，还是在他母亲这边得的方便罪，啊，因为呢，他的目的是要杀母，啊，他目的是要杀母，啊，不是杀灰母，啊，灰母就是不是他的母亲。啊，这是他母亲以外的人，啊，所以不以灰母边得罪，啊，因为他结罪呢，不是从这个灰母这边啊得罪，啊，因为是误杀的，啊，那么误杀呢，他对被杀死的这一个人啊，这个灰母呢，他本来对他就没有杀心。啊，他目的不是要杀他的，啊，本无杀心故也。啊，所以他这个结罪呢，还是在母啊，他母亲这边呢，啊，得这个方便罪。啊，若居士欲杀灰母而自杀母，是犯终罪可悔，非逆。啊，这个居士呢，他要杀死的。啊，不是他的母亲，啊，是他母亲以外的人，啊，他要杀的是灰母，啊，但是呢，那不小心呢，就杀到。

他自己的母亲呢、啊，把自己的母亲给杀死了。那么这个也是犯了终罪可悔，啊，悔逆。这个谦给我们讲啊，宜以悔母得方便罪，不以母鞭得杀罪也。啊，这个悔逆就是，他不是属于忤逆罪，啊，如果要杀母亲，那个是，那母亲被杀死了，那就变成是忤逆罪了，啊，这就不可悔了。啊，因为呢，他要杀的不是他母亲，啊，是误杀呢，不小心呢，是杀到他母亲了，啊，啊，那么这是犯了终罪可悔，啊，这个就，比如说，啊，有一个女人啊，那跟他母亲在一起。他要杀死那个女人，啊，不是他母亲，啊，但是不小心呢，那个女人没有杀死，杀到他母亲了，啊，他母亲被杀死了，啊，他这个是终罪可悔，啊，他不是犯逆罪，啊，因为他并不是要杀害他母亲的，啊，而是不小心的，啊，杀死他母亲，啊，所以。宜以悔母得方便罪，啊，他是从悔母这边得方便罪，啊，不是从他母亲这边得杀罪，啊。那么这个一段啊，就是举出这么一个例子，啊，那么前面的经文呢，他是要杀死母亲，但是杀死的那个人呢，那不是他母亲，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他要杀的不是他母亲，但是结果是给他母亲给杀死了。啊，那么这样的情况呢，都是属于犯终罪可悔，啊，终可悔罪。若居士方便欲杀人而杀非人，是终罪可悔。谦但于人边得方便罪。啊，若居士呢？假若呢？居士方便。啊，这个他用一些方法，啊，便就是便宜，啊，适合的，他使用的这些方法，啊，他要杀人，啊，他目的要杀人，啊，但是结果呢，啊，没有给人杀死，是把那个灰人给杀死了。啊，那个灰人就是天龙鬼神啊，八部这一类的，杀到灰人了，那么这样是终罪可悔，啊，在谦要给我们讲，但于人边得方便罪，啊，因为要他要杀的是人，啊，但结果呢，杀的是灰人，啊，这个是终罪可悔，结罪还是在人这边呢，结罪的，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请掀开经本，
1: 刻注是160遍。倒数第三行看经文，佛告四天王：善哉。

善哉。吾今为汝，即未来现在天人众等，广利益故啊。说地藏菩萨与娑婆世界阎浮提内生死道中，慈爱就把度脱一切最苦众生方便之事。菩萨接受佛的嘱咐，接受佛的委托，特别是末法众生刚强难化，他老人家以无尽的慈悲、无量的智慧与方便，化身在这个世界。他的化身在社会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啊，不是明眼人呢见不到啊，明眼人清楚啊，看得明明白白，无尽的方便的在那里做。不一定是实现出家身份的，现在大家对于这个佛法不了解，都认为佛法是迷信，有严重的障碍。实现出家人教化众生，可能有很多不便之处。菩萨实现在家身份的很多的，都是劝善归故。那么昨天有同学从台湾带来这些录像带，小朋友读经，我听了几段，我很有感慨啊。古圣先贤所讲的大道理，不是他个人的学说，孔子所说的是他的学说吗？老子所讲的是他的学说吗？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是他的学说？不是啊。那是什么呢？称性的学说，是一切众生的本性，一切众生的真心，一切众生发而具足的智慧德能，他讲的是这些。如果你说是他某个人的，那你看错了。是我们自己心性里面本有的智慧的能，纯善无杂。如果能够发挥出来，就能真正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大道理无关于某个人的。他们心地清净，慈悲博爱，他见到，这我们佛法讲明心见性的，他见到，他证到。我们是迷惑颠倒，没有见到，没有正道。我们正道了，跟他们有两样。所以要怎样才能够正得呢？要破我执，要破法执。怎么破法呢？念念为众生，不要想自己，念念为佛法，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事业呢就是佛法。佛法是什么呢？佛是觉悟啊，法是方法了，令一切众生觉悟的方法就叫佛法。

助一切众生觉悟的方法，那你就是弘扬佛法。我们今天在这个世间从事于这个行业，这个行业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社会教育工作者，这个大家好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干什么事情？社会教育啊，而且是义务的。不向接受教育索取一分钱的，完全义务啊，是个义务社会教育的工作者。我们是佛的学生，要续佛慧命。佛做了一生呢，我们世世代代的这个后学佛的弟子，继续不断认真努力来干，一定要把这个社会教育做好。社会教育的对象是一切众生，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贵贱贫富，也不分天上人间，九法界众生一律平等对待。所以我们要学着做思做饭的，思是社会大众的表率，饭是模范的。我们做不到，你要生惭愧心啊！我们存心，我们的心能不能给社会大众做样子？我们的言行可不可以为社会大众做样子？要常常这样想啊！凡是不能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决定不能干的。不能是为社会大众好榜样的那个念头，决定不能生呐。这样才能得诸佛菩萨护念，诸佛菩萨加持，龙天善神拥护。我们在推动这个社会教育，新加坡能够做出这一点成绩来，林木元居士这一些同修，他底下这些干部，我们四众同修没有私心的，为什么别的地方见不成功？佛没有分别心，没有爱好。善导大师讲得好，都在语言不同。这个地方大众一心一意，舍己为人，天天想着为佛法为众生，不为自己，所以得到无比殊胜的感应。这个感应我们在此地都很明显觉察到，明这个显感显应的，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在此地做一个好样子，出家人做出家人的好样子，道场做道场的好样子，希望到这边来参学指导，然后把这种样子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建立，希望他们建立的比这个更好，谚语常讲嘛，后来居上嘛，这个很有道理啊。为什么是后来居上呢？后建的一定比前面好，前面有很多缺点确实他都改进所以越是后面做的就越殊胜越好这样才能普度众生，才能够化解这个世界的艰难我们不希望大家到这里面参学就不想走了，留在这里，这个不好啊。
啊，看到这一套书，回到各个地方，回到自己地方去干呐、啊。但正法道场处处建立，这个世间才有救。啊，那你们真正学到东西，真正懂得佛的意思，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所以四天王跟诸位介绍过了，啊，这世尊，告诉四天王，这个告上对下，啊，这些用的词我们都要。明了，善哉善哉，这两个善哉就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赞叹他问得好啊，利要有情问，这些天王天神诸位要知道，很多都是佛菩萨化身的，他不是鬼神啊。如果真正是凡夫，问不出来呀、啊。那平常很多问题，见到佛一句话没得说，问不出来。啊，能问得出来的都是佛菩萨化身示现的，都不是普通人。啊，第二个善财是赞叹他。他们善护世界啊，护世重要是善护啊，这个字难得，他有善巧方便啊，护持世间呢，令世间人觉悟，令世间人断恶向善，这才叫善护。那么佛在此地说法，我们看经文里面所说的，跟我讲才的意思相同啊。无尽未如，即未来现在天人等众，这个天人等众就是六道众生的，说个天人啊，其他的省略了，那个等就是六道，特别怜悯六道众生啊！你想想看，他在忉利天宫这一会啊，佛的意思很清楚吧？不仅仅是忉利天宫当时与会的大众啊，这个法门会流传下去啊！不在场的那些听众不晓得有多少啊！就像我们现在面对着。这个录像机一样啊，这个在卫星传播啊，这个电脑网络上啊，传遍全世界。现在人听到我们讲经，我们将来往生不再世，这个袋子还留下去啊，后面人还能听到啊。我听说现在这些袋子啊，这个制作的水平很高，可以保存200年，我们没有那么长的寿命，200年后那些人还能听到我们袋子，还能看到这个画面，所以我们在此地讲经说法，我们的生活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要至少要对200年以后的听众要负责任啊！啊，这个世尊这一句话里头就含着这么多意思在，广利益故啊，广大的利益啊，来设地藏法门啊，宣扬。地藏法门，唯有地藏法门能度末法9000年的众生啊！儒家的道理好，道家的道理好，大乘佛法的道理好，现在没人肯听啊，没人肯接受啊！
能把经念一遍就算不错了，能照着经去做的没有了。那么地藏法门是叫根本法门，所以前些年呢，我在美国东岸几个大城市巡回讲演，讲地藏大义，因为时间短，一个地方只有七天，没有办法讲经讲大义。有些同学就问我，法师，你不是专弘净土，你怎么讲地藏经呢？那是不是又夹杂了，又打玄差呢？我说他问得很好啊，我也趁善哉善哉，问得好啊。我说我还是讲净土，还是专修专弘。他说地藏经是什么？地藏经是净土宗里面的一句话。哪一句话呢？观无量寿经讲的三福，这大家知道，我们净宗修行的基础啊。我们是行门提倡的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这大家都知道。这一部地藏经就是三福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们想想，这部地藏经是不是讲的这个？我还是讲净土啊，没有离开，还是专修专弘啊。这大家就明了了啊，这一部经是。这个四句细说，从这个地方诸位也能体会到华严经上的意趣。华严说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对诸位说，任何一部经都含摄一切经，一切经都能入一部经，不但能入一部经，给诸位说能入一句意，就是这个地方佛告诉的地方，善哉善哉，佛四十九年一切经都可以入善哉啊，善哉就含摄了一切经啊，就含摄一切一句啊。这善哉善哉两句话了，也能够入一切经，一切经也能入这两个字。法是圆融的，为什么呢？诚心。所以你能够体会到性德了，一多不二。离世圆融，哪里有妨碍？那么下面这就是举出几个例子。这个幕后四大天王言：“巍然世尊，愿要与闻。”世尊对他赞叹许说，他们答巍然，巍然是非常恭敬的大慈，这种祈请陈思态度吧，都是我们要学习，愿要语文才能得受用啊，这个愿真心情愿啊，欢喜接受，接受要依教奉行，如果不能做到啊，这个愿要语文四个字就没有了。

一定要做到。啊，请看下文。佛告四天王：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其智于今，度脱众生，犹未毕愿。此名此事，最苦众生，佛观未来无量劫中阴慢不断，一世之故，又发重愿。实际上，地藏菩萨在此地现身说法教我们，教我们什么呢？教我们要不断的发愿，所以我们早晚课诵里头都有发愿的。天亲菩萨往生论无回法门里面就发愿了，要常常发愿。为什么三天不发愿忘得干干净净？凡夫业障习气太重，内有妄想分别之处，外面五欲六尘的诱惑，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要不是天天读经，天天发愿，你保不住啊！你必定呢被这个浪潮吞噬了。换句话说，你必定依旧搞生死轮回，你必定堕三恶道。我们应当时时刻刻警惕啊，在这个洪流当中啊，急浪当中啊，我们的脚跟要扎稳啊，稍稍有一点差池就被冲掉了。啊，如何能把这个脚跟牢住？这就是地藏法门。所以我在过去每一个新道场建立，一定第一步讲地藏经，我们有地了。啊，这个道场建立没有讲这个经，这次缘太好了。啊，难得受仁德老和尚之命啊，他是我们今天这个地藏菩萨的代表啊。末法众生的救主啊，救世主啊，我们追随老和尚啊，我们要把这个法门弘扬广大。所以这个道场新建立的也能在这里讲一部地藏经，符合我们的本愿，非常难得。那么这一堂的录像带会流通很广，帮助一些新建的道场啊，我们没有办法分身，不能去讲经啊，这一套录像带啊却起了作用。啊，所以我们要体会到啊，菩萨久远劫来一直到今天，

为什么度脱这些众生还没有圆满他的大愿？正是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六道每一道的状况都相似，天台大师开言法华给我们讲的百劫亲如啊，那是事实真相啊！每一法界里面都有十法界，我们从真诚心里面一念阿弥陀佛，佛法界一念地藏菩萨，菩萨法界一念贪嗔痴，是三恶道的法界，地狱恶鬼出生的。十法界一因果报，念念当中在转变呢，这是轮回的现象啊！这是轮回的基本的业因。我们秉承佛的遗教，有缘读诵大乘经典，这就是地藏菩萨度我们了，把我们从三恶道啊渡到人天，渡到佛菩萨的法界。我们信实刚强难化，离开讲堂经本合起来了，又堕落了，又堕落到地狱魔鬼出生，不就天天干这个吗？所以劳累地藏菩萨久远界来啊，天天要发愿的，明念我们这些罪苦众生。我们的觉根不老啊，我们的愿力薄弱，信心很脆弱，敌不过烦恼习气，所以菩萨看得清楚，无量劫中阴慢不断，这个阴慢是比喻，像蔓草一样，蔓草丛生啊，很难除尽，比喻我们的烦恼习气，造业受报，轮回无尽，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太好了。可是菩萨不灰心，菩萨不退去，还是全心全力帮助众生。所以世尊接着说，如是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娑婆世界特别指阎浮提，阎浮提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这个地球。跟我们地球上众生缘深啊，菩萨的三业，其心动念，言语造作，只有一个目的，利益一切众生。

佛在一切经典里面常说啊，说的真是千变万变，我们依旧记不得。佛教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诸位想想这一句佛在一切经里头说多少遍，这个话说的恳切。受持佛在经上讲的这些道理方法境界，我们要接受啊，只是保持接受过来之后要保持，不能失掉啊。把佛所讲的道理啊，怎么接受呢？变成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思想见解，那我们接受了，我们的想法看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绝对没有违背，我们接受佛的这些理论理念，佛在经上讲的这些方法变成我们生活行为，我们把它做到，佛在经上讲的境界变成我们自己先前的享受，入佛的境界，你说这个多自在多快乐，自受用啊，自受用就是他受用。我们的生活展现出来的时候就是别人的样子嘛，演呢，这就表演表演是做给别人看的，说到要做到，做给别人看的，确确实实是社会大众的表率，是社会大众的模范。所以我们这两年来在每一个地方讲经弘法，我们有个总题目，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我们以这八个字做总讲题，这个题目大家看起来不至于误会我们是迷信，不至于误会我们是在搞宗教，我们如何能够把佛法回归到社会教育？佛门的四众弟子是社会教育的工作者，佛法才能够普遍利益一切众生。这个话怎么说呢？不同的宗教信仰他也来学佛了，不同的文化种族他也喜欢学佛了，这佛法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的。如果说佛法是个宗教，其他的宗教他就不能容纳，就不能接受了，而佛法是社会教育呢，我们把这个宗教界限突破了，任何宗教徒都可以学佛，都可以做佛的弟子，并不违背他所信仰的宗教。更如同华严里面所显示的，婆罗门，婆罗门教不是佛教啊。

变形外道，他也是宗教，其他宗教也不是佛教，佛教啊，都是菩萨嘛。菩萨示现在他那个行业上，教化那一类的众生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见到基督教赞叹啊，我们见到牧师合掌礼敬，牧师菩萨嘛啊，伊斯兰教我们合掌恭敬阿洪菩萨嘛，都是菩萨嘛啊。他来问我，你称我菩萨什么意思？菩萨是一个有智慧觉悟的人就叫菩萨，你是不是有智慧，是不是觉悟了？他点头说，那你就是菩萨吧。你现在的身份是阿洪吗？就是阿洪菩萨吧。你现在身份是牧师，你就是牧师菩萨吧。在佛经里面，你的身份是童男童女，那童子菩萨吧，童女菩萨吗？你的身份是宰官，你宰官菩萨吗？凡是有智慧觉悟了都称菩萨吗？菩萨绝不是泥塑木雕供在庙里供人拜拜的，那个想法你就想错了，那是表法的。那菩萨是活的，不是死的。人人都做菩萨了，天下就太平了，灾难就化解了。所以佛陀教育这一个究竟圆满社会教育能够在这个世间推行，他推行宗教的目的转凡成圣，这是他的目标，所有一切人都成菩萨啊，过行过业统统是菩萨，这个社会哪里还会有灾难？境随心转，我们要明白这个大道理。所以诸佛菩萨用无量的方便法门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要懂得随机说法啊。你看大经里面说的这些菩萨，诸佛菩萨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这个得度两个字怎么讲法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应该用什么样身份帮助他，你就实现什么样身份。这个度就是用现在话的帮助啊，应当给他设什么法门，你就给他宣设什么法门，根基就重要了啊。中国古人啊，《易经》里面所说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啊，什么是天文啊？有一天晚上戴着头去看星星，人家叫天文了。圣人的话无限的深广，有些人无知，观乎天文，每天让观天下啊，看看这个心的度数有没有什么变化啊。这是什么？不懂得圣人的意思。天是天然的，就是自然文，是讲文章啊，文
你看说文解字里头，文的意思是什么？话一道，那是文啊。这个意思就是讲的说，这个你观察这个世间的现象啊，天文就是社会现象。你从社会现象里面，你就能体察这个世界有些什么变化啊！我在前面给你们介绍这个四大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就表这个意思啊，他会看的，善观善察，观察善观察啊，他手上拿的是龙啊。蛇，龙蛇的时候代表变化的啊，这个手上拿个珠，珠是代表变化里头有不变的道理，掌握着不变的原则，就能应付这个时变啊。《易经》上也这么说法吗？我们后后看啊，我们坐车，我们很少去散步嘛，很少去观光旅游嘛啊，坐车在路马路上走一走，你看到些什么现象啊？你看看现在些广告啊，看看那些汽车上、公共巴士上画的那些图案，看看年轻人穿的这些衣服，这是天文呐！啊，我们心里明白了，啊，明白什么呢？佛在经上讲的，楞严上说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那就是邪思 啊，让这些世间人六根所接触到的妖魔鬼怪的境界啊，他过的什么生活？妖魔鬼怪的生活。菩萨看到这个现象啊，怜悯的心就生起来啊，如何来救度他呢？所以我们做的这些 T 恤，你们穿的上面印的阿弥陀佛啊，印这些佛菩萨名号啊，印的知恩报恩啊，我们这个数量少啊，它的数量太多了啊，我们想出这个方法，治思人人真正发菩提心的人，我们要用这些方法广泛的来宣传啊，我们在外面大型的讲演送衣服，让年轻人个个都穿的，满街都是阿弥陀佛，满街都是观世音菩萨，那就好啊，古德有所谓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那么由此可知，怨天尤人啊，这是社会上多，怨天尤人太多了，都觉得自己没有过失，错都是别人。不但不知天命，连自己都不认识啊。所以佛法的教学啊，佛教的是什么？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宇宙是我们的生活环境，人生就是本人了啊。

佛教的教学没有别的，就是叫你真正知道自己，认识自己，明了自己生活环境，能够把这个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是菩萨，你就是佛啊。佛菩萨是个明白人而已啊。过去谭旭老法师也常讲啊，一个明白人决定不怨天不尤人啊，他才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诲，才会欢欢喜喜依教奉行。在极度苦难逆境之中，他要做个好样子啊，念念之中啊，能够舍己为人呢，看出一般社会大众弊病在哪里啊？社会大众贪财，菩萨示现舍财啊；社会大众争名夺利，菩萨示现放下名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做法就是教学，为人演说嘛，表演给他看嘛。菩萨生活在这个世间，不为自己，为众生啊，是来演戏的。希望这场戏让观众觉悟啊，让观众明白，让观众回头啊。哪里是为自己，为别人表演的这个就是大慈大悲，这就是地藏菩萨的精神。好，我们再看底下的经文。四天王，这是佛叫着他们的名字，叫着名字，下面的开示就非常重要叫名字是提醒他了。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续养短命报那么下面是举几个例子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我们要学殃是灾殃一生当中灾难很多，常常遇到事事不如意，病苦短命之报什么原因呢？杀生，杀业太重我们自己也晓得，我们这一生当中常常多病，常常有病痛，那晓得原因是什么？杀业这一生当中虽然没有造杀业，是你前生的，这佛在经上讲的，讲的真的是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我们这一生所受的前世造的因你要了解事实状况了我们今天无论受什么灾患，安心接受前世造的因不好吗？现在应当受果报，受果报
不怨天不尤人，就受了就完了，而账就结了。如果你受这个果报你还怨天尤人，麻烦大了，这一生受了又造恶业，来生还要继续受，没完没了啊。

生之事，不但不能有事，还不能有这个念头啊！那我们将来的果报就殊胜了啊！这一生时间很短，纵然活上一百年，也一弹指就过去了。光阴过得很快，所以度了这一局，决定不能杀生。我们看到这个世间受果报的人知道，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这事。我们这一生起心动念，一切造作，来世的果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若欲切道者，说贫穷苦楚报。现在这个世界有许多落后的地区，像非洲，我们看看常常报道的，那边人受这个饥寒之苦，这供应，他们不晓得。果必有因呐，饥寒、贫穷、苦楚，切道切道范围非常广泛，在佛法里面的定义不允许，财无有主，他没有给你，你就拿来了，就叫做切道。而切道的方式很多，有些人他送来了，并不是甘心情愿，是被逼迫。你有权威，你有权势，不得不巴结你，不得不奉承你，那还是切道。凡是以不正当的手段不正当的心理你所带来的统统是切道这个范围很广戒经里面说的非常详细得这么一种果报若欲邪淫者说缺各鸳鸯报这个缺青莲大师注解里面特别给我们注明孔雀换一句话说邪淫的果报畜生畜生道想不想到畜生道去不想到畜生道决定不能种这个因所以菩萨前面一开口是我用三福里面教给我们修十善业修十善业这些不善的果报都没有了你要不修十善业造十恶业这个果报是决定不能够避免的若欲恶口者是眷属斗争报我们也常常看见一家人天天吵架不是冤家不聚头为什么这一家人不和呢过去生中恶口的果报如果这一生当中这个恶口还不改呀，那个麻烦可大了。他那个家怎么会和嘛？在谚语里面常讲“家和万事兴”啊，这个家不和，决定衰败呀。若欲毁谤者，说无舌疮口报。

造业有四种，倭寇特别提出来。那么下面这个毁谤呢，就包括了妄语、念邪其语、就包括在这一句里面。毁谤，特别是毁谤佛法，可是诸位要晓得，现在社会多半以为佛教是宗教，宗教是迷信，佛教在所有一切宗教里面是最迷信的，是最下等的。为什么呢？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神，唯一的真神。佛教是多神教、泛神教，什么都拜，所以是属于是低级的宗教，没人瞧得起。于是招得社会广大群众的毁谤，他造这个业不得了。那么他这种毁谤，我们能不能责怪他呢？不能啊，怪我们自己，我们没有把它解释清楚，没有讲明白了，使他产生误会。所以我们遇到毁谤佛法的人，要回过头来自己责备自己，不能怪他。他没有搞清楚，没有了解事实真相，我们有责任。但是他的毁谤必然有果报，那我们要帮助他，帮助他忏悔，帮助他认识佛法，认识大乘。像历史上记载的天亲菩萨，最初学小乘啊，学小乘是傍大乘啊，以后他的哥哥无著菩萨给他讲解，他明白了，他忏悔呀，他发愿割自己舌头啊，那个他的哥哥就说不必呀。你用你的舌头过去谤大臣，你现在再用你的舌头来赞叹大臣不就行了吗？所以他以后啊就赞叹大臣，宣扬大臣，这是忏悔法门。改过自新呢，他就得度了。我们要救度这些造口业的众生，没有别的，尽心尽力宣扬大乘，把佛法的真正的面目要帮助他认识清楚，使他回过头来，不但不回谤了，再加以赞叹。那么我今天讲经说法，在这个讲台上40年了，我33岁出来讲经，今年72岁了，算虚岁40年了。还有许许多多人毁谤啊，我应该接受的。为什么呢？造口业造得太深了，没有学佛的时候毁谤佛法了。我也说他是迷信啊，我就信基督教，信伊斯兰教啊。我在基督教里混了2年呢，在伊斯兰教1年呢。我对他们的印象很好啊，他能说出一出道理出来。在佛法的时候没有接触法师，没有人给我讲说明这个佛法道理，不知道，也认为佛法是迷信，
啊，破除迷信。我造的业很重啊，啊，触福生血，无间地狱的罪业。小时候无知，抗战期间，学校上，学校什么？寺庙，政府把寺庙没收了，啊，寺庙当作学校，啊，大雄宝殿作为礼堂，旁边小殿作为教室，啊，那个佛菩萨的时候还算是不错，通通把它集中起来，关在一个房子里，贴上封条，啊，我们小孩呀、啊。哎，听说里头有很多佛菩萨，可以拿出来玩呢、啊。把窗户拨开，到里面佛像拿来做玩具。哎，玩完了之后就丢掉了。哎，破坏。啊，好奇，木头木雕的佛像劈开，看看里面什么东西。哎呦，肚子里头还有丝线呢，什么的。哦，明堂好多，还有符咒。我们造这种罪业，不晓得。老师也不说啊，实在讲说了我们也未必服气啊，所以造毁谤佛法的罪啊，以后学佛才知道这是造无间地狱的罪业。所以今天我们讲经说法四十年，还有造别人毁谤侮辱，哎呀，应该的，应该重罪轻报了。我小时候念书是很顽皮的，我的老师很喜欢我，但是也很难管教我。我的记忆力很好，书读一遍就能够记住，所以就不读书了，应付考试。考试之前十分钟，让我把这书看一下，一定记住。而且我考试的时候只要60分。多一点都不要，我不证明不得力，所以总是第一个交卷，老师看到了都摇头啊。那可以拿到好分数，不拿了，为什么？出去玩要紧。哎，只要我年年升级就行了嘛，我目的就达到了嘛。你们的要求不就如此吗？这老师跟家长要求我都满你的愿，可是我自己呢，就还我自己。所以我读书读得很多，比一般同学都多，学校图书馆啊，我读我喜欢读的书，所以我的常识比别人丰富啊。中国这些旧小说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读，读到初中一年级读完了，不再读了啊。好的小说差不多都读过4遍5遍啊，像这个四大小说啊，这个西游记啊，三国演义啊，水浒传，红楼梦，大概每一种的时候都读过5-6遍啊。而且那么大的书我读的速度不会超过1个星期就读完了啊。古典小说读尽了，所以初中一年级以后不再读小说了。晚上呢去听戏，白天看小说啊，晚上去看戏啊。我的学校生活是很有意思的，我们老师都知道，校长都晓得，所以我跟校长讲的是，现在的学校不过混文凭混资格而已啊，所学非所用啊，我学这东西将来有什么用处啊，所以我的老师也没有我办法。造业就造得多了啊，但是还是算有一点善根啊，不害别人啊，不妨害社会啊。所以接触佛法之后啊，才明了，才懂得这个道理。努力断恶修善。

0: 啊，我在没学佛之前，一般人给我算命，都说我活不了45岁，我自己也相信，啊，我一点都不怀疑，为什么呢？照自己以前所造的这些业嘛，怎么可能长寿呢？没这个道理嘛。啊，所以45岁那一年害一场病，我也就不看医生，也不吃药了。跟李默元一样，寿命到了，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就念佛求生净土，念一个月了，那病就好了，也就没事了。所以我们回心转意，把自己的智慧这一点点能力身体完全奉献给佛菩萨，为佛菩萨工作啊，不为自己了。佛家讲的尘缘再来，我们把业力转变成愿力，不必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再来，不必了。现在把业力换成愿力就行了，就是成愿再来了。我换的很有效果，李牧原换的也有效果，这次表演呢给你们看。我们这两个人做得到，你们大家通通做得到啊，就在你肯不肯换，这一换呢，念头就换了，起心动念为佛法为众生，决定不能有一个念头为自己。我为佛法为众生呢，我还为自己行不行呢？不行。确确实实，100%为佛法，100%为众生。决定不许可有一丝毫念头为自己，你就能转得过来，而且转得很快。我们参加佛菩萨的俱乐部，参加佛菩萨这个行业了，这个行列里头啊，哪有转不过来的道理？讲经说法还要学吗？不要学，学学不出来啊！你的心跟佛心一样，这个文字是佛的文字，字字句句无量意呀，你自然就看出来，自然就流露了。不是你准备收集材料你才能讲，没那回事情啊，法而如是嘛，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嘛。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所以诸位在内典里面不过学一点基本的方法，我们初学没入佛的境界啊，一定要以祖师大德的这个说法来讲啊，不把他们东西讲错，可是自己真正发心弘法利生，一定要入境界啊，不入境界说师说宝全是别人的，与自己不相干。要入境界彻底放下，放下自然就看破了，看破是什么？明白了，性相理事因缘果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叫做看破，是这么一种事情。 再看下面经文，
1: 若遇尘秽者，说丑陋龙残的，
0: 你看看尘秽，果报是在地狱，地狱里头那些现象，我们看佛法里面讲的地狱变相图，再看看其他宗教里头也有地狱变相图啊。其他宗教虽然没有讲六道啊，至少他讲三道啊，他讲天堂，他讲人，他也讲地狱啊。地狱里面画的这个像呢，没有一样是好看的，那个形状都非常恐怖，丑陋龙残啊。这是我们应当要警惕的，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啊！丑陋龙残是花报，地狱是果报啊！那不可以不知道啊！那如果我们的相貌啊是丑陋龙残，就晓得嗔恚心重，嫉妒心重。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过来啊，发慈悲心，能够怜悯一切众生，爱护一切众生，关怀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相貌会变。所以你修行有没有功夫，不看别的，看你相貌。啊，三年前跟三年后看看你相貌，看看你体质嘛。啊，相随心转啊。啊，你心地清净，哎，它就有个清净相；心地慈悲，它就有慈悲相。心地智慧，它就有个智慧相；心地恶毒，它就恶毒相。这哪里能瞒得了人呢？装也装不出来啊！世间人爱美呀，要去整容啊，越整越糟糕。我看到许多整容的，不整容那个时候还不错。整容之后啊，这个相貌变得奇奇怪怪啊，一点都不可爱啊，那个像是假相啊，心没转呐啊，所以要晓得那个相怎么样塑造，塑造的再好，他心不好。那个好像还会变成丑陋的相，明白这个道理，何必花那些冤枉钱去整容呢？整心啊，心变了啊，相就变了啊。所以这个身体啊，也不需要去找什么医疗啊，什么补品啊，用不着啊。心好了啊，身体自然健康啊。我从来没有说是找什么人来帮助身体健康的治疗的，没有，从来不吃补品啊。人家送给我的什么人参高丽参，我转手就供养别人，我不吃，那沾都不沾染从心理上下功夫啊，不必注重啊这个身体啊，处处还要顾着这个身体健康。诸位想想，你的身健不

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啊没打掉啊，你还着着身相。金刚经上教给我们修行基本的一个原则，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四相具足，你还执着，你的身心怎么会清净？身心不清净，你的这个身体怎么会健康？所以诸位要晓得，最健康回归于大自然，大自然无私，大自然无我。所以《金刚经》上讲的破四相，就是回归自然。自然是最健康的，自然是真正金刚不坏身呐。佛经里面讲的金色身。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身塑像啊都给它贴金的，你们想想好看吗？如果一个人满面都是金黄色，那个人要怪人了，我相信没人喜欢他了。金是表法的啊，在所有物质里面，金为什么被人家称这么尊贵呢？金不变色，所以金代表不变啊，不变是真的，会变是假的。真心理念的，那就叫金，金色呀。华严经上表法，诸位都看过啊。讲金色世界，那就不变了。妄心是会变的，就是假的。所以金代表不变。不变的是真心，不变的是一心，二心就变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表法的意思。不可以死在自居之下了，死那就错了。那要一个人你去那学佛，我不愿意学佛，学佛身上黄澄澄难看。就一定要了解经里面讲的义趣，真的这佛经难懂啊，难在义在言外。所以你要会听啊，经文也是的，意思在文字之外啊，不在文字里面。你要从文字上诱导啊，禅宗讲止曰很有道理啊，它是止，你要循着它这个止才能看到真实啊。所以他不在文字，不在言说，他也不离文字，也不离言说，你才能体会到真实意，真实意，真实意是自信，自信本具智慧，自信本具的等等，这是如来所说的真实意。具留真实意也不是释迦牟尼佛的真实意说如来真实意，如来是自信，是信德之称，这是佛的十号之一嘛，他不是一个人嘛若于坚定者说作求为愿报，这个就是八苦里头求不得苦。为什么求不得？吝啬，不肯施舍，所求就为愿。我26岁学佛。那个时候就恨了闻佛法太晚了，佛法这么好，为什么不早一点知道？

是在讲让我对佛法生起信心，大难大难之事。啊，我给诸位说过，我年轻有小聪明，有小智慧，还有小辩才。啊，有人能把我说服的不简单。啊，我在学校念书的时代还没有遇到过对手。啊，死的我能说成活的。哎，我很会说，专门跟人家抬杠，专门跟人家唱反调。啊，我会说得出一番道理出来。啊，所以能叫我信服，把我说服，谈何容易啊！啊，就我遇到方东美先生，这把我说服了。这是中国当代的大哲学家了，世界权威呀，这不是国家级的，世界级的大哲学家。啊，他把佛法介绍给我了，我才相信。啊，我这对佛法的态度是180度的大转变。啊，这个到寺庙里去找经看。所以也是延伸的。我接触佛经大概一个月，啊，认识张家大师。啊，就经典里面疑难的地方，他老人家替我解决。啊，非常慈悲，每一个星期给我2个小时。啊，我向他请教。啊，我跟他3年。佛法的根基是从他的奠定，他教我看破放下，教我布施。啊，所以学佛要跟谁学呢？跟你自己心目当中最佩服的老师。啊，这个人说话了，你100%的服从，100%的做到。啊，如果对这个老师再好，大德大能大智，你对他没有信心，你跟他就不跟。你对他没信心，他所说的你不能依教奉行。所以师资道合非常重要。啊，老师爱护学生，学生尊敬老师。啊，老师真肯教啊，学生真肯学啊！啊，我这一生的际遇，这个前生这个缘结得好。啊，方老师教我，单独教我。我这次到新这个香港讲经，啊，我也给偶尔提到这个事情。啊，香港过去新亚书院的院长唐君毅先生，这也是近代的大哲学家方东美的学生，在我们等于是前后同学。哎，这个在哲学上有杰出的成就啊，他不在了。啊，唐君毅大概差不多大我10岁的样子。所以遇到这些人，我们在这个菩提道上才一帆风顺呐。啊，张家大师遇到我，爱护无微不至啊，每一个星期给我2个小时，我偷懒都不行。啊，偷懒一次不去，他就打电话派人来问我，是不是生病了？为什么没去？你说这种热情。搞得你就不能不去。啊，这真肯教我。所以我对于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啊，他们两位过世之后了，我跟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申冤。

李老师就非常关怀，非常爱护。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张家大师教过，他说你求不得的时候，你有障碍，你有业障，那我就问那怎么办？忏悔消业障，业障消除了，你所求的就现前。你看我求这个弥陀村求了16年了，有业障不能现前了，大概现在业障消得差不多了，他就成熟就成就了。你有业障不行啊，一定要消业障啊！啊，这消业障真干呐、啊！自己的心行要入佛的境界。啊，那么我们在讲台上这个表演呢？诸位同修要细心去听，你能听得出来。啊，《无量寿经》我讲了10遍，啊，这次第10遍，啊，差不多都有录音带，你们去听，遍遍不一样。啊，不是我有东西不肯讲，要留到第二次讲，不是的呀。这个境界年龄不一样啊，境界年龄不一样，就说明了这个业障啊，年龄都消了一些呀。啊，你业障不消除一些，你境界提不起来呀。啊，我也不是一个立根人呐，中下根人呐。啊，业障是渐渐在消除。年年在消除，啊，所以境界年年不一样。啊，我自己知道，常常听我讲经的人知道，啊，他们听得出来。啊，那么我讲经没有笔记，没有讲稿。古大德的东西，我看，我会用一些时间细心去看。他们提供我一些参考资料，可是我讲的时候，并不依照他的文字去讲，依照他们的注解去讲，不奇迹。啊，他是那个时代的人，面对当时的一些听众。啊，观众，现在的社会人心跟从前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读古人的东西启发自己的智慧。只能够做参考，我们要有能力观察现前大众的根基，然后才能做到应机说法，对他们真正有帮助，真正有受用，化解劫难，达到社会的和睦安定繁荣。啊，人人都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啊，这个是佛法现前的修学目的之所在。啊，佛事门中确实有求必应，你看求做佛都能成就，何况其他的，做佛是最难的。啊，做佛都能求得到，那以下的这个世间一切是荣华。

富贵这个就鸡毛蒜皮啊。哪有得不到的道理呢？我们要有信心。你要想有求必应，没有别的，消业障。张家大师这个教诲，我一生当中都记住，依教奉行。若欲饮食无度者，说饥渴夜病道。这一句好懂，贪吃啊，现在这个社会许许多多的怪病，从前没听说过的病，从哪里来的呢？这个谚语里头说得很好，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啊。前面这个口业呢，那就造祸啊，灾祸啊，都从口业里头出来的，疾病都从饮食啊，病从口入啊。我这次在香港，香港有个同学告诉我，他说这真人真事，就发现在香港。啊，这个是社会新闻，大众都知道了，是前些年。啊，有母女两个人，喜欢吃海鲜。每一天到这个海湾的时候都买这个活的，他倒不是自己抓，买活的回来杀回来吃啊。到晚年呢，这个母亲红丝是不是他母亲，哎，母亲就得了个病啊，这个病的时候就跟大家讲，好大的水，到处都是泥沙，啊，就在房间里乱爬，好像往岸上爬的，就是那个海鲜的时候，那种样子，啊，以后身上就腐烂，啊，就死掉了。死掉之后，他这个女儿的时候也得这样的病，以后没有法子。也去找到处求神问卜，遇到一个法师，这法师就告诉他，你这个是一生呢杀生吃这个海鲜的果报，赶紧忏悔啊，叫他放生，叫他吃素啊。可是他这个女儿的时候呢，当时就照做了，但是还是来不及，还是死了。他的亲戚朋友看的这个样子，永远吃长素了，不敢吃这个，吃这些，这些肉食了。真人真事啊！死的时候就像那些水族那个形象一样，活生生的果报献给你看。虽然是个社会新闻。我看香港那个海鲜店的人还是坐得满满的，真是刚强难化了。啊，所以菩萨遇到这些事情，现在应当把它拍成这个电影，到处去播放啊。啊，那个海鲜店里这些国宝时候多挂几张让他们看看啊。太可怕了！世间刀病皆从哪里来的？就是吃众生肉来的。

我们现在人每个人都很注重身体健康啊，身体健康最好的素食，素食里头最好的吃生菜啊，我现在吃生菜吃了两个多月啊，所以大家看到我很瘦啊，人瘦下来了，我就跟那个身体不好啊，应酬太多，最好少接触我啊。而实际上呢，这生活现在在改变啊。我第一次改变是吃长素啊，那个时候身体瘦，差不多有两三年，体质慢慢恢复过来啊。现在做第二次的这个改变呢，吃生菜了。所以我两个多月没吃饭的，完全吃生菜，早晨吃一碗稀饭，那么吃两卷生菜，一碗汤。今天我们有没有做？如果做的时候带几卷呢？我们带到餐厅呢，请老和尚吃吃。所以没有油，没有盐，完全吃生的。所以我常常想啊，你看那个牛羊吃草，身体那么壮，他也没有这油盐嘛。想越想越有道理。他们同学介绍给我了，我这两个月吃下来之后啊，吃得很舒服，确实有好处。饮食我们要注意，特别是现代的饮食啊，现代人心不好啊。其他地方我不了解，台湾情形我知道，台湾的猪六个月就杀了啊，这个喂猪的饲料都是化学药物啊，促进这个猪的发育，它长得快呀。六个月就杀了，所以他那个肉里头都是一些毒素在里头，不正常的。那么再说，从前你看这个家畜啊，都是养在外面，没有啥的时候，他的生活很自由、很自在啊，他心情很开朗、很快乐啊。现在这些畜生的时候，一生下来就是养在笼子里头。等于说坐监牢狱啊，终身监狱，到最后的时候被杀了。你说他是什么心情？他那个肉里头充满了毒素，人吃了怎么会不生病嘛？生奇奇怪怪的病。现在素食也麻烦，蔬菜有农药，米。听说也有什么化学东西在里头，所以那个米你看得很漂亮啊，有毒啊，真是经常讲的饮苦是毒啊。我们今天过这种生活啊，农家，我们在台湾农家，他们自己吃的菜自己种的，跟那个卖的那个菜分开来的，他说卖的那个菜不能吃，有毒，他晓得毒卖给别人吃。那米也是如此，他们自己吃的米是自己另外这种的，卖的米的时候是另外卖给别人的，都分开的。他卖这些毒供养别人，他自己也免不了要遭毒害啊，心不善。那么我们今天也算是有缘嘛，遇到同学们介绍才知道，这个臭氧可以能够化解农药啊，所以我们就现在吃的这个生菜的时候是经过臭氧处理的，把里面这些毒的东西通通分解，所以比这个外面东西干净多了啊，这个可以。

大力推广，就我要找这个制造机器的工厂，希望它能够大量的生产，我们想办法了来把它传播。有个健康的饮食，清净的心理，慈悲的心理，身心健康。没有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是佛法。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吧。

行掀开经本，科会的卷上167面，若欲田猎资勤者，设金矿丧命宝。这个一句经文，我自己在早年第一次读这部经的时候，有很深的感触。田猎就是打猎，资勤就是任意任性，杀害一切众生。这里面包含的范围非常之广，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手段可以说是很多，目的呢都是猎取野兽。

个打猎，或是用网。古时候啊，这用弓箭，现在这是用枪械。这个杀害众生数量，毕竟还是有限的。可是我们去打鱼，这个打鱼一般渔夫是用网，这个网一网打下来，依旧还是有限。我们过去干这个事情呢，就太恶劣了。我们用黄色炸药去炸鱼，这个炸药爆发之后啊，那个鱼是成千上万条，它不是被炸死的。震动的，震死的。我过去跟着我父亲打猎，打了三年。我记得我是16、17、18，这个三年。所以读这一段经文呢，说我自己的父亲呢，报应就是这样。他是45岁啊走的，走的时候惊慌丧命，我亲眼看到这个情形，那现实的果报啊，他那个病发的像疯狂，人瘦得皮包骨头，力气之大，几个人都拦阻不住。看到水就往水里面钻，看到山呢就往山上跑，就想的是打猎的果报。我读这个经文之后啊，所以就发心吃长素，知道这个杀业太重，亲身经历的，所以感触非常深。然后看到佛法里面所说的一切众生无始劫来因果循环，这经上讲的因慢不断了，生生世世互相愁肠，没完没了。虽然是无知造作的罪业，不能说无知就没有果报，无知一样有果报。如果学了佛之后了，明白这些道理，再去造作了，犯两重罪。再加上一个破戒罪，基本戒律的时候，五戒不杀生呢，这杀生戒，再加一个破戒罪，没学佛，没有闻到佛法，杀生是性罪，不管你受不受戒，都是有罪的，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果报之可怕，决定不能干这个事情。所以我学佛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就是长素啊，吃长素发生。我一生所做的一般讲修福的事情，我只做三样。放生，帮助病苦。我没有福报，所以这个财力非常有限，有一点供养呢，我做什么事情呢？放生，捐送给医院里头啊，作为贫苦人的医药费，
第三个就是应经不食，我别的事情不干了，我自己不主张建道场，所以也有果报，没地方住啊，一生住别人的道场也很好，自己没有道场。这个实际上原因呢，是自己福报太小了，做的小好事嘛，小功德嘛，建个道场要大福报，我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在没有学佛的时候，造的罪业很深呐、啊。学生时代，触佛甚虚，我讲给你们听过。造阿鼻地狱的罪业。这个打猎也是阿鼻地狱的罪报啊！所以。

往年人家说我短命，连甘珠活佛都说我短命，没有福报，人很聪明，有一点小智慧，可惜呀，没有福报。

讲经说法了，这个功德很大了。他说你不但有福报啊，还很长寿啊。甘珠给我讲这些话，第二年呢他就往生了。他这个是老朋友老同参了。若于背逆父母者，说天地灾杀报，这种事情不孝父母，不但不孝顺父母，而且是背逆父母，在言语行为上伤害父母。古时候有少，现在多了。往年我在台中求学，李老师给我们讲一个故事，这是真的。清朝时代的说的时候，这个年代也久远了。他当时说出这个地名呢，现在我都记不得了。青青有一个这个儿子杀了父亲，这是背逆父母啊！在当时，清朝下了命令，这个地方的知县、县长撤职啊，还要坐牢，判刑要坐牢啊！为什么呢？你这个地方官呢，没有把百姓子民教好，这是你没有尽到责任啊！所以说，地方上的首长的时候撤职查办了啊，巡抚就相当于省长，记过啊，严重的处分。你们做地方官员，地方官叫父母官呢，你怎么会叫出这种人出来？这样处分呢还不够啊！再有一个处分是，从前城都有城墙，把城墙拆掉一个角啊，说明你们地方处要这样一个大不孝的人，这是你们整个都市的耻辱。你的城墙拆掉一个角，所以从前是专制皇帝，皇帝真负责任的，不是不负责任的，他任命这个地方官员啊，这个省市长要替他负责，把这个善良的风俗保持住，要教化要做好。现在报纸新闻常常报，谁负责的？没有人负责了，民主啊，大家都做主啊，大家都做主，大家都不负责任，把责任互相推诿，这个社会怎么能好啊？所以从前演培法师在此地有一次聊天，他问我，他说净空法师，你到底是赞成君主啊，还是赞成民主？我说我赞成君主。他开玩笑了，哎，你落伍了。我说我才不落伍了啊，君主跟民主细细的去比较，君主好处多啊，多过民主啊。君主是负责任的，民主是不负责任的。我说这个话不过分的，事实摆在面前，君主他要希望他的政权一代一代绵延下去，他一定要做好啊。他的接班人叫太子接班人，是全国最优秀的老师来辅导他，来培植他，使他受最好的教育，懂得爱国家爱人民，

懂得为人民谋福利，他这个政权才能够延续，才能够传宗接代。他要做不好，他的政权就被别人他拿去了。所以他是战战兢兢在做，民主选上四年，四年之后交给别人了，他不会想得很长远的，是君主时代的时候，他想的时候是百年大计，他能想一百年，他想过就一百年，他能想两百年，他就想过两百年。他不能只想几年呢，想几年他政权非垮台不可。所以我们要用很客观的来观察事实。孟孙中山先生推翻了专制，建立共和，他的构想啊，实在讲非常之好，可惜寿命太短他的这个理念宣扬不够他建立一个政党，用这一个政党代替一个家族，他这个理念是这样的，集合君主跟民主的优点，而避免呢君主跟民主的缺点。我对于孙先生很敬仰很佩服所以他的是一党专政这个党里面是民主选出来的，可是专政呢由君主的产出，所以他取这个古今中外选择这个优点呢，这个淘汰他的缺点呢，用这个方法来治国过去帝王是家族这是一家人来治理这个国家，现在建立一个政党是想全国有智慧的这些人才结合在一起来治理这个国家用这个方法来代替家族，这个构想很好，不是多党政治想法想得很好，可惜没有能做懂得他这个理念的不多为什么不能把这个理念发扬光大呢？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没读圣贤书如果都能够以中国固有传统这个教育精神，他这个理念能够建立的根深蒂固，那真正是国家民族之幸。所以我们看问题要看得深，要看得远要有历史的眼光中国人讲史实经论是学问，历史是见识，你才能对于宇宙人生事实真相了解一个大概，才能够避免许许多多的过失真正为人民为国家为众生的谋幸福，就治世仁人我们佛教的经典可以说是究竟圆满智慧的典籍，能够理解的更少为什么不能理解呢？必须把
贪嗔痴慢毛病习气淘汰得干干净净，你才能理解。这一点就太难太难了啊！哪一个凡夫没有贪嗔痴啊？儒家明白这个道理，希望你能够克服压制就可以了，他没有叫你断。佛法是目的是叫你超越三界，超越三界不断不行啊。儒家没有超三界，换一句话说，只讲到人天，天还是欲界天呢，还没有到四界天呢，没有断欲嘛。他欲只是叫你控制住啊，欲不可长啊，以为这个都就行了，不要再增长了，他叫你这个。佛法目的是要超越三界，超越三界一定要断。我们明了，唯有断烦恼，自信里面本具的般若智慧才能现前。不断烦恼，决定不能现前。佛说的，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所以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嘛。那么现在在形式上为什么这么大的差别呢？我们的智慧德相上有障碍，佛没有障碍啊。障碍是什么？妄想分别执着三大障碍啊。所以我们本来有圆究竟圆满的智慧，智慧没有了，智慧变成烦恼。本来是不生不灭大涅槃的境界，大涅槃变成生死轮回。你是冤枉不冤枉啊？本来有圆满的福德，现在这个福德变成了业障啊！过这么样苦的日子，都是由于不能把这些障碍层层淘汰掉。所以佛教给我们的话是好话了，是真话了叫我们习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这是一条生路，是一条出离六道轮回脱离苦海的光明大道。这些因因果果我们读了之后要晓得什么样的因有什么样的果报。天地在杀这个被灭父母，你说过去受这些人间法律的处分，花报果报在地狱这些事情在中国古老的笔记里面记载很多，正史里面也有记载。都是事实，都不是假的。那么现在被灭父母的人多了，好像没有果报诸位还年轻，再等几年看看看有没有果报现前造作的因呢，没有是什么有果报的。下面这一句，这个我们现在读起来感受就更深了。若遇烧山林木者，说狂迷驱死报前一些时候这个新加坡受着烟雾的灾害听说马来西亚印尼这个到处都放火

高山，那这必须要知道啊，所有一切造作罪业，烧山的罪业是最重。你想想看，那一把野火烧了多少森林，都丧命了。你打猎不知道要查多少倍呀！啊，打猎我们用什么方法打？没有这个烧山，这个害众生的命多啊！烧这一片山林的时候，杀害众生的总是论百万千万计，那小动物啊，一个都逃不掉啊！这个是在造作一切罪业，没有比这个更重的。啊，这个是杀生的这个大戒。狂迷取死，现世报啊，花报啊，果报必定在阿鼻地狱。阿鼻地狱受的那个罪，这个经上讲的无数劫，无数劫出来之后，你杀死这些众生，将来偿命啊。不是说杀了就没事了，堕地狱，地狱罪受了也没事了，那就太便宜你了。欠钱的还钱，欠命的偿命。你说这个因果多可怕！你杀一个众生，你将来要还一条命啊；杀两个，你要偿两条命啊；你杀多少，你将来要偿多少命债。修行正果也不行，不能说是修行正果就没事了，就可以不欠账不还钱，欠命不还命了。那个佛法不是把因果定律破坏了吗？啊，所以诸位要晓得，释迦牟尼佛成佛了，还有三个月马灭之报啊。你想想看，因果报应，成佛都不能避免。你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安世高，安世高在中国还两次命债，前生误伤了人，这一生也被人误伤害杀死，给我们做证明啊，因缘果报丝毫不伤啊，他是正果的人，正果的人自己清楚，甘心情愿就来还命债，啊，被人杀，杀得欢欢喜喜，账了了，账结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是被人偷了，被人抢了，被人害了，佛在经上说，做偿债想啊，啊，是我们。没有智慧，也没有神通，不知道过去的事情啊，心里想着还债，欢欢喜喜，没有一点怨恨心啊，被人骗了，被人坑了，还债想啊，这个账到此里就结了啊。实在讲，不是我欠他的，就是他欠我的，不就是这么桩事情吗？我欠他的很好，还了。他欠我的不要了，别再来生再去讨债，那这个讨来讨去不又是没完没了吗？啊，欠别人的还他，人家欠我的不要了，省事啊！啊，这个才是智慧呀，才是聪明的做法了。啊，所以这一句啊，我们不但要记住。常常要讲给别人听啊，这个杀害生灵的时候决定要偿命的啊，你放火烧山，你知道你杀死多少生灵啊，地下那些小的小动物啊，那些蚂蚁小动物有多少

将来这个还命债，堕的畜生道还命债，还不完呐、啊！哎，一生当中一世，短短几十年所造的罪业，无量劫都还不完呐、啊！太可怕了！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如果真正觉悟了，真正有智慧，生活过得再艰苦都没有关系，绝不可以占别人一丝毫的便宜啊！一定要存好心，行好事，积德修善。这一生死了之后，来生有好去处啊！来生决定不要堕三恶道，堕三恶道就不得了啊！也许有同学要说了，我已经造了这些罪业怎么办呢？我自己本身是个例子，是个很好的例子。小时候年轻好吃啊，吃众生肉啊，家里养的这个畜生啊，肉不好吃啊，野味好吃啊，啊，天天去打猎，所以招的这个报应，短命的报应，啊，短命是现世报啊。将来堕阿鼻地狱是果报，阿鼻地狱出来一个一个还债呀、啊！你造的因哪里不是果报的道理呢？可是佛告诉我，你只要一口气还没断，你还有救啊！虽然造了阿鼻地狱的罪业，佛都有办法救啊！问题你相不相信？你要不相信啊，那你就没救了。你要肯相信啊，你还有救。佛告诉你，忏除业障啊，我们在经上读到的，阿舍世王造忤逆罪业啊，杀父亲，害母亲，跟提婆大多交集，破坏僧团，破活活僧，提婆大多触佛身血，这两个恶人呢、啊？阿舍世王到临终的时候才觉悟，知道自己过去造了大错处，错过了。向佛求忏悔呀、啊！佛教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至诚心，讲真诚忏悔，忏悔的力量超过他的业力，他往生极乐世界了啊！而且往生的品位很高，佛说的，他往生是上品众生。所以我们学佛的人看到这些不服气啊，造作那么重的罪业，往生下下品往生已经算不错了，怎么可能上品众生？才知道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这一念回心，那个人就是至善的，真正善人。我们谚语里面常讲啊，浪子回头金不换啊，他真回头了。这一回头就超凡入圣啊，超凡入圣给诸位说，地狱的罪业不受了，这可以免了。债要不要还呢？要还啊。怎么还法呢？

菩萨说法度众生是还债啊，在度众生里面也有很多不如意的遭遇啊，那通通都是还债啊。像释迦牟尼佛，这是如来果地上度众生的，你看他的这个出家徒众里面还有六群比丘，还有提婆达多啊，天天扰乱他，天天叫他生烦恼，还债呀，过去的冤亲债主啊。啊，所以世尊当年在世就表演示范给我们看了。啊，他老人家都免得了，我们后世这出家法师有一些人造谣生事、毁谤陷害，正常的。啊，明朝寒山大师还坐了不少年的牢啊。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猎人队里面躲了15年呢、啊。那是明心见性的真正的菩萨了，不是普通人呐、啊。啊，在猎人队里头做下人呢、啊，做佣人呢、啊。啊，给他们烧饭、洗衣服。啊，伺候这些打猎的猎人，时间不是短的，15年的。啊，受这么大的屈辱，心是罪业，啊，冤亲债主，你不能不还债。啊，从这些地方，我们想象到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些事实真相，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正是所谓呀、啊，不时不报，时辰未到啊！这个时间因缘也是很复杂的因缘果报啊！这个你总有一天会遇到，总有一天你要受报应。以下这一句，若遇前后父母恶毒者，说凡生鞭挞现受报。啊，这个是我们世间，啊，所以是前父后母。啊，因为子女不是亲生的，往往虐待。他现在小啊，你虐待他了，他会记恨在心的、啊。将来你老了，他长大了，那报复就来了，那现世报啊。所以佛教我们一个总原则、总纲领，我们要记住：不与一切众生结怨仇。这是总原则、总纲领啊！宁愿受别人的侮辱陷害，我们自己决定不能有一念报复下，我们这一生呢，才能超越三界啊！如有一念怨天尤人，有一念怀恨的意思。那么换一句话说，你依旧还要搞六道轮回，你跟这些冤亲债主关系没法子脱离啊，生生世世互相报偿，一次比一次残酷啊！你造作着极重的罪业，非常可怕。曾经里边诸位都读的时候，真是汗毛直竖啊！啊，我们往昔造作的罪业，不但这一生，这一生我们自己知道啊，还有过去生、过去无始啊，这累积的这些罪业还得了啊？越想越可怕。

啊，玉祥知道这个事情严重啊，不得了啊！你要留到这个六道里面，冤亲债主无量无边，哪里有好日子过？啊，所以这个世间，我们每一年观察这个世间，哪一个人不辛苦？啊，无论你在这个世间享多大的富贵，啊，你虽然享富贵，你的冤亲债主还是包围的。仔细观察，他们的日子不好过。

这个我们要清楚，要明白。我们遇到佛法，则找到一条生路啊，找到一条出路啊，脱离生死轮回啊，暂时脱离这些冤亲债主，不是永远脱离的，暂时脱离啊。脱离之后，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到那里去做菩萨、做佛，回来再还债。那佛经上讲得很清楚，佛不度无缘之人。那这冤亲债主跟我都有缘呢，将来我都来度他。那么由此可知，这冤亲债主多也不是不好啊，也很好啊，那将来度众生多啊，回过头来帮助他们成佛。帮助他们也能脱离苦海。幕后一句，若与亡不生俗者说骨肉分离吧，这个也是我亲身经历。那说我干这个事情呢，受这个报应。一生当中家人不能团聚。所以这个经打开的时候，我造这个因，受这个果报，你看这么清楚，这么明白，亲身经历，感受非常之深啊！再看底下一段，若欲回谤三宝者，说囊聋喑哑报。那么这些话，佛在经上讲的，都是讲的话报啊，果报在地狱啊。我们把这个底下这一句合起来看，若欲轻法慢教者，说永出卧道报啊。我们把这两句合起来讲。轻视佛法啊，怠慢弘法啊，这个教是弘法利生啊，对于这些事情啊，轻慢心来看待啊，换句话不重视啊。为什么有这么重的果报？从佛法我们也能想到联想到世法啊，在世法里面教育是根本的啊，个人幸福的根本，家庭美满的根本，社会安定的根本，世界和平的根本。你把根本摧毁了，你就是

间怎么会不乱？儒家的教学是个实实在在话了。虽然中国教育政策方向目标汉武帝制定的国家采取这个为教学宗旨，一直到满清，你看朝代不断地在变更，中国教学的政策没有变更，两千年没有变更的。如果这个时候国家真正去执行，能够多做几分，国泰民安；如果不重视了，天下大乱。这个可以在历史上看到很明显的证据啊！学记里面跟我们讲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呢，一点都不错。建立一个国家，建立一个政权，领导全国人民，什么最重要的？教育，教学为先呐！如果是轻法慢教啊，那个问题就严重了。所以中国自古以来，不是以法来治国。西方人先讲法治，我们中国人比他高明的重要理智啊。中国自古以来是讲道德仁义礼，用这五个字来治天下，来治国礼智用和为贵，我们佛法讲六合敬，他虽不然不讲六合，他至少讲三合。这个我们今天到北京去看看清朝的故宫这个故宫是元明清三代这个皇宫都是在一个地方啊，七百多年了。你看看它的最主要的建筑物我们民间讲啊，金銮殿呐，其实它不叫金銮殿，太和殿。它讲和太和殿后面中和殿，在后面保和殿，你看看什么意思？帝王有智慧也，聪明啊，以和治天下。你看这个意义多深呐，多远呐！所以他能够想过260多年，不是没有道理啊。如果清朝慈禧末年这些皇帝还遵守老祖宗这些原理原则，今天还是清朝天下，还是大清国，他怎么会亡国呢？非常可惜啊，末代子孙把祖宗的教训啊忘掉了，自意所为，他才会亡国。所以根据中国教育的原理原则，一个朝廷建立可以延续千年万世，你只要照做，老百姓人人都享福，不会想到要推翻你的政权。你说你政权太好了嘛，政府太好了，得到全民的拥护嘛，你只做得不满意，背逆人心呢，人才会造反。

能够顺人心，啊，能够一切，真是爱民如子，一切都能够照顾很周到，啊，爱护他，关怀他，全心全力去照顾他的生活，哪有不得人民拥护的？你这个政权是千年万世，理所当然。你不爱人民，你糟蹋人民，不保护人民，不顾人民的死活，那人民当然造反了。啊，历史是一面虚名的镜子，经论是学问的，历史是见识，是跟我们做证明。佛陀的教育对中国社会治乱的影响也非常鲜明。你看中国在历朝哪个朝代最兴旺的时候，佛法最兴盛，啊，这个朝代最衰败的时候，佛法也就衰败。这个里面互为因果，为什么有现象呢？佛法教人善，佛法兴旺，人心善良，佛法衰微，换一句话说，幸福的人少了，善人少了，善心少了，作恶的人多了，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中国历代的帝王没有一个不认真努力来学习，将佛法发扬光大，佛教育普遍推行到民间，啊，造成社会良好的风气，啊，人人懂得因果报应，起心动念自然会收敛，不用法律，这个绝对不是愚民政策，绝对不是欺骗老百姓啊！这个叫真理，事实真相。底下这一句，若欲破用常住者，说一劫轮回地狱报，破用常住前面讲过，这是属于道界，道常住无，佛在经上讲，造什么样的重罪，佛菩萨都能救。偷盗常住无，佛不能救。那我们要犯这个罪怎么办呢？这个罪很容易犯的，啊，我们偷盗，盗一个人的，戒罪轻松啊，将来还债还一个人 啊。如果到国家的，那事情可麻烦了。将来还债啊，要还这一国之人，那他们都是债主啊。国家财务从哪里来的？人民纳税来的。所以个个啊，都是这个主人。将来说还债的时候，那你一个一个还吧。中国有13亿人，你13亿人都是你的债主，你可有的还了。佛门里面这个常住更不得了，但是诸位要晓得，

现在事实不如是。我过去在台湾讲经的时候，有一个老居士，这老居士已经不在了，啊，往生好多年了。有一次他特别请我吃饭，啊，就多请我一个人，就是我们两个人在馆子吃饭。我说老居士，你今天请我什么意思啊？哎，他说我有一个很困惑的问题，要向法师请教。啊，什么问题？他这个破活活僧呐，到常住屋啊，这个堕阿鼻地狱永远不能翻身呐，这个怎么办呢？哦，我听了之后，我笑了一笑，我说你在什么地方看到的破活活僧？你在什么地方看到？我这一问呢，他回想的时候也呆了。我说我一生啊，到处讲经说法，我没有遇到活活僧团啊。为什么出家人在那里都吵架都斗争？我说你在哪里遇到一个活活僧团？现在常住屋是什么常住屋？那个庙是他自己家了，他不是十方常住了，我们到那去挂个单都不行啊，他都不准呢，那算什么常住屋了？那是他的家嘛。我这一说他才恍然大悟，我说他那个破活活僧的事不是破，是破他一家啊，到常住是到他一家，那个罪没什么了不起的，他这个寺庙里住三个人五个人，那将来还三五个人债。我说我一生没有遇到活活僧团，没有遇到这个十方这个常住的道场，没遇到。你遇到告诉我。他以后想想也没有遇到。我说那好了，我吃饭吃饭啊。所以现在庙就叫子孙庙啊，小庙啊，变质了，不是十方常住啊。那么将来居士林这里这个弥陀村建筑，那是十方常住。那这个理念要盗取他的屋的时候，戒罪啊，就是此经上所说的。新加坡居士林这个道场虽然是在家居士主办的这个道场，这个道场是十方道场，佛门四众弟子都可以在这里挂单，他都不拒绝。弥陀村建立之后，那更殊胜啊。林务员居士告诉我啊，任何国家地区念佛的人，出家也好在家也好，只要拿到新加坡合法的居留，这个道场啊都供应你，在这个里面老实念佛，四世供养，一直供养你到往生，这个是常住啊，这真正是十方常住啊。啊，那么居士林，你们现在看下面的斋堂，每一天三餐流水席的供应啊，吃饭不要钱的，不管你是信佛还是不信佛，你来都有的吃啊，甚至你谤佛毁谤佛法，你进来也给你吃啊，绝对没有排斥的啊。所以居士林我们在那看的时候，有很多是外教的，基督教天主教的附近都来吃，一律都供养，平等供养啊，这是十方常住啊。所以那个地方吃饭一天三餐你尽量去吃，你可不能把里面的米呀菜偷偷带一点回去，那个麻烦大了，那个戒罪就是像十方常住。

不接罪，不可以的。啊，你是人家开素菜馆的时候，开这个馆子，你到里面东西盗偷盗的时候，那个罪很小。啊，那个没有什么。啊，居士林这个十方道场，这个戒罪就重。啊，就今天我们在一生当中遇到十方常住啊，还真的只有居士林一个哎。他只有一个条件，你真心念佛求生净土，啊，你就可以常住在这个道场。可是现在人不老实啊，为了防范弊病期间，有些人假装到这来念佛，啊，来接受供养，那我们不是被骗了？被蒙蔽了吧，啊，所以他的规矩是让你天天要到念佛堂，念佛堂念佛，住在这个地方呢，也要点名的。三次没那么连续三次没有到念佛堂去，就请你签单了，请你走路了，这里不收留你了。啊，你要应当在念佛堂，每一堂课都不缺。这个地方常住啊，欢喜供养你，你是真正为了生死，真正为出三界，啊，真正为求生净土，欢喜供养你啊。所以这个语言呢，无比的殊胜呐，啊。我们讲华严的时候，跟诸位提过，啊，毗卢遮那佛建立华藏世界。供养成就这些修行人，啊，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啊，帮助一些念佛人成就他作佛，啊，今天居士林建立这个道场，成就世界各个地区的念佛人，帮助你往生净土，不可思议，啊，这个真正是世间稀有难逢的道场啊！啊，我们不敢说绝后啊，这是实在是空前的居士建立道场，啊，非常稀有难得啊！就这个常住物，我们。要明了，啊，这个里头的因果不可思议。若欲悟凡悟生者，说永在出生报，啊，这个悟是远悟，啊，那么在佛法里面凡淫欲界，啊，悟是毁谤，啊，这毁谤出家人是永在出生报，永在出生报也是地狱报出来之后受出生报，啊，这个果报啊决定是在地狱，啊，这个清莲法师在这一段这个文里面呢，他引用这个《圣天子经》里头有一段话说，啊，嘱咐我们呢流通这部经。若有法师流通此经，怎么叫流通？啊，是不是我们多印一点送人叫流通？不是，那个。范围太窄小了，依教奉行叫流通啊。我们自己要做出样子给人看，这叫流通啊。这管用啊。

才能真正利益众生呢、啊、这是经上常讲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演是表演，做出来给人看啊，真正是依教奉行，彻底依教奉行。就我们这个法师所在之处，经典所在之处，道场所在之处，就是诸佛如来所在之处。这个功德利益，佛菩萨都说不尽。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再看底下经文：若欲汤火斩著上生者，说轮回地产报啊。那么这个下面讲的是杂业报，前面我们所看到的是恶业。这个啊，我们读了感慨万千的，都造过啊。炭火是什么呢？那众生肉在煮啊，啊，切肉的时候一刀一刀的砍呢、啊，斩猪啊。啊，我们今天杀害众生呢，吃众生肉啊。佛在经上讲啊，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呢、啊。将来我们死了堕畜生道，他堕人，也把我们一块一块粘着吃啊。轮回地产报啊！啊，我们今天吃他的肉，将来他吃我们的肉啊！啊，互相愁肠，没完没了。现在这个时间，灾难这么多，怎么来的？杀业太重。啊，不但这些众生吃肉，还要吃活的。你说怎么得了？现在灾难为什么比过去多了很多倍？我们冷静地想想，50年前、60年前，啊，抗战以前，以及抗战期间。这是我亲身经历的。那个时候人民生活很苦啊，农村里面大概一个月才有一次肉啊，在卖肉的哪里说天天有肉吃啊，不可能的事情啊。几个乡村一个月杀一头猪啊，啊，杀猪的时候找一个高树，树上这个说绑个柱杆，柱杆呢挂一个幌子，大家看到哦，今天这里有肉卖，啊，才跑到那个地方去买个半斤一斤肉啊，一个月才吃到一次。只有过年的时候那几天，哎，才天天有肉食吃，啊，所以小孩都盼望过年呢。啊，现在是天天过年，天天吃肉，天天杀生，那个灾难果报立刻就现前。

昧无知，事出世间圣人所说的不相信，不读圣贤书，不相信圣贤人所说的话，自以为聪明智慧超过古人，古人落伍了。现在人智慧聪明超过古人太多太多了，古人点油灯呢，哪有现在这个电灯这么明亮呢？现在人比古人聪明啊！他们说的振振有词，听起来很有道理啊，其实没道理啊。古人聪明智慧。能不能发展现代科技呢？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智慧，为什么不做呢？它有它的大道理在。如果2000年前就开始做了，这个世界早就毁灭了。所以他们不肯发展，希望这个世人在这个世界长治久安呢。过一段真正人的生活，现在人不是过的人的生活，是过是机械科技努力的生活，哪里是人的生活？人情味道没有了，你做梦你都想不到了。我们读古书，你看古人的文章，文学作品，从前人生活一生呢，活在诗情画意之中啊，多美呀！现在人生活在妖魔鬼怪里头啊，我是没有接触啊，偶尔在这个电视里面看看那歌舞的画面，那什么妖魔鬼怪呀、你看看那个声音，鬼哭狼嚎啊！哎，过得这么个日子啊！他们那些享受，我们看得可怜啊，那完全那种疯狂啊，就像什么吸毒啊、打吗啡，变成那个样子。那哪里是人的样子？反常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警觉，高度的警觉。这一整一句，我们在厨房里面工作的，看到你能不能不惊心动魄了？所以《地藏经》这段经文读过之后，决定不敢再吃肉了，不敢再杀生。那我们学佛，我虽然懂明白这个道理，可是家里人不相信啊，家里人还要吃肉啊，天天还要给他切，还要给他斩啊，还要给他们做啊，怎么办呢？那我就劝你，每一天最好把《地藏经》念一遍呢，给家人回向。你有真诚心，三宝加持，将来慢慢他的念头会转过来。真诚就能感动人呐！真诚心呢，带着一家呢，这一家都是冤亲债主嘛。我不吃还要替他做吧？是冤亲债主吗？所以你要带他回向啊，要带他求忏悔呀、假至时日他会感动，他会回头，他不能回头，没有感动，我们的真诚心不够。

我们这个力量没达到，要责备自己啊！一定要找出时间替他求忏悔啊！多拜地藏菩萨啊！能够每天拜三百拜，拜一千拜啊！至诚心求忏悔，才消业障啊！把你修持的功德回向给这些众生啊，回向加持他，希望他们早生善道啊。第二个回向，希望家里面人能够消除业障，开智慧啊，断恶修善啊，永远不食众生肉。你在家庭里面就行菩萨道了，那个家庭就是你的道场啊。度众生先度家人，然后度你的亲戚朋友邻里乡党，你要做出来给人看。但是学佛连家人都不能得度，你没什么成就啊，你成就很有限。能感动你一家人，你的学佛才算是有一点成就，有一点成绩。你的一家人不能受感动，你没有成绩可言的。若遇破戒犯斋者，说禽兽饥饿饱。破戒大家好懂，犯斋什么叫斋？现在一般人呢，把这个斋啊，以为素食就是斋啊，吃斋的，其实错了啊。这个斋啊，在我们佛法里面讲，过中不食，不是过午啊，过午是错的呀。所以现在一般人家吃午，这个不对呀。啊，过中不是日中。啊，如果说午是一点到一点钟是午时，午时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了。故中不食，日中啊，所以持斋的人，在现代的最好用天文日历，因为每一天日中的时间都不一样啊。这个日中的时间呢，每一天都有时差啊，所以天文日历呢是最可靠的。几点几分几秒日中啊，你不能过中啊，这个才能真正叫持斋啊。持斋是那犯斋，这个是有罪过的。佛菩萨持斋也是做给众生看的。世间人没有不贪吃啊！啊，一天三餐还要吃点心，还要吃宵夜啊，这都是过失啊！在饮食里面不知不觉造许许多多罪业，他不知道。所以出家人事先一个榜样给他看，你们一天吃那么多，讲求那么多的营养，身体并不怎么好嘛啊。我们一天吃一餐，身体不比你差嘛啊。让他从这个

地方反省觉悟啊，真正能够明了养生之道啊。现在人养生人要吸收许许多多的营养，我们中国人从来没讲营养啊，中国大陆有些贫穷落后啊，他懂得什么营养啊？啊，可是很奇怪啊，都长寿啊，啊，农村里头寿命很长啊，活一百多岁的人很多啊。我过去住在美国，好像大陆是刚开放的，哎，大概是刚刚开放没多久。美国曾经派了一些人到中国大陆上去调查，去研究为什么中国人这个卫生程度那么差能长寿啊？美国人是样样都讲求还短命，他们就研究这个道理，研究不出来啊。啊，看他们这个生活是隐居的时候，那跟美国的这个标准来比的话相差太远了，但是中国人长寿啊，用什么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研究不透啊，他不懂啊。那长寿的原因在哪里？心地清净啊，妄念少嘛，烦恼是真正要人命的啊。啊，美国人的烦恼很重很重啊，你看美国的年轻人大概在25岁以前还可以看啊，还很好看，30岁以后就完了。你看那个面头上那个皱纹一条一条的，好多条，我们中国看你们都没皱纹啊。为什么有那么多皱纹呢？烦恼太多了。多在哪里呢？生活的压力。你要知道美国人的生活过得好像是很好，都是负债来的呀。啊，买房屋贷款啊，房屋只要付多少呢？1/10都不要啊。啊，你说10万块钱的房子付5000块钱就可以了，然后呢20年30年慢慢付清，连利息月月还啊，向银行贷款的啊。你们家里所用的东西，他开的汽车啊，冰箱，甚至于告诉你买吃的东西都是赊账下来的啊。你买吃的东西，买菜买米什么的，信用卡了，信用卡是银行给你的呀，他银行赊账啊。你辛辛苦苦努力去工作，每一天工作上还银行的账，还保险公司的账啊，所以他们天天一生在那工作是还账啊。你就想他的这个生活压力多重啊，所以他要很认真努力工作啊，他不敢懈怠，不敢偷懒啊。为什么呢？一偷懒一懈怠，公司马上把你开除，你一切都完了，你这个家所有一切银行没收了，保险公司没收了，他就拍卖了来还债啊。所以他们的日子好辛苦好可怜啊。你不在外国居住，你不了解他们生活状况啊，苦得很啊。我第一次回到祖国访问啊，陪同韩馆长啊到他的故乡大连啊，那边有不少亲戚朋友来接待啊，请我们吃饭啊。他们知道我们从美国回来的哦，非常羡慕我啊。我告诉他了，我说美国人生活不如你们呢，他不相信，
他说我欺骗他。

难为他。我回过头来反问他，那时候在座大概有30多个人，我说你们30几位，我问你，你们哪一位呀是负债过日子的？他们彼此互相看看，一个都没有。美国人怎么能比得了你呀？美国人从生下来就负债，死了都还不清啊！啊，所以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们过的虽然是好像是表面上比他贫穷，你们有洋房，没有汽车。你们下了工之后，几个朋友在一块，几粒花生米喝老酒，轻轻松松在聊天。外国人有这个闲情逸趣吗？没有啊，一生呢，一天都过不能过这个生活。啊，那个头脑一天到晚紧张的不得了啊！啊，所以外国人很容易衰老啊，原因在此地。啊，他们的文化背景我们了解。啊，所以实在讲，他们非常羡慕东方人啊。你看，我们还有积蓄，啊，还能攒一点钱，他们没有啊。美国人家庭里面。找到20块现金了不起了，加了这么多钱啊。我给大家说都是实话啊，我在美国住了15年啊，走过许多大城市啊，所以经济风暴你看全世界受到这个打击。中国人受的影响少，为什么？中国人不负债，没有向银行贷款呢，没有借钱呢，没有压力。今天全世界这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经济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讲的高利贷，而借贷最后被他逼死。啊，他让你痛快一时，最后就要你命。这我们冷眼旁观的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中国人有福啊，自己要明白，要懂得，要自爱。今天这个中国还不能得到安定，那是有别有原因的。如果我们在人力资源方面能够运用得很妥当，所有一切人为自然灾害都可以避免。啊，可以做到全世界最好的一个国家，给世界所有国家做模范，做榜样。啊，最终的目的到世界和平，世界大同。这是中国人对全世界最大的贡献，最真实的利益，我们要努力去做。啊，出家人把出家人的本分做好就行了。啊，印光大师所讲的“动人尽分，行邪存诚”，身心因果，天下就太平。他老人家这几句话确确实实能救末法时期9000年一切众生。下面的经文是：若欲非礼毁用者，说所求却缺报。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大苦里头求不得苦。你有求，为什么求不得？有原因的。非礼这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讲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啊，不合情理法的毁用，毁是什么？毁坏。啊，用是你得到的享用啊，你的享受啊，你今天一切的享受

无论是物质精神的享受，这种享受不合理、不合法、不合情，后面你的果报就是不如意啊，吃不得苦啊。若于无我共高者，说悲时下见报啊，共高我慢啊，他得的果报呢是下金现在在这个社会里头啊，很明显的啊，自己有权有地位的时候啊，傲慢盛气凌人啊，咱们一转眼之间呢，他这个地位失掉了，失掉再去找一个小小差事糊口生活啊，马上地位掉下来了，被人家换食了，国报了，是接现世报啊，不必等到来世啊。啊，我们现在在社会上看到很多，啊，好不容易爬上一个高的阶位，啊，遇到一个经济风暴，马上裁员，工作一切丢掉了，找个小差事糊口，听人家使唤。现在在世界上各个地区，你只要仔细观察，很多啊，不知道自卑尊人呐，啊，在上位，对于底下的干部都要尊重，啊，不能任性使唤，以后果报不好。若于念舌斗乱者，说无舌不舌报啊，这个是念舌是挑拨别人斗乱啊，使彼此两方面不和啊，造作这种罪业，造这个罪业的人多啊，目的为了自己从中取利啊，斗乱两方，挑拨是非啊，这个果报前面曾经说过啊，这是属于口业啊，物口念舌都在地狱啊，所以说八邪地狱啊，地狱果报出来之后得多出生啊，出生的就有无舌的，有不舌的啊，还要受这个果报。若遇邪见者，是边地受三报，邪知邪见，邪知见也要看他造业前身广狭，如果他影响别人少，他的报就轻，如果这个邪知邪见影响的人多，影响的时间久，那他的报就重啊。所以有人问我，这邪知邪见的人写出来的文字啊，他的文章写出来的书，误导这些众生啊，将来他要堕地狱，什么时候能出来？他说，我也是根据佛经上讲的，这个世间呢，他所出的这些书啊，一本都没有了，他才可以出离地狱。如果还有哪个图书馆藏的一本，他就糟了，他就不能出来了。那么由此可知，他的东西越印得多就越糟糕，他的罪就越重啊，他影响的人多，影响的时间久啊，不得了啊，这个罪过啊。所以我们说话要小心啊，啊，要有录音的话，那就跟书一样啊，什么时候你这个录音带在这个世间完全消失。

完全没有了，你在地狱才能出来。还有一套有人保存，你就地狱造了，你就脱不了地狱。古人常讲啊，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啊，一点都不错。所以菩萨教给我们，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人家讲话的时候，我们听不清楚最好啊。不管他讲什么，阿弥陀佛，你一句话就回去了，比什么都好。为什么没有听的必要吗？都是无意义的，除了阿弥陀佛之外，通通都是无意义的。你听他干什么？老师念佛决定往生净土，听这些是是非非闲言闲语，一定搞六道轮回，增长自己的罪业，划不来。边地受生，这个边地就是现在所谓是文化落后的地区，这个叫边地。人这一生当中要生在文化落后地区，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他怎么能不愚痴？愚痴必定造作罪，所以这个果报很可怕了。请看底下这段经文，菩萨在此地给我们做了个总结：无是等，这直上来所说的等太多太多了，数之不尽。念佛体众生，身口意业，恶习结果，百千报应，经粗略述。略述是做一个概略的报告，这一段是讲我们现前这个世间一切众生造作恶业的业因，身口意业天天在造作，身造的是杀道因，我没有造杀，你天天吃肉就是杀生。我没有杀生呢，只是吃肉啊，你不吃肉人家怎么会杀生？现代人大概因为不相信因果了，恣意杀害，恣意食啖。从前你看我们乡下，我不是跟你讲了一个月杀一条猪啊，那个杀猪的人在杀猪的时候都给猪啊念咒啊，告诉他了，他说猪啊猪啊，你莫怪，你是人间一道菜，他不吃我不宰，你想吃的就讨债了。你看他很聪明啊，屠夫啊把这个罪报的时候都推到吃肉的人身上，你想吃的是他债。所以你吃肉他才杀生呢，你不吃肉他就不杀了。

所吃肉是间接的杀生啊，还是天天在造杀业，道业、淫业，没有法子避免的。口四种业，妄语、念邪、恶口、绮语，哪个不造？业里面充满了贪嗔痴，所以我们今天观察这个世界，为什么社会一年比一年乱，灾害一年比一年多？真正的原因呢，就是一切众生生于业，就恶业年年在增长，你这还得了？这是因。太可怕了，止都止不住啊！别说消业障，怎么消得了？天天增长。怎么能没有果报呢？恶习结果，生于业造的这个十种恶业，恶业习气累积，果报就现前了，叫果报天灾人祸啊，三途八难啊。三途八难是这么来的啊，百千报应，这个百千不是数字，是形容无量无边的报应。前面是略说而已，我们自己今天在这一生当中要真正想脱离三界，从什么地方改起呢？从心地里面改起，心要做到纯善了，心无恶念。什么恶呢？是恶，这是最简单的，没有这个意念，意无邪思，这是心地法门。叫奉行，佛在经上叫我们应当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去做；佛说不可以做的，我们连这个念头都不生，自己才能自度啊，才真正有把握啊！纵然这一生不往生净土，不求生净土，来生必定是人天福报啊，不会堕三途啊！纵然我们今天身口没有恶行，意还有恶念，还有邪思，给诸位说，依旧搞三途的了。所以过去祖师大德教导我们从根本修，什么是根本呢？念头是根本呢。如果你喜欢堕三恶道，受无数界的苦难，好了，那你这个恶念邪思啊可以保留。如果你觉得无数界的三途之苦，你看到害怕、恐怖，不愿意受，你今天从念头上改过来，

标准，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很好的标准啊。我们今天敬宗同学，为什么每天晚课我们选择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里面所讲的跟地藏经讲的是一样啊。那是善恶的标准啊，不能不知道啊。恶一定要断，断不了也要断啊，非断不行。你不断，你就决定堕地狱，你自己一定要明了，不断是决定堕地狱，没有第二条路子好走。地狱出来之后，像经上讲的这些果报，你都得要受啊。你要想自己不堕地狱，这一生能够了生死、出三界、往生净土，你一定要做，非做不可。别人做不做与我不相干啊。修行这条路上，佛祖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明白，个人生死个人了啊，谁都不能代替谁啊。公修公德，婆修婆德，不修就不得啊。修什么呢？改心呢，这是真修啊。你心改了，你的行当然就改了啊。行上做得像那个样子，心里没改不行啊。戒罪是从心上戒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明了。再看我们后面这一段，如是等阎浮提众生，业感差别，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之。前面是讲造业啊，前面这一段啊，真的这个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地藏菩萨明了。我们在这个经上读到，菩萨明了，我们今天也明了，我们要效法地藏菩萨，要学习地藏菩萨。如菩萨一样，以种种善巧方便教导众生啊。话是什么呢？众生接受教导，就能够回头断恶向善，化了啊。这个化是教的结果，教是因，化是果啊。化恶念为善，化烦恼为菩提啊，化凡夫为菩萨，你的教学就达到目的了啊，就真正的有了成果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啊。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是诸众生先受如是等报，后堕地狱，动静皆速，无有出期。这佛在此地说实话，经上讲的这些报应，现世报、花报，死了之后决定堕地狱。什么时候来处理呢？动静皆速。前面跟我们讲了五。

谅解，无有出气，出气是决定有。为什么说无有？太长了，不是短时间你能够出得来的。是故无等，因为这个缘故，佛劝导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发心呢，护持、护世的，你们这些人，护人护国，无令世诸众业迷惑众生。这个青年大师注解里头啊，有一句话说。当然他也是根据佛在经上讲的啊，这个经上是旧譬喻经，里面说了，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他说世间61万岁是地狱的一天啊，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大专佛学讲座给这个大专学生讲啊，说到地狱，说地狱的一天呢是人间2700年啊，都说的都是有根据的，2700年大概是小地狱啊，是小地狱，说太多了会把人吓坏了。那么佛在这个经上讲的地狱一天呢，是我们人间61万年，古时候这个印度裔有三种，10万也叫裔，百万也叫裔，万万也叫裔，我们算最小的吧，10万算亿吧。啊，60亿万岁，60再乘上个10啊，我们这个世界一天啊，所以地狱能去吗？这是说的无间大地狱这么长，我们造作地狱的罪业很容易啊！你现在去造，你将来受的苦报怎么得了？佛在这个经上嘱咐四大天王护国护人，不要让世间这种种罪业迷惑众生。我们听了这个话，首先呢要自己真正反省，给诸位说天天反省，佛门里面定下早晚功课，我跟大家说过，早课提醒你自己，晚课就是反省啊，晚课在礼诵杜撰的经文的时候要认真反省，经上教给我们要做的做到没有，教给我们不能做的我们回放了没有，这是你真正做早晚功课啊，不是早晚功课把这个经念一遍给佛菩萨听的，那就完全错了，佛菩萨哪里要听这个东西啊？欲度众生呢，先度自己，自己不造恶业，自己决定不堕三恶道，你才有能力帮助别人啊！如果说自身不保是帮助别人，没有这回事情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脚跟站稳，绝不堕三途啊！而且自己有坚定的信心，决定得生净土。

而且是决定可以自在往生。为什么有这个把握呢？业障消了吗？啊，怎么消呢？心里头没有一个恶念，意里面没有一个邪思，你就有把握了。啊，往生没有病苦啊，啊，现前没有病痛啊，啊，没有病痛，花报啊，往生没有病苦，果报啊。为什么别人做得到，我们做不到？他之所以能做到，没有别的，就是心里头没有恶念，意里头没有邪思，就凭这。四天王闻已，涕泪悲叹，合掌而退。啊，世尊给他这么一开示，四天王听了之后，流眼泪，悲叹，悲叹两个意思，一个悲叹众生这个业习太重太重，啊，第二个意思是自己责任太重了。我们要帮助众生，先要帮助自己。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讲到此地。

请看经文。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而地藏菩萨也，仁者，愿为天龙寺中，即未来现在一切众生，说娑婆世界及阎浮提最苦众生所受报处、地狱名号及恶报等事，是未来世末法众生知识因果。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一段是普贤请说，前面介绍过意云、意感这两品之后啊，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众生造作恶业所感的苦报，我们明了一些。经文到这个地方，普贤菩萨大慈大悲，带我们请法，请求地藏菩萨

讲这些罪报之事，给我们说一个大概。不但我们希望明了，就是娑婆世界六道的众生，包括诸天八部鬼神在内，因为这些众生虽然现前享受的是福报，天人福报，可是天福享尽之后又怎么办？每一个众生，或者说每一个人，生命不是这一个阶段的，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的。我们有过去式，过去无始，我们还有未来式，未来无终啊，无始无终。这个岁月是没有法子计算的。我们今天说天文数字，天文数字跟无始无终相比较，也是天渊之别。那么无量界以来累积的这个罪业，也就无量无边。这一个阶段的果报，是我们无量界所造的行业，哪一种业遇到缘了，它起现行啊，是这么一回事情。不学佛的人对于这些事实真相他不了解啊，不明白。佛跟我们说得很清楚，佛所说的靠得住吗？佛所说的是真的吗？佛法的教学最殊胜之处，最高明之处，佛教我们去证实啊，他告诉我们这段事情，叫我们自己去证明，那这就不是假的啊。所以佛并不是说我说是真的就是真的，佛不如实说法啊。佛说了之后你自己可以证实啊，用什么方法来证实呢？这佛可以教你啊，佛可以教给你方法，你自己去求证啊。啊，六道是真的，十法界是真的，一真法界也是真的，你都可以证实啊。啊，不要说这一生所造的罪业了。过去生生世世造的罪业，所以天福享尽的时候，由于过去生中累积的罪业，哪有不堕落的道理？啊，在这个十法界里面的感应，毕竟是恶的感应多，也就是恶缘多善缘少啊。如果你不相信这个话，这倒不难证实，你仔细思维思维，度量度量，在我们现前生活当中，从早到晚我们遭遇的一切人事物，这都是缘吗？
这个缘里面是善缘多还是恶缘多呢？啊，外面这个外缘呢，引起我们内心的念头。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我们起心动念呢，是恶念多还是善念多呢？你冷静一思维呀，你就明白了。如果从早到晚，我们恶念多过善念，你来生到哪里去了？那不就是到三恶道去了吗？哪里要问人呢？不必要问人呢，不必要问佛菩萨，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我们能够保持住从早到晚善念多过恶念，我们才有把握不堕三恶道啊！啊，这个把握不是十分的啊？为什么呢？临终时候你还能不能把握得住？平常有把握了，临终时候把握不住，那还是要堕落。可见这一桩事情真的是很难呐、啊，不是容易事情啊。但是在平常一定要锻炼，啊，为什么呢？平常锻炼，临终有把握的成分比较多。平常不肯锻炼呢？临终有把握的成分少，这个道理要懂。啊，古德有比喻所谓“练兵千日，用在一朝”啊，平常要训练，最后能不能打胜仗，啊，还不一定呢。那但是决定啊，要锻炼，啊，这个。打仗的时候才有胜算的可能，啊，如果平时不操练，临阵的时候一定是一败涂地。平常锻炼，我们在讲习里面讲的很多，尤其在最近，我们生活的大环境。这个地球啊，地球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大环境啊，灾变异常啊，啊，天灾人祸非常频繁啊，这个次数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我们听到各地方的报道。确实令人身心都不安。生活在恐怖之中啊。今天大家要问我们到哪里去去避难，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处是安全的。你到哪里去？到哪里都一样啊！这是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往生的前一天、前两天说的，跟学生们说：灾难来了啊！佛菩萨、神仙都救不了啊！唯一一条生路啊，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他临终的遗言啊，劝导我们学生，没有路可走啊，没有地方可以逃避啊。那么这个灾难怎么形成的呢？众生共业所感。

不知道觉悟啊。佛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没有人相信，没有人愿意接受，认为佛所说的是迷信。

道啊，佛的智慧是从禅定当中升起的，这个不是假的。佛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智慧，都有这个能力，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佛所讲的目的是叫我们证得。佛见到了，你也有能力见到；佛明白，你也有能力明白。你今天为什么不明白？为什么见不到？佛说了，你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舍掉了，舍得干干净净，虚空法界这真实面目你就一目了然了。还要听别人说吗？到那个时候，你所见到的，你所接触到的，跟诸佛如来所说的没有两样。所以佛的言语，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如语者事实是什么样子，那就怎么说法。绝不天知天意，也不会说的减少一些，所说的完全跟事实真相相符，这叫如语啊！所以没有妄语，没有狂语，句句话都是真实话、老实话了。所以众听也要听。天人福报虽然大，也要想到这个福享尽了怎么办。他要明白这个道理，他可以继续不断的修福，使他的这个福报能够绵延，不至于佛想尽的时候堕落。但是我们晓得，这是佛在经上讲的，天佛想尽堕落的人多，天人能够继续修福，不堕落的少数，实在讲跟我们人间一样嘛。人间有真正相信佛法的，善根深厚啊，有智慧。他虽然享人天福报啊，还不断的修福习福，所以他的福报啊，能享许多代啊，生生世世享福。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布施供养的福报，比如佛在经上说，有人布施供养辟支佛一钵饭，他所得的福了91劫不受贫穷的果报。这供养一钵饭很小啊，很小的事，怎么会得这么大的福报呢？得福大小在供养的心量，如果他供养这个时候是清净心

平等心啊，真诚心，这个福报就大，没有界限。可是诸位要记住，九十一劫跟无量劫相比是个很小的数字啊。九十一劫以后又怎么办呢？有没有想到呢？那么这就说明了财布施啊，不如法布施啊。法布施的福报，那跟财布施又不能相比了。这是《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讲的很清楚啊。法布施得福，真的是无量无边。因此佛经不能不读啊，佛所讲的道理不能不深入地去探讨，它对我们帮助太大太大，所以天人也要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何况我们呢？普贤菩萨说得很好啊，即未来现在一切众生，现在当时参加法会的啊，听佛听地藏菩萨说法的这些人，未来呢就包括我们在内了。普贤菩萨为我们祈请，我们在此地听听地藏菩萨的报告，为我们说出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啊，娑婆世界是大千世界，阎浮提是我们这个地球啊，这是我们最关心的处所。最苦众生，看看我们今天世间50多亿人口，是不是生活在最苦之中？啊，我们造作的是罪啊，受的是苦啊。无论这个世间贫富贵贱，哪一个生活不苦呢？各有各的苦处啊。现在造作罪业所受的，佛家讲的叫花报，花报之后啊还有果报，果报在来生啊，你死了之后啊，感受的是果报，果报比花报严重太多太多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讲果报啊，所受报处地狱名号啊，这个是我们很想啊知道。普贤菩萨的祈请是以真实智慧大慈大悲没有智慧没有大慈悲心，这个问题提不出来。

说法，他的目的是希望一切众生听了之后能够了达这个地狱里面真实的状况，全是自心变现的。跟诸佛如来一真法界，一真庄严，同样啊是一念所生的啊。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一念，这个一念呢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刹那即，你们同学所问的生相无明啊，生相无明就是一念，就是刹那即。现象在一念发生了，发生之后念念相续，相续时间之长短总在业力，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才懂得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即使造作极重的罪业，那个忏悔的意念呢，是把念头改过来了。诸位要晓得，所有的念头都是妄念。把妄念改成正念啊，什么叫正念？与性德相应的是正念，与性德不相应的是妄念邪念。念是非人我，念贪嗔痴慢，这邪念念诸佛菩萨，那是正念啊！这正是佛在经上常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最高明的如果常念布施，常念持戒，常念忍辱，这成菩萨了。做佛做菩萨做众生都在一念之间，这个一念贪而无厌就没轨道去了。诸位要晓得，贪是法堕恶轨道，贪佛法也堕恶轨道。为什么呢？贪心堕恶轨，不是说你贪的对象啊。但是到恶轨道呢，也有福报大小不一样，贪是法的就变成恶轨，没福德。贪佛法的堕到轨道的也享福啊！这个经上讲的多财鬼少财鬼啊，贪佛法的是多财鬼，贪世间名闻利养少财鬼。

0: 所以佛教我们断贪心呢，这个轨道的缘呢就断掉了。啊，我们纵然阿赖耶识里头有轨道的业因，缘没有了，有因没有缘，不会结果。啊，你暂时不会堕六轨道。啊，嗔恚呀。 堕地狱，嫉妒、嗔恚堕地狱，啊，这个不能是法佛法，那都很苦，啊，所以地狱里面只有受苦啊，没有享福的，恶鬼道还有享福的，地狱道没有。 所以我们在平常生活之中，对人、对事、对物，不要动嗔恚心啊，不要起嫉妒心啊，一定要晓得，如果起这种心念，对自己决定没有好处。
1: 外面的境界，常常令自己生烦恼，令自己不如意，啊，总要想开，这是我命中的业障。
0: 自己应当要承受，自作自受，过去造的不善因，现在遇到的不善果报，啊，心平静下来，不怨天，不尤人，我们把地狱这个缘呢断掉了，啊，纵有地狱的因，没有地狱缘。 也不受地狱的果报，这是讲到三途啊。出生道的业因是愚痴啊，什么叫愚痴？没有能力辨别真妄。 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往往把这些事实真相颠倒了，这是没有智慧呀，这叫愚痴啊！在现在，在这个世间。 愚痴的现象，到处都见得到。最重要的，我自己愚不愚痴？别人愚痴，他的事情啊，与我关系不大了。我自己愚痴，那个麻烦就大了。 愚痴堕畜生啊！怎样能够避免愚痴呢？多读经，多听法，这个里面的语言，个人不同啊。 所以佛在经上教导我们呢，阿难问是佛即兄经，展开经本第一句话，佛就教导我们从明思学道啊，教导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啊。

你才有智慧。啊，这一次《华严经》里面，这个意思要重复几十遍，提醒大家。谁是善知识呢？佛是善知识，我们要跟佛学。佛不在了，我依靠什么呢？依靠经典。啊，这是佛讲的，依法不依人。啊，可是你要懂得原则。佛一生当中所说的经论很多，你只能学一种啊，你不能学很多啊。啊，这个意思就像大夫医生给病人治病一样。啊，医生给你诊断，开几味药给你吃，来吃病就好了，绝对不是说把那个药铺里的所有的药统统抓来吃，不管你害什么病全部抓来吃，必死无疑。哪有这种道理呢？啊，这个三藏十二部这一部大藏经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就像那个药铺里全部统统都有，你要整个都吃了必死无疑，你还会有救吗？所以诸位要晓得，药物能害人呢，佛法能害人，害这个法身慧命啊，害死人啊。我往年在李老师会下给同学们谈到这个问题，我就这个说法，同学们听了不服气，就问老师，老师说对呀，没错啊，法要契机，我们只能学一门的。你看看佛在经上，啊，讲经说法都有当机的人，齐全的人，哎，那个人一听他就开悟。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佛说一切经，不是为我说的，是为当时许许多多不同根性人说的。我是什么根性？啊，我在一切经当中，我应当学哪一种？啊，就好比说，这个大夫啊，他看过很多人，这个病况啊，处方一大堆堆在那个地方。现在大夫不在家，我们自己生病了怎么办？一定要从他那些处方里面去观察了，哪一种比较适合于自己。啊，吃错了不但没有好处，有害处，哪能够随便吃药呢？到今天末法时期，谁是善知识？谁能够代替我们选择法门呢？啊，做末法众生的择法眼呢？找不到这种人啊！我们接触的善知识的时候，我们真的说都打了很多问号啊。啊，所以亲近一个老师过几天就变心了，哎，还有比他更高明的，他不见得正确。哎，一生当中都是忧郁疑惑，怎么能成就？

世尊大慈大悲，知道我们末法时期众生的状况，所遭遇的困难，所以他在大集经里面就明白给我们开始指导我们方向原则。他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这是指出一个大方针大方向。我们今天生在末法时期，我们遵守佛陀的指示，专修净土法门，那这就不会错了。

经中的经论少，比起任何一个宗派，我们依据的典籍分量少啊，少容易受持。但是我们知道经中第一部经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法门。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从来没有重复讲过的，唯独无量寿经是重复讲。那么根据现在留下来的这个资料，可以证明至少啊他讲过三次，可能呢更多，多次宣讲呢，那这个法门就特别重要了。所以集结经藏也是多次集结，传到中国来12次的翻译，非常可惜这些译本12种译本呢有7种失传，现在保留下来的这是在大藏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5种，5种译本里面内容大同小异，可是不同的这些部分都非常重要，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所以这个经典佛说法的这些经典，它的目的之所在我们要明了。这个经中三经的意趣不可以不知道，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净土，说明书啊，说明西方世界缘起啊，怎么来的？西方世界的历史，阿弥陀佛建立西方世界的理论基础。与事实真相，阿弥陀佛建立这个净土目的之所在，以及他的成就，是做个全盘介绍啊，说明啊。是听到的人生起向往之心，发愿求生，那他的目的就达到了。观无量寿经是无量寿经的补充说明，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有3点，3个补充。第一个是理论上的补充，观经上讲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理论上的补充啊。第二个
补充呢，是品位的详细说明。无量寿经只讲三倍，说得简单。观经里面讲九品，就讲得详细。第三种啊，是讲方法上的补充。啊，你看无量寿经讲的方法，只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另外教给我们修福，啊，说得简单的。观经里面讲十六观，方法了。啊，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说得很详细。啊，持名是第十六观，但是最后啊，最后。就是最重要的啊，这是佛说经的一个惯例，好戏摆在后头嘛，在压轴戏嘛，最起一切众生的记忆，持名念佛是第十六观的。普度一切众生，真正达到三根菩提立顿全寿，上度等觉菩萨，下度地狱众生，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所以是补充说的，小本佛说阿弥陀经完全是劝我们发愿求生啊，这个经不长，世尊在里面四次的劝勉，真是苦口婆心的。所以我们认识这三经的性质，三经是一贯作业的。那么现在有一些同学怀疑会记本，这是错误的。佛法要建立在清净性上，有疑就是大障碍啊。这个经是介绍的嘛，介绍目的是帮助你起信发愿，目的就达到。如果没有会记本，必须要读五种原译本，很好，能读五种原译本不太好了吗？如果你觉得五种原译本太烦了啊，太复杂了，

古大德给我们做出这个工作啊，汇集。第一个汇集，王龙书居士。王龙书居士的本子收在大藏经里头，能够收入大藏经，就是古来祖师大德公认没有错误，才能够收入。不像现在呀、啊，随随便便可以把经放在这里，在从前不可以的。从前这个经入藏，啊，是帝王批准。帝王根据什么来批准呢？根据当代的高僧大德推荐，他们大家认同，这才能入藏啊！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这就说明汇集。没有错误，汇集是应当的。他汇集圆满不圆满，那是另外一桩事情。这就是说明可以汇集。正如同我们如果给人家介绍西方净土，我们没有汇集本，我们可以把五种本子摊开。这个本子里这一段，那个本子里这一段，跟大家讲也行吗？不是不行吗？我只要把它讲成一贯，讲得很有体系，让人家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生起信心，生起欢喜心，那不就成就了吗？至于净土的修行方法，那是一发菩提心，一心专念嘛。我们懂得这个道理，然后对于这个汇集本才能够升起信心，决定没有怀疑。怀疑是我们自己把这个利益失掉。如果你真的有怀疑也没有关系，你就不念这个汇集本，甚至于不念无量寿经。你就专一《阿弥陀经》修学，决定完成。那我们要不要否定汇集本、排斥汇集本呢？我们没有这个胆子。假如汇集的人，这假设了。下莲居，要是观音菩萨再来，阿弥陀佛再来，那我们岂不是造了大罪过了？所以做学问、读书的态度，可以存疑，不能否定。不可以下断语。我们打个问题，打个问号放在那里，暂时不去求证，可以。我们舍弃这个法门，我们还有无量寿经，还有观无量寿经，不可以爆发了。他是到底是什么身份，是现在这个世间的，我们不知道啊。依照这个汇集本修学，从这个汇集本里起信心的人很多。确实它比原一本方便呢，好读啊，容易懂啊。从这个地方升起信心呢。那么由此可知，回报否定这个人不是愚痴，就是别有用心。由此可知，师承重要。是的，我跟哪一个老师学，这个老师对于我要负完全责任，
我修学有错，将来不成就，他堕阿鼻地狱。所以师承关系大了。我老师指示我这个法门，别人说这个法门不对，我跟谁学，这是关键。你是不是否定你老师，换个老师去，另外跟一个老师学，那也行啊。现在师承没有了，困难就来了。在从前这种事情很少发生，我们一生跟定一个老师，我对于老师有信心吗？老师对我负责任吗？我只听他的，这个信心就不会动摇。在过以往，学生没有开悟，是决定不能听别人说话的。为什么呢？怕信心动摇。开悟之后啊，那就不要紧了。开悟之后，你有能力辨别真妄，辨别邪正，辨别是非。到这种程度，老师就把你放出去了，参学。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了。你什么都可以听，什么都可以接触，你没有定力，没有智慧，没有辨别的能力，老师一定管得很严，不让你接触啊。一接触就回来了。所以什么是人是一个好的学生，能够接受老师的教诲，这好学生啊。对于老师阳奉阴违，老师怎么能教是不许你多听，不许你多看，保护你的清净心啊，成就你的戒定慧啊，没有别的。这种苦心现在做学生的人体会不到现在这个年轻人受的这些邪知邪见的熏染所以我常讲四弘誓愿前面两条不要了。从哪里学起？广学多闻法门无量誓愿学，前面两条不要，他怎么会成就？所学的邪知邪见，心地被污染，精神被污染，思想见解被污染，佛菩萨来都没有办法把你洗刷干净。我们在大乘经里面深深体会到诸佛菩萨对于一切，特别是苦难众生，那种关怀爱护真正是达到基础有几个众生能体会能懂得？众生虽然不能体会，有的时候还冤枉佛菩萨，毁谤佛菩萨，佛菩萨的慈悲心没有减一分，这是了不起还是一样的爱护还是一样以种种善巧

方便来帮助众生，来诱导众生。因为众生如此经所说刚强难化，邪见邪行不知道回头，不知道改过，诸佛菩萨应化在其中，委曲婉转在诱导啊。我们凡夫眼睛的啊，用尽心思啊，这种恩德无与伦比，无论是在道理上，在方法上，在境界上，都是极其善巧方便。我们展开经卷，读这些经文，要能体会到啊。这部经上显示出地藏菩萨文殊普贤观音皆是真善之士，特别是在这一会教导祖师给我们说这些最苦之事，果报的状况，目的是叫我们相信因果，相信善因善果，恶因必定有恶报啊！我们经过这一个提醒，然后再冷静观察我们现实的社会，你就能看出来啊，果报原来就在眼前呢。你看看你们自己的亲戚朋友，自己所熟悉的人啊，太明显了，而且非常快速啊，年年都在那里变化，都在那里转变啊，这个转变你细观察，原来就是因果啊！种善因的人，心善行善，哎，他年年还都不错啊，生活环境啊越来越好啊，心恶行恶，仔细观察，一年不如一年。现在看比从前看那个速度快多了啊，以前报的没这么快呀、现在是一年跟一年不一样，甚至于你要有能力有智慧观察，月月不一样啊，报的太快了。只有明白因果这个道理与事实，才可以进入。

入佛法，你才会相信佛所讲的，才能够接受，才能够依教奉行。终极的目的在此地，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佛菩萨不接受任何报酬啊，决定没有名闻利养啊。我们对他恭敬，是表我们自己一点感激之心呢。佛菩萨并不要求我们对他恭敬的，没有这个念头啊。请看底下这段经文。地藏大言：仁者，我今称佛为神，借大势之力，六舍地狱名号及罪报恶报之事，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学习啊！现在的人多半是狂妄自大，学别人的东西还不肯承认，还要骂别人，这是我的不是他的，这个有罪过啊！你看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是何等人物，我们看看这个法会啊，法会在前面，大家看到十方诸佛都来参与这个法会，这些佛是什么人呢？过去生中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学生个个都成佛了，他老人家还在做菩萨，了不起啊！他是不愿意成佛，要成佛是太简单了，应当早就成佛了。他对了，他这个应了他的誓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所以我们要问地藏菩萨有没有做佛的机会的？没有啊。地狱还有人，他就发心，他不做佛，他要做菩萨，就帮助地狱众生。你看看这什么身份，你看他说的话多谦虚多客气。仁者，仁者是对菩萨的尊称，仁慈之人啊。他不说他自己有能力来答复啊，我今成佛为神啊，承蒙佛的加持，不但承蒙佛的加持，还承蒙你的加持，普贤菩萨吧，即大势之力，这个大势之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的智慧道力也不可思议啊，诸佛加持，普贤菩萨加持，六舍地狱名号啊，再向大家报告这桩事情啊，我们要谦虚啊。现在人呢真是好高骛远的，一切都讲创造啊，创新啊，给诸位世出世间圣人都没有创意，没有创新的。孔老夫子他说，他一生的讲学述而不作，他自己没有创作，所说的呢都是古圣先贤的话，古圣先贤的教诲，自己没有创新啊。

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说的，他老人家一生49年所说的一切法，不是自己，自己没有做这个阐述，都是叙述古佛的。所以他说他一句话没说，所说的古佛的嘛，没有一句是自己的意思。孔老夫子述而不足，释迦牟尼佛也是述而不足。我们后人了不起，后人有创作啊。难怪释迦牟尼佛这些典籍没有版权呢，别人的嘛，不是自己的吧？他怎么可以有版权呢？现在人了不起，自己的创作版权所有。我们应当要学习啊。实实在在啊，世尊孔老夫子这个学习的态度正确的啊，这个是与心性相应的，与性德相应啊，所以他们处世待人接物都非常谦卑啊，夫子所表现的自卑而尊人啊，我们在书籍里面所读到的孔老夫子对于贫穷下贱之人也非常尊敬，不敢轻慢。哪里又是自己觉得高贵自大瞧不起别人啊？我们在夫子一生这个行医当中没有看到啊，那佛就更不必说啊，这个共高我慢是大烦恼，只要有这个念头在，这个佛法了一分都入不进去，障碍嘛，自己障碍自己嘛，啊，贪嗔痴慢疑，啊，后面是恶见，恶见就是这个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啊，合起来叫恶见。六个根本烦恼是讲这个，六个根本烦恼是最大的障碍呀！我们学佛为什么不能弃入？我们读经为什么不能开悟？不知道自己有这六种障碍，不晓得。这六种障碍有一个你就不能见到啊，不要说正道啊，见都见不到啊。六种障碍去掉了，你才见到位啊。所以我们要想得佛法真实的利益，你这六个障碍你不断怎么行呢？真断了。念佛堂里面堂主常常提醒大众放下身心世界啊，这个六种啊那就失掉了，这六种就身心世界不放下不行啊，一定要放下啊。再看底下经文，仁者

阎浮提东方有山，皓月帖为岐山黑水，无日月光。地藏经上所。

我们今天科学说实在的话，还相当幼稚。我们眼前这个宇宙的真相，谁知道？不要以为我亲眼所见的，这就是真的，靠不住。你亲眼所见，你的眼见的功能究竟有多大？你不知道。我亲眼所见，我们讲堂有20几个人呢，亲眼所见的。这个讲堂里的还有菩萨，还有声闻，有缘觉，有天龙鬼神，你见到没有呢？没见到。你怎么能说你亲眼所见呢？你怎么能那么肯定呢？你为什么见不到呢？眼的功能太有限了。我们知道啊，这个眼见是靠光明的，光啊，黑的时候你就见不到啊。你是借助这个光，你才能见到啊。而光的波不一样啊。我们所见的这个非常狭窄的这一段光波，我们的频道，恰恰好就这一段，这一段我们看得清楚。比这个光波长的见不到，比这个光波短的也见不到，比这个光波长的不知道有多少，比这个短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啊！如果哪一天你这个眼的功能障碍没有了，所有光波通通你都没有障碍了，你看的这个世界马上就变化了，不一样了。你怎么可以相信眼见就是真的呢？眼见色、耳闻声，都是这个状况，这是给你讲真相啊！现在说这个，你比较能够体会。我们用科技的仪器，可以侦测到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光波。这个大家最熟悉的，紫外光我们看不到，X 光我们看不到，凭借仪器我们知道它存在，科学家知道，许许多多不同的光波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所以这个光波同时存在啊。你要全都看到了啊，这个道场又不一样了。这个道场多大呢？我们这个房间多大呢？净虚空变法界，这不可思议。为什么净虚空变法界？如果你的眼光要开了，所有障碍都没有了，一切光波你都见到了，这个光波就是展开虚空法界。这些柱子墙是透明的，没有障碍啊。你坐在这个地方往上看，看到这个上方无尽的虚空法界，往下看下方。看看左右，这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都在眼前的。你就不会局限在这一个小范围里面。这是给你讲真话，讲实话了。你要用今天科学方法去考证，考不出来，也证不出来啊。

是说科技能力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层啊。科技说实在话跟佛法来相比相当幼稚啊。佛所说的有一部分被证明了，证明是极少的一部分啊，大多数这个部分科技还没有达到啊。所以我们要相信佛所说的啊，阎浮提东方有山呢，有铁背山啊，我们肉眼见不到啊，科学仪器也侦测不到。所以有人我在台湾有人来问我他现在那个核子潜艇已经到这个海底面去了，没有发现龙宫啊，这是到底龙宫有没有啊？啊，龙宫在海底，潜水艇下去没有看到啊，月亮里头有月光菩萨啊，这个太空人登陆月球了也没有看到啊，有没有呢？有，有人看不见的啊，凡圣同居土 啊，这些事情实在说对佛法稍稍涉猎的人应当知道法照法师在唐朝时候啊，朝五台山见到大圣竹林寺，这他亲身经历的，我们相信他不是大妄语 啊。见到文殊普贤在讲经说法，听众一万多人，他听了一座，还向文殊菩萨请教啊，末法时期众生呢根性离业，应当学什么法门好啊？文殊菩萨劝他修念佛法门啊，这个说怎么念法，还教了他几声啊，叫五会念佛法门呢，文殊菩萨传给法照的。法照离开五台山之后一路走一路做记号，下一次来的时候好找做了几个记号再回头一看呢，没有了，一片荒山诸位想想，你用科学怎么样去探测文殊菩萨道场清净庄严，他有缘呢，他捡到了你们读三昧水忏，悟达过师见到迦诺迦尊的这道场在四川，也在荒山当中，那科学仪器怎么侦测他到那个地方，确实把他的病治好了。所以不可以相信自己亲眼见的靠谱，亲耳听听靠不住，这个环境很复杂了，你到底能见到多少所以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不知道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明白，相信自己的知见，哪里晓得是错误？所以佛在经上很明白地告诉我们，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意思啊。有道理啊，阿罗汉怎么？阿罗汉通了，这障碍没有了，阿罗汉证得漏尽通。所以他六根

接触六这个外面这个六种境界，跟我们不一样。他突破了一切光波、声波、磁波的界限，所以他看到的是真相，我们看到的是妄想。那波罗汉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呢？很简单，见思烦恼卸掉了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六种障碍没有了。阿罗汉断的不是别的，就是贪嗔痴慢疑五尽啊，五尽是无力识。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见思烦恼，这个东西断尽了，所以它的障碍没有，才能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些话一定要先说，否则的话呢，这个《地藏经》里面这个东西就很难懂了，你就把它当作什么？当作迷信啊！你也说它不合科学啊，那么这个经的利益，你是一分一毫都得不到，不但得不到，你还造谤法之罪。利益没有得到啊，祸害来了，这不是佛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讲这一类的经论呢，必须把这个道理交代清楚，交代明白。我前一个时期啊，就是这个月的月初，我在香港做了六场讲演，庆祝香港回归周年啊，我们讲无量寿经大义啊。听众里面有一位同修，过去是从事影剧界的啊，他给我讲了几个故事，真的啊，真人真事。因为拍摄电影有些都是在晚上做影啊，夜晚在野外拍外景啊，所以真有鬼呀 啊野外这些坟地呀 啊他有一个同事啊，晚上拍外景呢，晚上很晚了啊，也是糊里糊涂啊，这个开车这个走的时候，哎，走到一个闹区，很热闹，他心里想的时候，这一条街从来我都没走过啊，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有个闹市啊？既然看到这么多热闹时人很多，他也就下了车去参观一下啊，去玩玩啊，看到了卖吃的东西啊，正好了才晚上两点钟，肚子要饿了嘛啊，就到那个小吃店里去吃面啊。那么吃了以后也就困了，这就开车回去了。回去之后感觉到一身都不舒服啊，想这个地方越想越不对啊。到第二天早晨再的开车到原路就看了坟地啊，才晓得什么呢？遇到鬼呀，那鬼的街道啊，那吃的那些东西吐出来了，吐的都是那些

蚯蚓、泥巴、草一类的，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死了。到以后，这个神志不正常，工作就停了两三年都不能工作，人瘦得不像样子。过了好几年，他又来从事他这个行业，但是没有多久，好像又遇到一次这种状况，以后死了。这他们同事啊，隐居界里面呢，对这些事情他们相信，亲身遇到的。所以这个界这个处所，鬼神跟我们人杂居啊。鬼的那些生活状况跟我们人差不多，鬼也有都市，我们看不到啊，跟我们重叠在一起，两个不同的频道啊，两种不同的这个波度啊，重叠在一起啊，所以我们说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怎么能做得了主呢？

亲身经历，你要提高警觉，你要明了啊。空老夫子教给我，敬鬼神而厌之。啊，鬼神有没有？有，一定要尊重，要尊敬。语言什么意思？语言是不跟他学习，就跟普贤十愿离境祝福是同样的道理。啊，夫子对于这鬼神，对于邪门外道，恭敬心没有减少。啊，真的是离境祝福，夫子做到了。那么我们对于这些一定要恭敬，对待鬼神一定要如法。佛在经典上跟我们讲的许多我们了解，儒家的祭祀我们要重视，鬼神能够安稳，对于我们世间的治乱有密切的关系。啊，如果叫这些鬼神都不能够安稳，他们一作乱，影响我们的社会。啊，许许多多这些灾变呢，无缘无故的发生呢，我们说无缘无故。鬼神在作乱呢，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佛家、出家人住在这个山里面，想盖一个小茅棚。盖个小茅棚，当然就地取材，啊，要去砍树啊。佛说了，树木有一个人高，这个高度超过一个人，都有树神。啊，树神是什么呢？鬼神依附这个树而住，他没地方住，他依这个地方呢。遮蔽风雨来住，啊，这个鬼神依附在这个树木上，那就称得做树神了。

那我们要砍这个树，换一句话说，就是夺他的居住的处所，他甘不甘心？他要是不甘心，起了恶念，他就来找茬，就要来报复，就要找你麻烦。你住的这个房子，你住的就不安心了。如果你的福报大，他无可奈何，不敢侵犯你。等到你运衰的时候，他就来找麻烦。他很有耐心的等待啊。你足运的时候不认你，你福报大，惹不起。等到你的运衰掉的时候来找麻烦。所以佛教给我们呢，要砍这个树，3天之前呢去祭祀啊。去诵经呢，告诉他了，我没有不逼不得已，我也要住啊，你可以另外搬家了，劝他搬家了，不可以说看中了你就想砍，不可以啊，3天之前一定要去祭祀，你看这些地方小节都这么重视，现在。大家不相信这个，很多从前埋这个坟地这些山坡，你看现在，把那个坟地随便就搬走，把那地方夺过来盖大楼，人住在这个里面，幸亏还有一点福报，维持几年，到那个福报尽的时候，这一批鬼神就要来找麻烦，让你这个里头住的人身心不安。你的社会动乱，你搞得他不能够安稳，他也会报复，也搞得你不安稳。天灾人祸，其来有自啊！说法界是一体，不能不知道。事出世间圣人都教给我们推己及人啊，佛法讲的不只是人呢，佛法讲无啊，无就是天地鬼神通通包括在其中啊，我们要想生活幸福美满，你要想到鬼神也希望生活美满，畜生也希望他的生活美满，怎么可以吃众生肉呢？这个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吃众生肉，杀害众生，得什么样的果报？我们愿不愿意把肉供给别人吃呢？一样的道理嘛。我们不想人家来吃我，那个动物的时候，它也是一样的，它怎么会愿意人去吃它呢？我们杀它吃它，它是不是很欢喜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这个吃众生肉，这种怨恨啊，这一切众生的怨恨永远不会消失，遇到机会他就要报复，所以佛法说吃他半斤啊，还他八两啊，生生世世都互相吞啖，没完没了，我们得的这个身，就是业报身，没有法子。

没有这些营养就不能维持生命，要维持生命不得已而取饮食。那么在饮食呢，既然是不得已了，你一定要懂得少给众生结怨，少造业。那动物有生命，植物也有生命啊。我们吃动物错了，吃植物也错了。但是这个里面两下做一个比较，这个动物情实比这个植物要来的明显啊。换一句话说，动物报复的意念比植物啊不知道要强多少倍。啊，也就是我们舍弃灵性大的，不伤害它。啊，这个植物毕竟它的灵性要弱的很多嘛，不得已而吃它了。所以戒经里面讲，清净比丘不踏生草啊。真正显示出慈悲也，有路可以走，为什么不走路？为什么要踏草？啊，除非这里没有路，啊，一定要从这边通过。啊，那这也是不得已啊。不得已就是情有可原，可以原谅的。啊，如果有路，你一定要绕着路走，你不可以踏草。啊，所以要爱护生命，植物也要爱护。啊，要有一颗爱心呢。对人对事对物，啊，真诚的爱心，清净的爱心，这的时候是不得已，啊，所以佛教给我们舍存五观，啊，常存报恩之心，啊，人与人之间有恩德，人与一切万物都有恩德，啊，我们每一天修行念佛诵经断恶修善，这个功德回向一切众生报恩啊。你看这种这个心都诚挚，这个意不厚道，这才与心性相应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观想，没有这番诚意，你就天天造罪业。你明白这个道理，常作如是观，这些植物来提供你的营养，他有功德，他真正来供养你，你有回报给他了。啊，有回报就不是夺取。啊，给他不结怨仇啊，啊，给他结恩德。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有大地狱，号极无尽，又有地狱名大阿鼻。啊，那么这是地藏菩萨首先给我们介绍，啊，报告出来，有，确确实实有啊，不是没有啊，
恶鬼道跟地狱道还不一样，不是一个境界。恶鬼道里面没有日月光，正是像前面所说的，他们居住在昏暗之处，这恶鬼道我们称为阴间。确实有人去过，中国许多笔记小说里面写的很多，那不是随便说的。阅微茶堂笔记里头所说的，聊斋志异所说的，皆一致里面所讲的，这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我学佛这么多年，在没有学佛之前，我没有见过鬼，我见过狐狸精，真的不是假的，那亲眼见到的，还很多人见到的，我见到的狐狸精是个男的，不是女的，是个男生，穿的是蓝布长袍大褂，抗战期间。很多人见到，但是没有一个人呢看到他的清楚的面目，没看到过，这个面目很模糊。狐狸要变成人呢，五百年呢，可能他还没有到五百年，还差一点，是一个人的形状，面目不十分清楚。我那个时候十几岁啊，十六七岁的时候，天天打猎了，我就很想打他。我母亲制止，千万不能惹，惹了以后麻烦不得了。我是被我母亲制止说，我很想打他。那个狐狸是，就住在我们的楼上。抗战期间我们住在一个民房，我们住他就住楼上，那个楼上有几十年没有人上去过，所以有一窝狐狸住在上面，都知道。有人看见很早晨的时候，狐狸在屋顶上晒太阳，那么大家住的也相安无私，他也不扰乱别人，人也不敢去碰他。我们那个时候小，胆子也很大了，总想跑到楼上去看看，可是大人不准，那个楼梯都没有了，这真的了，不是假的，真的变成人形啊，有的是出了散步啊，看到世间，我就非常相信，这个《聊斋志异》里面写的这些鬼狐狸的事情，我相信是真的，不是假的，绝不是造谣言。抗战胜利的时候，我们家乡出了一桩怪事情，这个事情我知道很清楚。我们家乡是出米。而那个米呢，大多数从芜湖出口，都运到芜湖里面去卖，那是个市场。

我有一个亲戚，啊，他这个那年收成不错，啊，装了小船、帆船，这个风船的一船米，啊，那是用那个麻袋、麻包一包一包的包到去，运到南京去卖。那么装船的时候，有人看到，啊，像黄鼠狼一样的一个东西，从跳板上上船，就看到之后啊，就许多人到船上去找，啊，找的时候找不到，啊，确实没有，大概是看的人还是眼看花了，啊，所以这一船米啊，就运到南京。到南京之后啊，这一船米没有了，啊，那个麻布袋还是那个形状样子，里头一粒米都没有，啊，所以大家就晓得了，不是眼睛看错，大概是那个东西走怪了，啊，他们看到是黄鼠狼的人，大概是他走怪，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一船米被他搬走。这个我那个亲戚是个远亲，姓陈，啊，这无可奈何，没法子，南京住了几天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啊，他的米在他仓库里没动，这开这么一个玩笑，啊，什么方法把他搬回去的不晓得，这大概是得罪他，还得罪不大，哎，惩罚你一次。你跟你开个玩笑，真的不是假的啊，哎，天地鬼神这些事情我们亲身经历的，哎，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渔江县了，哎，50年前的事情了，啊，所以我们对这个深信不疑。真的是有大地狱，这个大地狱在天威山下，我们没有法子证实，我们也看不到，确实有，你造这个业，这个境界就现前，你就要去受这些苦报。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无尽阿鼻这个名称在佛的经典里面都有说，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自古至今啊，没有办法确定，啊，那么也有古大德说无间就是阿鼻，阿鼻就是无间，也有说无间跟阿鼻是两个地狱，啊，但是总而言之，这两个地狱大概都是极重罪业受报之处，这个是可以肯定的，那么经上呢，他这里也举出经典里面的说法，阿含经跟观佛三昧经里面说的是一个，啊，这个无间跟阿鼻是一个，可是本经跟楞严经里面所讲的呢是两个，你看呢，由大地狱好无好极无间，又有地狱名大阿鼻，两个吗？所以是一种是两种啊，这个都由经典做依据啊，所以古今这些祖师大德们啊都没有办法肯定呢，说它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啊，那我们读这个经，根据这个经的说法啊，这个经说两个，我们就做两个来看，两个大概里面的这个受报啊，

非常严重，啊，极其苦毒。这一段的意思还没有能说完，啊，但是今天时间到了，我明天接着。

各位，今天发的有新表，第十一表，在读一简说呢是43页，题目是观相完瞻。观相完瞻是简说，说完全的话就是这个读一简说里面引用西子传里的话。西子传里是告诉我们学医的人呢，就是君子居则观其相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瞻。这里把它简化就是观相完瞻，分开讲就是观相完辞，这个观变完瞻是两句话。现在就先看第一句，观相完辞。观相啊，观的什么相呢？当初伏羲氏在他的观相跟我们不一样，他是仰观天象，天上这日月星辰，伏呢是观大地上的万物，大地的本身呢有高山大川，这个地理的有这个各种这个形状，这个天地之间的万物，他是那样观的。他自己观到由现象观入到本体之后啊，那就明心见性了。就是证到这个本性了，这个本性后来孔子把它定个名词叫做太极。那么我们现在呢没有办法，伏羲氏他自己观了以后又发明符号，用阴阳两个符号画出卦来，用那个卦爻啊来让我们观。为什么呢？假使我们不用卦爻来观的话，直接观这个天地以及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啊，我们这个心量没有那么大，我们眼也好心也好，眼只看到这个屋子里面这么小，心要想的话，我们尽量想也超不出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一个空间呢，我们所处的空间以外就想象不到了。所以我们实际上要观察天地的话无能为力的。因此呢，伏羲氏发明这个卦爻，叫我们从卦爻这个符号上面来观，这就容易多了。不过呢，观了

这个卦要观的习惯了，能够上了路了，就不必观卦爻，就直接观这个社会各种状况，观天地，那就可以了。但开始学的时候，一定观一观这个卦爻这个象。那么这个观象完词，第一个是观象了，观什么呢？八卦的象、六十四卦的象，以及384爻的每一爻这个象。这个卦象很多，后面呢概略的举每一种举一两象出来，后面呢卦象略举，比如说乾卦，乾卦你一看这个六画都是阳爻。六画都是阳爻啊，你看阳是代表这个阳气的，是一片光明。讲到乾卦，你看六画都是一六道光明在那里，整体都是光明相。这个阴这个坤卦呢，是六画都是阴爻。你看的是一片阴气，阴气是古人就从这里举出这个气啊，这两种气啊，阳气，阳之气是亲近着上父为天呢、啊，亲既是清洁的，而又轻微的。那个重量很不重，很轻，而又是清洁的，往上浮，浮在上面就是空气，是天空。所以这个清新的上为天呢，就是这些乾卦。坤卦呢是这个气啊，气之重主者，重是很这个重量啊，有重量的重，主呢是对这个清洁相反的，阳气是清洁，是清洁的，那个阴气呢是这个浑浊的，浊是无浊，是这个浊啊，又是重的，又是浊的，它就往下凝结。下凝者为低，有这个阴气啊，它是重浊的，往下凝结，凝结而成为这个大地，所以坤呢是代表大地。这个就周易讲这个乾坤的开始，乾是呢有个阳气，坤呢是阴气，两种气体造成天地。我们看这个乾坤两卦，就看到一片光明的阳气，一片这个阴暗的这个阴气，这是这一个初步的一个现象。那乾呢还很多其他的象很多了，这在说卦传里面可以自己看。说卦传就解释三卦的八卦，八卦里面每一卦都代表很多很多的象在里面。除了现在的说卦传里讲的很多象以外，汉儒像这个羽凡呢、那个荀闯啊，他们还有另外还有很多象，那就是说除了现在的说卦传里讲的象以外，他们的过去还要搜集还有很多象啊，有补充，可见的这个象是很多。那么乾坤是这样看法。再看这个太卦，

你看这太卦呢是那个大象，八卦的大象，各位都念过了，就知道了啊。乾为天，坤为地，啊。那么即使乾为天，坤为地的太卦呢，三画在上面的是坤，坤为地；三画在下面呢是乾卦，坤这个乾为天。那这个读的时候就是地天泰。地天泰你在读的时候啊，你就了解，乾卦是阳气，坤卦呢是阴气，这个泰卦呢的坤的阴气往上升，这个乾的阳气呢往下降。阴阳两气啊，一上一下是有交往的，这个叫是胎啊。相反的，下面脾卦，脾卦是代表阳气的那个乾卦了，是往上升，升已经升在上面了。代表阴气这个坤卦呢是在下边，这个意思就是阳气不下降，阴气呢也不上升，这个阴阳二气啊不发生交感，不发生交感，你就拿这个天地来讲，这个脾卦在什么时候啊？脾卦是七月份，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就是地气往下凝聚了，不往上面这个上升了，同时这个阳气啊也不下降了，所以七月以后啊，大概主要的万物大概都不生长了，都是食物链了。那么应用到这个人世间，在人世上面，脾是脾的象，太是太的象。你就拿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来讲，在一个那个人与人之间，意见不能沟通，上下都隔阂，这个就是脾呀。我们看现在这个时代，国内国外都那个意见都不能够和谐呀。你说的话我不相信，我说的话你也不敢相信。彼此就是不能这个就交换，所以交换意见就是这，看你的意见是对，我同意你的，我的意见对呢，你就同意我的，这是客观呢。那现在不是如此，这就脾的时代。那么这个闲卦，你看闲卦是什么呢？这是少男少女，在求卦的时候，用世朝来求卦的时候啊，从下面往上面画，这个第一次出现的这一爻啊，就是第一画。第二呢是第二画的第三，那是那么就三画卦来讲，第三爻是少，第一个出现是长。如果说这是就阴爻来讲，第一次出现是长女，就

阳爻来讲，第一画出现的就是长男。那么现在这个就是从下往上看，闲卦了，这个三画的这个第三画是阳爻啊，阳爻是长男呢，也少男，第一是长，第二是中，第三是少，少男。那么上面的三画呢，那个对卦，对卦是第一画是，是那阳爻，第二画也是阳爻，第三画是阴爻了。这个阴爻这在家里啊，他是一个他是个少女。这如果这个家庭呢是两男一女的话，这第三胎是女，是女，是个女儿，那这少女。这个下面少男，上面是少女，少男少女这是结婚的对象，门当户对。所以这个下经啊，周易上下两篇呢，上篇乾坤开始，下一篇从闲卦开始，闲卦后面也是横卦，闲横开始。闲横开始它什么道理呢？乾坤两卦是代表天地，就人生来讲是乾代表父，坤是代表母，所以他父母开始。在这个下经的闲横开始呢，闲这一卦是少男少女啊，是结婚的，是夫妇的一个相，夫妇相啊。接着就是横，横是什么？你看看，这个地位变了，结了婚以后啊，夫妻就是要百年好合啊，这个同偕到老啊，所以就是横啊。横是什么呢？你看原来在刚结婚的时候，包括恋爱到结婚这个阶段，这个少女啊，这个下面是少男，结婚以后呢，这个男主外女主内，那就是下面是巽卦，巽卦这个三画来了，那这个阴爻是第一个出现，这种叫长女。上面那个是正卦，正卦是阳爻第一画出现，这叫长男。结婚以后啊，男主外女主内是长女长男，这个家道啊，就是男有分女有归啊，男女各有这个职务的。这个职务什么呢？主妇，所谓主妇大家不要讲错了，只能在家煮饭，就主厨掌厨啊，不是那个意思的。所谓主妇，主持家务啊，家里的一些事务，这个家政的管理，家里的儿女的这个教育，用这个女子的母亲的这个爱心呢，教育儿女啊，这是最恰当的。男子做父亲的，没有这个耐心，他的这个关心儿女的那个心理啊，没有女子的心理那么微细。对于儿女这无微不至的，包括养育教育啊，为女子在家里啊，母亲在家里做得非常称职。

余族内，主父是这个，他的职位那是可以说就教育方面来讲，他是高于这个丈夫的。在周家，你看周家是三代的太人太姒啊，这个一共有三位太太，那就是教化教出圣人出来啊。那么宏观上面的外卦，外卦是丈夫在外，那在外面事情呢，你看这个就是雷啊，雷是有力量的，古时候这个中国是以农业立国，农业立国是男子在外面这个种田，或者是耕田，或者是从事工业，都是要用体力的。这个女子在外面的体力不行，不能做。所以这个长男这个正啊，正是像那个打雷一样的那个力量，代表这个力量很那个发动的动态的。这样是夫妇啊，一主外一主内，这个家道啊就可以永恒，可以维持长久。所以闲卦之后就是横卦，观就是观这些象。那这个六十四卦不能每一卦都讲了，各位自己看了，这个举例子了。下经开头的时候闲横，结尾的时候呢就是寂寂未寂。寂寂是上面是水，下面是火。这个大象呢各位都背过了。坎为水，离为火，那么这个火在下面，水在上面，这个什么呢？你比如说各位煮饭啊，这个煮任何食物要有锅啊，古时候有锅灶啊，锅灶上那个灶上面有个锅放在上面，锅灶下面呢有个那锅底下边呢烧柴火，火在锅下边呢烧，锅里面盛着有水，烧开水也是如此啊，你要把这开水，你把这个生水煮熟了，煮成滚开的了，那锅里放着水呀，下面有火在烧，烧成开水那就能喝了，有水火寂寂，这两股力量是能够看你怎么用，你用的恰到好处，它就能够寂寂，就能够对于我们又有用处。这个下面相反的未寂，未寂是啊，火在上面，水在下面，你们想想看吧，你这个锅里面放了这个盛了一锅水，又火不在锅下面烧，你在锅上面烧，你烧到什么时候这个水才能烧得开呀？这叫未寂啊。六十四卦最后的时候啊，讲的圆满的结局，寂寂放在最后不是很好吗？不然未寂放在最后，六十四卦是未寂是最后一卦，那这样看起来什么道理呢？往往这个安排这个六十四卦有它的道理啊。

从乾坤，后来有六子，六子以后，这个中间人世上种种的，这个盛衰兴亡，就个人来讲，有生老病死，危机到最后这个没有圆满的，没有圆满再开头。换句话说，就世间这个卦象来看，卦象爻象啊，要永久的就是圆满结局啊，没有的。我们人在人世间，你读书啊，读书好了以后，在社会上创业，创业啊，有的是从事政治啊，有的是从事这个啊，货值就是从事这工商业，不外乎一个是名，一个利啊。名利辛辛苦苦的求到以后呢，转眼之间呢就又失掉了，没用处啊。这还是讲身外之物啊，就讲到我们人的本身就是这样，从父母生下来以后，从小孩子逐渐生长，长了之后啊，受教育，然后培养自己的在社会上跟人家竞争的能力，什么都有了，到最后怎么呢？最后还是要病了、死了，多得很呐，免不了。你从这个卦象来看，从64卦开头到这个结尾，整体的来看呢，这些事情就看出来了，这叫观象。平常呢，在研究周易啊，并不是说、哦、我把周易看明白了，书放在一边我们就不管了，不是的，就是反反复复在那看，借这个卦象在看呢、啊，在研究啊，卦象里面多得很呐、啊。宇宙万有都在这个阴阳这卦里面，这个包含在里面的。你研究的愈多，愈深入的去观察那个象，看的愈多，那是观象。玩词呢，就是平常玩词，词指的是什么呢？卦爻，卦有卦辞，爻有爻辞，主要是讲这两种词。卦辞是在每卦下边呢，解释的那个文字；爻是每爻下边的那个词。除这以外，卦辞是文王写的，爻辞是周公写的。那么孔子写的探传、象传，探传有探传的传词，象传有象传的传词，这个也要一并来观。这个词，后面那个卦爻诸辞啊，后面你看看也举几个例子。卦辞呢，例如那个乾卦下边呢，元亨利贞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乾卦里的卦德，卦的德就是用乾坤，就是元亨利贞这四个字啊来说明的，这四个字。就是周文王呢，用这个词来解释乾卦的卦德。元这个就是一元呢，这个是代表这个乾这个天的那种元气啊，

这个元气跟我们人在天自然界这个缘，在我们人类来讲，我们就是个人呢、啊，仁义道德的人。你看看这个字写的笔画不一样。你看仁义道德这个人呢，左边是一个站人，这人都把它树立起来了。右边是个二字，那个圆字你看看，上面是个二，下面是个人，跟那个人是一样啊，圆跟人是一个意思啊。不过这个圆呢，是在这个自然界这个元气，叫这个人，在我们人呢是叫人。换句话说，天的圆呢，就是等于我们人类的人，叫人。那么我们人类自己有人心的话，这个人很好，他处处都在这个关心人家，一切有最大的同心意，同心心呢是待人，这就是人呢。这个人他这个心里是这样的人呢，他也换句话他的元气啊也是啊正常的，有心理影响到他这个生理，影响到他生理的话，就这个就中国的文化叫五行的来讲，五行的这个人呢，仁义道德的人是在东方属木的，春天的这个气候啊，春天的暖和的气候从东方开始，它是有人的，它给人家是一种，给万物是一种温和，就在温和这种气氛之中，那个万物能生长。我们人呢，自己存着人心，当然也是这个像这个气候一样的，能够生养万物。同时最重要，我们自己呀有人心的话，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也会好啊。是讲这个圆，恨是讲通，恨通离是讲这个利益的，真正的利益是它不是私人的利益，是这个天的利养万物，这是大的利益。真是真正的不变的，守住这个原则啊，不会改变的。有四个字啊，都是这个钱的这个卦德。要是呢，再举个例子，就像也还是用乾卦来举，乾卦初九。潜龙勿忧，初九的爻辞啊，就是这四个字，是周公写的。潜龙什么呢？你从前面观象的时候，观这个乾卦这个象，你就知道，这个象啊，虽然一片都是这个阳气啊。但是这个就这个爻的位置来看，六个位置分三个层次，下边两画这个是代表地，中间两画就是代表人世间，上面两画代表天，就是天地人呢、啊、三才啊。那个这个初九呢，你看看初九是在这个第一画了，第一第二画都是代表大地啊，他这个初九还在地下呢，还没到地上面来。你个龙这个乾卦六爻啊，

这个就叫做六龙，六条龙。六条龙你出窑这一龙啊，这个龙现在出不来，还在地下的，潜藏在地下的龙叫做潜龙。即使潜龙啊还没有能够出来啊，无用，现在还不能用。假如我们要沾到这一窑的时候啊，你的计划再好，可能这中间有障碍，事情办不成功，那就不能用。就是我们个人的一个读书人呢，一个出一个处，处是出来做事情，处是在家里也不要做事情，处处之道。你准备要出去做事情了，你心里想，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出去可不可以发挥我的心里的这个抱负啊？我想行道，我出去做事情，行得通，行不通呢？自己有疑惑，那就占嘛，占一卦吧。假使你占到这个乾隆，乾卦的初九，哦，你是个乾隆了，那。你现在就不能出去做事，你一出去做事啊，你这个道行不通的，是这个意思。再举个例子，坤卦的初六，履霜兼冰至。坤卦初六这一爻，这个也是在地下了，那个阴气在地下发动了，还没有到地面上面来，叫做履霜。履霜这个，你看这个字，明明是这个地上地面上下了霜了，下了霜，有水的地方就有结了冰啊，坚冰什么呢？在内地啊，比如说现在早晨就有霜了，夜间呢有水汽啊，水汽夏天是早晨就结为露水，到冬天那个露水就变成阴气寒冷啊，就被凝结为霜，有一片霜。霜的时候还要天气再冷一点，那个水的时候结了冰。冷到最重的时候啊，那个深水也结了冰了，那叫坚冰。如果这个水面上只结了冰呢，水下面还有水的话，那不算坚冰啊。坚冰，比如说黄河里面，那个冰结得很厚，冰上面可以行人的。人可以在这个冰上面走，冰很坚固啊，那是很冷的时候。那这个初爻这个阴气在地下刚刚发动了，就说流霜兼冰之，这是圣人呢，这个爻辞就是周公写的了，圣人就是警告我们，警告我们修周易的人，防微杜渐的，防是防范，在那个维系的那种现象，不好的现象就要能够给他防范了。杜渐，杜就是把它堵塞那个杜，杜鲁门呢，美国总统一个杜鲁门那个杜啊，堵塞，渐是逐渐的。凡是那个一个国家有了不好的啊天灾人祸，在那个之前呢，都有一个不明显的很微细的一种预兆，那种预兆别人看不出来，

圣人看得出来，你研究周易的人呢，研究有了心得。比如说在这个讲这个从中国在这个民国八年的时候，从那开始，一般呢就是学术界的人呢就提倡啊全部这个西医化，就是中国文化不要，不要，要全部学这个西医样的文化，全盘西医化了，认为那是个民国刚开始没有酒，还是清朝嘛，在清朝后来，在清朝那一代受国外的列强的这个侵略啊，很厉害的。民国时代这些文人呢，出发点是不错的，是爱国的，爱国。他看见西方的这些所做的武器那么厉害，这个造的这个兵舰那么坚固，造的这个洋枪大炮那么这个杀伤力那么强，所谓这个船舰炮利啊，我们中国相对中国没有，没办法，跟人家不能作战，一作战就打败仗，一打败仗就是割地这个赔偿，把这个地方割出去啊，来谈和。那么那个文人一看呢，这个就是我们固有文化不好，全部要学这个西方文化。那么中国文化不好在哪里？妨碍我们进步啊。那就五伦呢，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一套啊，这个不行啊，这个就是妨碍我们进步啊。废除五伦，废除五伦的结果，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我们台湾这个现在。现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要讲五伦呢，讲这个周易，周易就是五伦的根据啊，从伏羲氏那时候就讲五伦呢。你各位不相信，你对那个那些走看那个网络的人，你这个在学校专门学的那个怎么样计算选票啊，怎么样把这一张这个选举的时候打印了人家了，你跟他这些人也讲无论呐、啊、他就嗤之以鼻呀， 什么时代你还讲这个，所以现在这样的。结果怎么样呢？你看看每一天这个结果，你看怎么样？哪一天没有儿女杀父母的？这就是从那个开始提倡这个西医，全盘西医化，废除无论道统，现在结果了。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了这个严重的这个苦果了，他们还不觉悟。但是圣人早就觉悟，我们学周易的人呢，也看得出来。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119节。又著横取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之死丧，若不死丧，则有水火盗贼，以往弃物，疾病口舌注视，宜当忘取之之。这个以下